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三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超出市场预期，助力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实现了整体的稳步增长。
2: 从行业板块上来看，服务业、建筑业均实现了稳步的增长，成为拉动英国三月经济上行的主要动力。制造业也是同步实现了扩张，三大核心产业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回暖。
1: 从季度的数据来看，26年第一季度英国GDP 环比增长了0.6%，这也是英国连续第三年的一季度实现增长。
2: 那么此次经济数据公布之际，市场普遍担忧能源价格波动会冲击欧洲经济体的复苏。分析人士认为呢，三月份经济意外的增长表明英国经济面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表现优于此前市场所普遍的悲观预期。
1: 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表示，最新的经济数据印证了现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政府将会继续推进既定的经济计划，稳定经济发展态势。
2: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6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84%，标普500指数下跌0.67%，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19%，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3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7%。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92%，深圳成指上涨0.26%，创业板指下跌0.16%，科创50指数上涨3.81%，恒生指数上涨0.48%，日经225指数下跌0.44%。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0.34% ，COMEX 黄金下跌1.59%，美元指数上涨0.32%，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26%。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哎呦，痛啊！冠状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冠状筋骨贴，痛了来贴。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热搜朝前看，昨天市场震荡反弹，特别是科创50指数大涨了3.81%，量是超过了3600家个股上涨的背景之下，量能却缩减到了2.91万亿，这可比上周大盘指数在同一位置的时候少了2000多亿啊！市场真的企稳了吗？
2: 我们谨慎的去分析一下，市场不仅在反弹当中量能不够，而且从指数的日 K 线上来看，这一轮从三月底开启的反弹行情留下了多个跳空缺口啊。那么其中最近5月1号留下的向上缺口，沪指已然回补了，但是双创指数都还有一定的距离呢。除非市场能够强劲的放量，一路上行，将他们牢牢踩在脚下，否则始终令的技术派有所忌惮。
1: 但是从乐观去分析啊，科创板如今呢，因为半导体局部的强势赚钱效应，与前期光通信板块的吸金效应颇为相似。一旦有消息面的驱动，科创五零又显强势。数据显示，科创五零的前十大权重半导体设备、材料、AI 芯片单周的融资净买入超过了48亿，连续14日两融余额增长，
2: 连续3天缩量，而且双创指数的下方缺口并没有回补。那么市场是否真正的企稳了呢？科创板能否在半导体的带动之下走出独立的局部行情？那么我们今天呢，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张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张伟，你怎么看？
5: 好的，这个半导体的话呢，短期确确实实有一些事件的催化呀，所以说走的呢，比国外的呢反倒还要强一些。我们从走势上来看，昨天科创五零呢也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个大涨，而且呢还是一个小幅放量的一个态势。从事件催化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前两天的这个长鑫存储了，它是公布了它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业绩情况，让大家呢对于整个国内的科技股的信心呢是这个加倍的增长，而且呢也提高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特别是存储相关的一些设备公司的这样一个业绩的预期，所以说近期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些设备类的龙头股票呢都是出现了大涨的。昨天的话呢，我们又看到长江存储啊，这个又是一个存储的巨头的即将 IPO 的这样一个消息啊，所以说短期的话呢，由于国内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催化，所以我们看到了国内的半导体指数呢在昨天其实并没有跟随海外的半导体指数呢进行这样一个调整，对吧？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其实在昨天的话，

0: 是这个就前天晚上其实是出现了大跌的啊，所以说我们昨天的话其实并没有跌。那这里面呢，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除了这个事件催化以外呢，还有这样一个节奏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轮整个科技股的反弹以来呢，我们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跟随的，对吧？这个费城半导体也好，包括韩国的这样存储的巨头也好，都是他们去带领的。这里面最重要的逻辑是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海外巨头啊，一些大厂的这种资本开支啊的它的巨大的投入带动了整个行业的景气的上升。另外一块呢，就是整个海外啊这个事件的缓和的预期，带来整个流动性宽松啊，或者说是美联储降息的这样一种升温啊，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一轮科技股的一个这个迅速的上涨。这个是最重要的两个逻辑。而从这两个逻辑目前来看的话呢，后者对吧，就关于流动性、关于降息的这种逻辑呢，其实已经我认为今年可能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十年期国债收益其实已经来到了4.6-4.7啊，相对来说在历史上都是一个较高的位置，那这个对于流动性的影响来说会比较大，所以说科技股的往上去拔估值的这种逻辑呢，其实已经是拿掉了，现在就是资本开支，就是这种投入啊，所以说呢，对于科技股往上的这种动能的话呢，我认为肯定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们。国内的半导体指数也好，科技方向也好，我认为它在短期或者在接下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震荡啊。主体上来说，我认为还是逃不掉海外的这种跟随走势啊。所以说呢，调整可能会晚一点，但是呢，一定会来啊。科技方向，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说顺着这个科技往市场去说呀，就是因为科技股现在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绝对主线，那科技股出现调整之后呢，对于指数来说，我认为肯定也会有影响。那大家很多人期待的对吧？高低切或者说是这种板块之间的切换呢，我认为可能在短期呢也很难以发生啊，因为从刚刚公布的四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整个经济数据不太好啊，所以说呢，未来资金可能还是会在科技里面抱团啊，所以说对于指数来说，科技股调整的话呢，也会迎来一些震荡啊，所以说短期我认为指数的话可能还是会以震荡为主啊，尽量的去寻找到震荡的这个下沿啊，所以说短期的话呢，市场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来说啊，我主观来说还是偏谨慎一些。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工信部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国开行前四个月已经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国家能源局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广东省拟发行291.6亿元地方债。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是热搜，一会儿是买卖有行当。
2: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3: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的丹田。
4: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3: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4: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

0: 1188。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东西。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买卖有行当，中金公司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的交易草案终于是出炉了。合并之后的新中金25年的业绩收入呢，将会从285亿增到372亿，行业排名跃升第三。零售客户数从999万激增到1500万，一家万亿级的券商航母即将起航。
10: 就在各方把目光聚焦在强强联手的头等大事上时，其实券商板块的一季报成绩单也同样是熠熠生辉啊。2026年一季度，42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了1500亿元，同比增长超30%，规模净利润共计是608.45亿元，同比增长超16%。
9: 像信达证券净利润就同比大增超过了120%，中金公司呢自己也录得了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75%的亮丽成绩。然而就是这样一份超预期的成绩单，券商板块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截止到5月中旬，券商板块的指数年内累计下跌已经超过了9%。
10: 为什么业绩越好看，股价越低迷的尴尬局面会在券商的身上发生呢？目前券商的市净率仅在1.3倍左右，而且整体的估值正处于近5年10%分类以下的冰点。业绩高涨与估值冰点形成了强烈反差。什么才是激活券商板块短期机会的那根导火索？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欧阳静颖，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对于中期大盘趋势向上的观点不变，而本轮回调明显就是突破新高以后回踩20均线的主动需求，经过前天和昨天的修复企稳，基本可以判断底部已现，特别是昨天午后的放量拉升，一根中阳线已经反包了前方的阴线，基本可以确认反转开始。那么今天我们向上去看收复5日及10日均线，板块上 AI 现在依然是超强主线，另外我们也观察到最近资金也在悄悄布局了人形机器人及商业航天，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券商股当前表现啊，确实相对平淡，其背后有几个底层的逻辑值得关注。其一，尽管一季度盈利确实实现了较高增长，但是市场对于盈利的可持续性存在一定的担忧，市场可能将一季度的业绩表现定为阶段性的事件，后续还需要连续的业绩确认才能打破市场当前的观望心态。其二，券商行业的 RE 水平与海外投行相比仍有差距，这也影响了估值的天花板。同时 A 股市场的参与者在风格上更偏重于趋势的催化，在券商股价弹性不突出的阶段，资金对其关注度有所分散。其三，近期科技等主线对资金的虹吸效益显著增加，进一步压制了包括券商在内的传统板块表现。想要激活券商板块的短期机会，我们可以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并购整合的持续落地。近期中金公司披露了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的重组草案，合并以后行业排名升至第三，头部券商之间的整合将成为板块情绪升温的重要助推器。第二，增量资金入市节奏要提速。从近期资金面来看啊，券商板块部分的 ETF 已经连续多个交易日获得了净申购，其中有龙头产品近20个交易日合计获得了资金流入啊，已经超1元了。券商当前估值优势较为突出，确实具备有较高的左侧布局价值。第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监管层持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包括扩大开放、完善做市商机制、优化交易规则等，这些措施将为券商的经济做市、跨境业务打开新的增量空间。那综合来看，券商板块当前具备典型的预期差定价的特征，基本面积极向上，估值处于底部区间，资金边际且改善的信号已经出现，未来随着并购整合案例的持续落地，增量资金入市提速，板块具备从底部迎来价值修复的基础条件。

0: 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在板块配置啊性价比提升的环境下，可以关注啊那一些在财富管理转型、国际优化、国际化布局、收购整合中具备领先优势的龙头券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来看一下 AI 方向的新变化，算力硬件这边的个股呢频繁的创新高啊， AI 行情似乎从硬件转向了软件。昨天呢，影视院线、传媒、广告营销等板块涨幅靠前， AI 应用端最亮眼的短期催化就来自于短剧概念，产业供需两旺的态势非常明显。
2: 的确，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AI 短剧的数量已经高达 12.2 万部，在短剧当中的占比超过了 95%。 五一前 AI 短剧大盘日耗已经突破了亿元，赛道持续扩容，而机构对于二级市场上相关上市公司2026年的业绩也是预期拉满。那么机构甚至对于盛天网络2026年业绩给出了同比增长472.68%的预测。
1: 另外呢，天宇、舒科、哈尔斯、完美世界、中文在线等2026年的业绩同比也预计翻倍。AI 硬件的史诗级行情已经让市场见识到了算力基础设施的爆发力，而如今产业链的景气度正在沿着算力到模型到应用的路径向下游传导了吗？
2: 那么最近呢，腾讯、阿里的财报明确地传递出了 AI 从讲故事转向了商业兑现的信号，而且多家机构呢也纷纷表态 AI 应用侧那么目前正在加速的分化，落地窗口已然打开。那么 AI 软件端和应用端的机会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请教场内嘉宾张伟，听一下他的观点。张伟，你怎么看？
3: 好，这个短期来说对 AI 应用的话，我认为大家也可以保持一个关注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从整个 AI 应用的走势上来看，它相对来说还是在一个较低的位置，而这是一个标准的上行通道啊，所以说呢这一块技术上是可以关注，而且从逻辑上来看呢，无论是最近整个政策对于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对吧，因为有多家平台明确表示在今年要增加对于短剧的这个真人也好或者 AI 也好的这样一个创作的一个投入，同时的话呢，这个除了短剧以外呢，还有像我们看到近期的像运营商，对吧，在做这个 token 的这样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一些的都会带动整个 AI 应用的商业闭环的一个形成啊，所以说这个又会反哺什么呢？反哺在前期的 AI 的这种算力啊、基础设施的建设呀，以及内容创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公司的去带动业绩的一个提升，所以它会形成一个逻辑闭环啊。所以说短期的话，如果说科技股啊高位的一些硬件方向出现调整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往这种低位的应用方向去走一走啊，这个是对于 AI 应用的一个看法。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四部门印发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方案。工信部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挖潜扩容。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完成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任务38项。农业农村部巩固生猪价格回升势头，多措并举压减产能。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中国建筑1到4月新签合同总额15208亿元。湖南黄金子公司安化扎子烯将于5月20号起恢复生产。华大九天产品已经被大规模的应用于存储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当中。欧科益拟取得永兴精工51%的股权，业务将会拓展至高端 PCB 钻针领域。新易盛预计2026年硅光产品的占比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安福科技、合肥荣兴拟减持公司不超2%的公司股份。
1: 好，说回市场，昨天午后呢上演了一出单边震荡上行的行情，那是否可以大有可为？我们连线到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陈清强，听一下他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清强。
4: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在高位震荡以后啊，迎来了一波低位资金的介入，盘面也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那么在高位板块聚焦抱团的同时啊，低位、中低位的方向有哪些资金在做一个切换和关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作为人工智能第四大支柱 AI 电力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升。近期资金大幅流入电力相关的方向，以电力、电力设备、电网设备等等，明显发现资金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那么关于 AI 电力方向，目前市场的分化也特别严重，到底该怎么来看？那么我们发现最近涨得比较清晰的一个是什么？虚拟电厂，一个叫电网设备，一个叫智能电网，细分方向纷纷在近期行情走出强势表现。细分方向该怎么把握？持续性如何？能不能走出类似的一

0: 一波大主升浪，这里需要大家耐心去读懂算电协同背后的产业化的逻辑。今天呢，我们通过三个方向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算电协同方向的收益资料，从资金面异动、大资金底部加仓迹象明显，以及聚焦出口型 AI 电力的核心企业，涵盖上中下游产业链全梳理。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您对我们这份人工智能第四级算电协同资料方向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为什么要关注算电协同？很多人理解不清楚。那今天我们展开聊一聊。作为人工智能四大力之一，算电协同电力方向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期。我们通过图示可以看到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机房宕机原因分布图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了消防、包含了火灾、包含了网络等等很多。但真正制约占比占大头的，还是来源于54%的电力。可以发现电力已经成为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整个产业化发展的一个瓶颈期，核心的一个矛盾点。那么电力方向具体我们看到，历年以来也有一个炒作的时间轴，从2020年再到2025年，五年以来每年大概4到8月份都是电力发酵的主要的一个主要时间段，区间涨幅最低我们看到接近12.86%，涨幅空间不小，最高49.33%，平均涨幅也是趋于相对的领先地位。那当然，为什么夏季电力板块容易炒这里本身夏季它是一个用电高峰，民用、工业、农业、商业用电形成共振，把电网的负荷推到全年的最高点。叠加近期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算力扩张叠加了算力需求的高增长，导致了供需的紧平衡，电价的企稳上行带来了电力企业的盈利改善。包括绿电转型和电网的升级，电力板块从周期的炒作转向成一个成长型风格。那么电力从一个周期的品种变成成长型的品种，这里该怎么看？今天我们通过三个维度，通过上中下游的产业链的分类，包括出口利好的 AI 核心的企业，以及资金面异动、大资金有加仓痕迹的三个信号，捕捉到一份人工智能第四级算电协同方向的收益资料。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到现在你还没领到，可以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算电协同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也包含了上中下游，特别细分我们该怎么看？通过产业链的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游的设备不管是风电光伏储能还是电网，以及中游的设计和施工，涵盖了材料、建筑装饰以及电力的运营等等，再到下游的 AIDC 的厂商，可以发现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是一个非常大而宽的赛道。那么关于电力算电协同的产业链细分该怎么去解读？我们通过四个维度帮助大家提升选股的成功率。算电协同聚焦产业链的核心，这是定价溢价权得高，同时呢还得有大资金关注，技术面得走好，还要在手大订单得拥有，业绩得有保障。那么同时还有增量空间，聚焦出口型企业，北美缺电逻辑下订单高速增长，四个维度帮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算电协同的产业链资料。当然这个资料到现在很多朋友还没有领到，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这份人工智能第四级算电协同方向的受益精选资料，涵盖了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全梳理，包括出口利好的 AI 核心的企业，以及资金面异动、大资金有加仓痕迹的三个信号。好的，主持人。
1: 好，陈其强是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止咳，纯鹤平胶囊。快止咳。

0: 客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超
4: 能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高兴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探底之后呢，稳步推升，而沪指和科创板甚至收复了上周五的下跌阴线啊。个股呢也是涨多跌少，只是各个市场的量能都出现了明显的萎缩。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多头的反击行情还会不会继续？面对沪指上方五天还有十天均线的压力，那么操作当中应该做哪些应对？我们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梁尚义，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8: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啊，整个指数包括个股的情绪都有一定的回升。那我们觉得指数在经过了连续的震荡和消化之后啊，将会重新啊发动新的攻势。那么从昨天的盘面，我们觉得最大的表现就在于整个上证指数在20日均线的附近已经完成了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企稳的动作。那么从个股情绪，我们看到涨停板的加速，那么达到了120多家，个股上涨的加速达到了3000多家。虽然在整个指数缩量的背景之下，但是整个个股包括游资的进攻情绪依然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昂的状态，这也说明在指数震荡的背后，那么个股博弈的情绪依然很高。那么从整个资金面的表现，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么早上在整个指数的下跌过程当中，资金是不断在流出的，但是从午后开始，那么整个资金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回流。那么如果说打开整个板块的资金排行榜，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科技方向依然是资金流入最多的方向。那么从光伏设备再包括 MLCC 以及整个半导体机器人，所有的科技细分依然都有资金的流入和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目前整个核心资金战斗的方向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指数在当前的位置又已经完成了一个站稳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觉得整个指数在修整和震荡之后将会重新展开新的攻势。那么在指数展开未来的攻势过程当中，那么大家依然可以沿着科技的方向去做挖掘。那么其中值得我们去重点去注意的科技的方向啊，最近那么状态非常不错的机器人板块，那么大家还可以再去深挖一下。那么资金之所以会去选择机器人的原因，还是在于科技板块当中啊，机器人板块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依然非常高。半导体涨高了， CPU 涨高了，光通信涨高了，但是机器人板块经过了长达半年的调整，很多品种都在低位。那么其次从消息面上来看啊，那么整个特斯拉的机器人的量产以及国内机器人的迭代技术的升级和提速，那么这些都是整个机器人板块的重磅的这样一个催化。所以从这样一些角度来看啊，那么机器人板块在整个市场震荡阶段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值得我们去重视。因此机器人板块当中那些跟大厂绑定较深的以及拿到过市场样品的这样一些公司，那么值得大家去多做关注和挖掘。好的，主持人。
7: 好，梁尚义是认为市场经历了充分震荡之后将会将来新的进攻，科技依旧是资金流入的主方向，操作上建议关注机器人板块的修复性机会。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张伟怎么看待目前市场的操作机会。
9: 好的，我认为从操作上呢，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大家要坚守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不要去指望市场继续的去拔估值啊，更多的话呢是要追寻这个业绩条线啊。我们给大家看的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对吧？这个在历史上都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所以说对流动性的预期要降温。而且在一季度的货币报告中呢，我们国内的央行呢也明确拿掉了降准降息这样的一个表述啊，这个是所以说呢是一个核心，就是要追寻业绩。而从业绩来看的话呢，一季报来看有三个方向景气度比较高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AI， 对吧 ？AI 的话呢，我们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讲了非常多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方向的话呢是这个上游的资源和新能源。上游的资源的话，这一块我们以这个石油石化为例，其实近期走势的并不是很好啊，石油石化。而且这个石油的话价格的话呢，它在相对来说100美金上方其实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一块呢上游的资源类呢，我认为在二季度的业

级的话，应该说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还有像有色金属啊，整体来说它走势呢，应该说还是一个偏强的走势啊。但是他们的资源类的品种呢，可能还是在业绩当中，我觉得是比较受益的啊。除了上游以外呢，上游当然还有这个化工啊，化工的 ETF 的话，我看近期也是在一个调整的走势当中啊，但是呢，整体来说是向上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新能源。

期货价格的走势啊，可以看到这个期货价格走势是非常强劲的，而且在二季度的时候也有一波快速的一个上涨，所以说这一块呢也会传导到整个产业链的业绩上面来，而且我看了一下从四月份五月份的这种电池的一个排产来看，因为你上游在涨价嘛，大家会想中游是不是会影响到需求嘛，从电池的排产来看的话呢，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也在提升啊，所以说整个新能源的产业链的这个逻辑呢，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变的，而且油价涨高了，对于新能源的估值的抬升，我认为也会有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推动嘛，对吧？大家都会用新能源去发电。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北是千湖之省，千百年来呀，湖北饱受水患的影响。我所在的位置是西城墙，这边是护城河，宽有80到100米。这城内当时应该住3到5万人，当时来说是一个超级大都市。那么当时人如何来解决干旱和水患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 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诸多灿烂文明伴水而生，却又因水覆灭。在中华大地上，最早的治水记载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2: 距今5000年这个前后，长江中游的曲江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种向外扩张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当时石家河人呢，他们所控制的这个范围，北到了这个黄河沿岸，东边呢是到了大别山这个山区，西边是到了长江三峡。

0: 南边是到哪邓丽湖以南的这个区域啊，长江中游是迎来了古国时代的最鼎盛的这个阶段啊，可以说啊，三苗这个鼎盛阶段所奠定的这种范围啊，它不亚于后世的楚国。
1: 这样一个伴水而兴的鼎盛古国，是如何在5000多年前克服水患难题，做到与水共生，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呢？5000多年前，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连天的暴雨造成严重的灾情，让释迦河王丙忧心忡忡。该如何彻底的解决水患？丙陷入了深思。一个梦开始萦绕在丙的脑海。梦中，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守护着城池和农田，水稻高耸，恰似高粱，百姓悠然坐在稻穗下乘凉。禾下可乘凉，是农耕民族流淌在岁月长河里的夙愿。然而，在史前时代，要想成就如此宏大的治水工程，谈何容易？5000多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同样的疑问也一直横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的考古生涯中。1989年，23岁的刘建国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毕业，来到北京从事考古工作。通过大量的分析研究，刘建国断言长江流域100%有史前治水工程。
2: 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气候特点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非常集中的降水季节，经常会使很多的地区出现洪涝灾害。梅雨季节过了以后，往往又出现干旱天气，对人们的生存、农业种植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如果没有治水工程，甚至人们呢就无法在这种区域生存。
1: 为了寻找史前水坝，刘建国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寻坝之旅。这既需漫长的时间与十足的耐心，也离不开运气。2011年，他和王宁远在研究一张1969年拍摄的良渚地区卫星影像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像哑铃形状的地貌。
2: 我就认为应该是水坝，所以呢，跟浙江所的老师们沟通以后，他们经过发掘测量确认，那是良渚早期的水利工程。
1: 这次发现更加坚定了刘建国在长江流域继续寻找史前水坝的决心。团队利用无人机拍摄、遥感测绘影像分析和三维建模技术，再结合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但10多年过去了，江汉平原史前水利遗址却始终未曾显露真容。
2: 30多个遗址，拍摄近万幅影像，然后呢，每个遗址都做了3D模型，导出高程图啊，结合早期影像，经常会把徐家岭的这些材料拿过来反复的比较，就一点点的去找。
3: 刘老师拿着一个早期的卫星影像，在这个影像上标注了10余处的这个有可能是水利设施的这个地点，是用2年时间去逐一的去甄别这些疑似的水利设施。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个一一被排除了，但是我们一直也没有放弃。
1: 2023年，又一个偶然的发现像一道光，让刘建国沉寂多年的热情再次被点燃。当时正在福建讲课的刘建国，在翻到一张徐家岭航拍照片时，心底突然咯噔了一下。
2: 我一看，定到这个鼠标位置一看，我自己都惊到了。徐家岭在谷地的开口位置，开口位置呢有一个隆起，应该水坝一样的。讲座结束以后，我马上就跟陶阳老师打电话，
3: 放下电话就很兴奋地跑到现场去一看，确实是有一段南北向分布的一个高度疑似这种人工设施的一段土墙土围。然后我们用2个月时间把自然分布的断面铲刮清楚之后，非常惊喜地发现有一个游子岭晚期的一灰坑。

0: 徐家岭水坝建成于距今5100年左右，东侧为约19万平方米的蓄水区，西侧为约8.5万平方米的灌溉区。一泓道依托南高北低的地势而建，这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成果一经公布，便震惊了考古界，成为了2023年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
1: 它整个设置跟我们当代的水利系统、水利思维是如出一辙的，这种营建理念是非常先进和充满智慧的。
0: 不久后，石家河古城的水利工程也在遥感测绘等多学科的帮助下显露出了踪迹。如果说徐家岭水利工程小而精的话，那么随后发现的石家河水利系统则可以用大而全来形容。它的北部有3条水系、2座拦水坝和2个水门，城内还有一座小型水库，引水入城以满足农业和生活需要。整个水利工程集防洪、灌溉、防御多种功能于一体，充分展示了石家河先民因地制宜规划城市发展的巧思与智慧。
2: 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主动去规划对水的利用，把2公里外的东河水截断，修了一个长长的水渠，把水引入石家河城的水系当中，因地制宜由高往低引水。
3: 这种引水的理念在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这样的灌溉非常的经济，也很实惠，也很高效。
0: 这般超级工程，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还很落后的史前时代，石家河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痕迹，它其实是一种原始的夹心工艺，就像我手上拿的这块土一样，它这个里边就含有这种禾本科的植物根茎，它是原始的夹心工艺的作用，就是让坝体更加稳固，增强它的抗压能力。此外，我们其实在整个发掘过程当中还发现了一些草果泥的痕迹，其实在2种水坝当中也有这种草果泥的工艺的出现。
2: 但是石家河城墙本身呢，就需要1000人工作10年才能完成，另外呢还有2到4万人来奉养这1000人，这样整个城墙和水系加在一起需要整整的12年才能完成。这说明石家河已经具有超强的动然能力和组织能力，已经进入古国时代。
0: 在多学科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又先后在江汉地区发现了多处水利工程，这表明5000多年前的石家河先民创造出了独特的江汉平原治水模式，从被动的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的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3: 与今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同出一辙，只有这样人类社会、人类文明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0: 在《史记·河渠书》中，大禹治水被作为中国水利史的开端进行记载，但并没有实证。而石家河先民建造的水利设施比大禹治水还早1000多年。中国人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的水利智慧一直传承到今天，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水利奇观就是最好的印证。
4: 江汉先民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它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并且呢，耿续千年，传承至今。
0: 当水患变成水利，先民便有了安居的底气。那么5000多年前的石家河先民吃什么？考古人员在红烧土遗存中找到了答案，这是长江中游发现最早的史前碳化稻粒。
1: 上世纪50年代经这个丁颖教授鉴定，这个碳化稻粒属于人工栽培稻的精稻类型，已经进入非常成熟和稳定的人工栽培稻的这个阶段。
5: 先民们的饮食结构应该说是非常丰富，以大米为主，同时呢还吃一些小米，采集菱角、

0: 偶、果蔬，另外还养鸡、养猪啊、渔猎，他们还酿酒，粮食应该说有了富裕。
1: 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石奔、石锄、石镰等形制多、数量大的磨制石器，这些精细化的工具都是史前长江流域发达农耕文明的有力佐证。如今的人们也正在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追逐着源于那个时代的河下乘凉梦。
2: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就成为了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顶峰，同时呢，是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区域。由此看出，河下乘凉梦由长江文明开启，并一直延续至今，造就了我们江汉平原大国粮仓的重要的农业生产地位。
1: 农业是文明的基础，随着农业的发展，食物不断富足，人口随之增多。与此同时，纺织、制陶、建筑逐渐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游子令时期，手工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这是世界上迄今所见最早的磨光黑陶罐，黑如漆，亮如镜，薄如壳，硬如瓷，将中国高温黑釉技术史至少提前了1000年。
3: 古人通过手工拉坯，把坯做到0.2到0.3毫米，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现在40-50年的老工匠，通过现代工艺技术，也是很难完美复制出古人的那种黑陶的高度。

0: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烧制极薄的陶器，释迦和先民发明了快轮黑陶技术。
1: 当时的人们通过水流带动轮盘快速旋转，用手工来拉坯，然后利用兽脚来进行修坯或抛光。然后它的好处，上下均匀一致，能够提高工作效益。
2: 快轮制陶技术应该来说是当时的新制生产力。释迦和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快轮技术制陶的地方之一。大量磨光黑陶的出现，说明当时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0: 陶器生产逐渐专业化、规模化。在三坊湾遗址密集堆放的红陶杯令人惊叹，它们厚达数米。据测算，这5510平方米范围内埋藏的红陶杯数量高达200多万件。
2: 我手里这两个红陶杯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经过检测呢，它这里面用了模具等工具，它保证它的标准化。通过调查呢，我们的周边有很多遗址啊，都发现了来自于我们释迦和的红陶杯，这就说明它生产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为了供应周边更多的地方，说明它当时是长江中游手工业的中心。
3: 不管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这样巨量的史前遗址呢，都是非常罕见的。大量的红陶杯折射出了释迦和的手工业的实力，还有技师商贸交流活动的频繁。
0: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释迦和先民在陶器制作上有了更多的奇思妙想。这个器具叫甑，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一个蒸锅，它的出土成为了天门市中国蒸彩之乡的有力注脚。
2: 释迦和人很有智慧，你比如说这个甑，它下面是镂孔的，上面有盖，这说明释迦和人当时已经掌握了蒸汽加工技术，而且一用就5000多年，传承至今。就在今天呢，天门的蒸菜在世界上闻名，它也有中国蒸菜之乡的美誉。

0: 略，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石家河工匠天马行空的想象，给长江文明注入了奇幻浪漫的基因。邓家湾遗址出土的上万件长高在5到10厘米之间的陶俑和陶塑动物，其中陶塑动物有鸡、鸟、狗、羊、猪、猴、龟等，甚至还有大象和企鹅的身影。陶俑大多头戴浅檐帽，身着细腰长袍，有的双手抱鱼，有的翩翩起舞。想沉思，有的母子情深，他们是不可多得的史前艺术珍品，仿佛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展一幅百物翻覆、和谐繁盛的石家河上图。
2: 石家河文化，又是中国雕塑之乡，它有这么大量的东西，万件东西放在那个地方，它不光是器具，很多是人物的，很多都是动物的，它不是雕塑之乡是什么呢？
3: 除了制陶、纺织、制玉、冶炼、手工业都很发达，他们都能在玉器上雕出像头发丝一样细的阳刻符号，这多么了不起啊！今天的天门呢，这种工匠精神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说他们的裁缝啊，他们的服装业都很发达，这就是传承的结晶。
1: 石家河人非凡的创造力在建筑方面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往往以为史前人类住在简易的茅棚泥巴房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5000多年前，屈家岭就已经有了3层豪宅，
4: 它有5间，然后有回廊，有主体建筑，还有分间，开启了整个中国阁楼式建筑的先河，极具有创新性。我们发现有70余处桑墩，最大的长是3米3，宽是1米7，深有1米5。
1: 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桑墩，又名楚基，起到了支撑柱子、增强建筑稳定性的关键作用。它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那么，先民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建房呢？没想到，水稻在这儿也发挥了神奇作用。
4: 这种墙砖里面夹有这种稻壳和植物根茎，它就是类似于预制材料里边的那种钢筋，其实起到一种抗压和增加强度的这种作用。红窑土块作为建筑材料起到一种防潮的作用，也比较适应我们这种南方多雨和潮湿的这种气候特征。5000年前的这个先民建造房屋的这种设计理念跟我们当代人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我们当代人的这个材料在不断的更新迭代。
1: 不仅如此，考古人员还在石家河遗址处发现了占地约2000平米的宫殿式建筑，它设有大型院落，其做工考究令人惊叹。从遗址区分布图来看，当时以统治者和贵族居住的谭家岭城大型宫殿为中心，三房湾祭祀和制陶区，邓家湾生活和祭祀区，以及徐树林等普通住宅区等环绕拱卫，成为内城。印信台、罗家白陵等大型祭祀场，与严家山、石板冲、金山坡等30余处居住、农耕和手工业区，沿着城壕构成外郭城，总面积达348.5万平方米。城市功能分区已经显现。当时城墙高达10多米，宽900米之巨。石家河这座超级都市的鼎盛辉煌跃然眼前。
5: 从石家河聚落功能的布局来看，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分区和等级分化，这打破了以往我们对同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些看法，说明此时石家河已经进入了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了古国文明时期。
1: 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已知最大的城，

0: 的周边还发现了上百处大大小小的聚落。这些信息表明，在石家河城引领下，一个规模庞大、人口集中、呈明显的层级体系的聚落群从江汉情缘拔地而起，他们遥相呼应，彼此认同，从而造就一方鼎盛。
1: 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重要的文明中心，它一度强势北上，将磨光黑陶等技术和观念传至了黄河两岸。在制玉方面呢，与陕西的石卯、山西的陶瓷等发生了交流，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它不仅是三星堆文化从化的重要的源头，还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一起啊，共同编织出一幅多彩的长江流域史前文明。
0: 一株水稻，穿越千年。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从华夏传播到世界，惠泽全世界一半人口。今天，从湖北这个大国粮仓、水利大省、文化大省、制造强省的发展轨迹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出大量石家河文化的基因，那就是天人合写，敢为神仙。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得以传承更续、历久弥新的密码。
2: 五国终于鼎盛之境啊，并非凭借武力冲突，而是生物呢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3: 更加注重维护自然、适应自然、适当的改造自然。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通过长期的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渐地掌握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4: 石家河先民有一股勇于创新的精神，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还有不断瞩目的热情，这不就是中国人精神的写照吗？可以说石家河精神依然活在当下，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宋江一位见不着兄弟们了。
1: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0: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2: 这就是
0: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3: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0: 正是正是。
3: 哎呀呀，哥哥，休改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
1: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2: 对，上梁山。
4: 是啊
5: 是
4: 啊
5: 是 啊， 是啊。
3: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1: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好，
1: 上梁山。
2: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1: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嘛。啊，
0: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放心吧。
1: 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杜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0: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1: 下次见了面。 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0: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
1: 那个蒋门神，
0: 他平时横行霸道，凭我都不想放过他。<笑>
1: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0: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好吧，
1: 那大姐就走了。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哎呦，二弟呀！ 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

0: 吧。
1: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0: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
1: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0: 大姐，
1: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回去吧。

0: 铁牛兄弟，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1: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2: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的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
2: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哥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2: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哎，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3: 帮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款食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娶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师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2: 哎哎哎！
4: 铁牛兄弟，
2: 哎，
3: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2: 这么多呀，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
3: 来这里干什么？
5: 别说话，跟我来。
3: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党，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岔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2: 怕他个鸟啊！
5: 就算认出俺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哎，哥哥，不能喝。顾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2: 就让俺喝一回嘛，那眼看都到家了。
3: 不行，不能喝。
5: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 此乃何人？嘿嘿嘿，
3: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5: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3: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6: 好，来嘞。
2: 哎，好酒。
6: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0: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1: 叫朱富。
0: 哦，
2: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0: 朱富兄弟，再敢舔就来一碗吧。
2: 好。
3: 哥哥，来。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0: 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来来吧。
3: 哎，哥哥，
0: 好酒，痛快。
3: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
1: 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0: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1: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0: 哎，
1: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0: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2: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0: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1: 哥哥保重。

0: 是，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叫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嘿嘿，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
1: 快快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爷爷，爷爷饶命啊！爷爷，爷爷饶命啊！
1: 你可认得爷爷？你篡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俺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孩儿一个人，只能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胡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善提爷爷的名声。
1: 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0: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1: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寻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爷爷，
1: 俺
0: 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
1: 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站住！你该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
0: 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1: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感业，再也不敢以着爷爷的名号在这拦路抢劫了。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与你10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拿着，哎呀，拿着！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哼，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你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娘子，哎呀，你这冤家，你给撞上去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
0: 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1: 就是呢，黑旋风李逵呀！
0: 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0: 哎呀。
1: 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替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0: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
1: 啊，
0: 我这……
1: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这……哎。
1: 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学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0: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1: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

我们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 也算是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 横行霸道，
0: 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她，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

0: 谁呀？
1: 都统，是我，我是玉兰。
0: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1: 都统，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0: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男女有别啊。
1: 都统，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0: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听到。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都头，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啊，没看啥，还没歇着呢，
3: 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2: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哎，怎么了？
3: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
2: 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八月十五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儿知心的家里人。
3: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八月十五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 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哎，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嗯，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我现在

0: 武都头来了！哎呀，武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督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呐？
1: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 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1: 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1: 大人，
0: 嗯，
1: 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2: 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3: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松花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叫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结实，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6: 我
7: 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
2: 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

0: 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 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

0: 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

0: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2: 为什么？
13: 铁脚托托，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14: 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5: 在，
14: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哎呦，
19: 痛了！
1: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呐？哎，
1: 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1: 请了，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 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大人，嗯，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
2: 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笑>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0: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2: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 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3: 哎呦，人靠衣装，马靠鞍呐，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
0: 也不差什么嘛。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3: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0: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五兄弟啊，
2: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
3: 喝一口，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卿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 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0: 我自己来吧。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笑>

0: 没事吧，毒头？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2: 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啊，真的真的啊，
1: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不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0: 也是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1: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0: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2: 来来
3: 来
2: 来，
0: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2: 老爷，
0: 把琴拿上来。
2: 是，
0: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慢点
2: ，月亮真圆呐，
3: 慢点，好，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4: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5: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不是？
4: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5: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4: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1: 哎，这哪行呢，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你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儿，玉兰姑娘。
2: 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0: 兄弟，
1: 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2: 走。
0: 哎呀，
1: 两位美人，
0: 别光看景色，哎，哥哥心里的喜欢你俩的份儿呢。
3: 你的，赶快走吧啊！
2: 走，走。
0: 想跑啊？ 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走啊！你快走，不要管我！
1: 你别动，别动，别动！敢到督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
2: 放开我！
1: 拿住盗贼了！
3: 是大人，
1: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督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4: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1: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1: 什么？说，
4: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3: 是啊，大人。
4: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1: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2: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1: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4: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们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0: 对，就是。
4: 三姨太来了。
0: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哼，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5: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6: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7: 我正要去给马鞍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0: 你说什么？你是说
1: 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无毒头吗？
0: 你真看清楚了？
2: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3: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这个老瞎子。
4: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5: 我要杀光你们！
3: 大人，
6: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1: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5: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1: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5: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1: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5: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1: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
3: 在
1: 把家法给我抬上来。
3: 来，
1: 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5: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1: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5: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
3: 再
1: 来把他给我固起来。
7: 是。
1: 给我固，给我固。
7: 你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不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3: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2: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3: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

0: 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1: 爹，您放心吧。
0: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杜建府。张萌峰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1: 孩儿记住了。爹老爷，老爷，少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2: 石公子，
0: 二哥，
2: 赶紧想主意吧。
3: 是我二哥出事了。
2: 杜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啊，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3: 是啊，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2: 杜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石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啊。石公子，你赶快想辙吧。石公子，
4: 来人，
5: 是，
4: 给我抄家伙。
5: 慢着，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4: 去杜监府要人呢。
5: 哎呀，这杜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4: 是啊，
1: 那怎么办？
4: 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5: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1: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5: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武都头鸣冤，让他把武都头给要回来，这样武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6: 对，
1: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5: 哎，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1: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5: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1: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5: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1: 好，那我这就去。
7: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8: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1: 正是。
8: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1: 结义兄弟。
8: 为了义？
1: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凭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张萌芳，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8: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1: 可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8: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8: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0: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1: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0: 康先生是说，
1: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0: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1: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0: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1: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0: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1: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0: 啊，
1: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1: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1: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1: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好，那就这样吧。石公子
0: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0: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1: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

0: 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

0: 洗案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

0: 不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

0: 给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

0: 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

0: 给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四千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了。

0: 我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核育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四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6: 嗯，好。
5: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6: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5: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哎呦，
2: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1: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0: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手，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首目，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1: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0: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1: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0: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1: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1: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0: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辕门外等候。
1: 来人，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0: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前面带路，
0: 走。
2: 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0: 是。
2: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督监大人。康文，
4: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4: 正是。
2: 康文，
5: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
5: 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万2000000，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4: 大人，您轻点啊！ 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哼！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 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6: 康书办。 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 这没错吧？没错。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5: 你这是何意？
6: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 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这个嘛，哈，老夫都快70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
5: 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2: 什么名声？
5: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这有何区别呀？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5: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

0: 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
0: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2: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2: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2: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2: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2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2: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40-50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2: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2: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2: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2: 6月初。
0: 啊，现在是8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2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2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40-50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2: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3: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2: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2: 康先生。

0: 此话是何意啊？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污事，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
0: 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哎，
2: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3: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4: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3: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在，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是。
4: 陈大人，
3: 抬回州衙大牢。是。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你。
0: 哼！
3: 哎，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4: 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3: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的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4: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
3: 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4: 不，
3: 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4: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3: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
4: 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对，你这。
5: 怎么了，这是？哎，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督监府，不是他家。
6: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是铁牛啊，
1: 花儿，铁牛，
0: 是铁牛。

0: 天津你回来了。
1: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0: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1: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0: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1: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0: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1: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娘儿有钱了，娘儿做官了。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0: 我有出息了，
1: 娘
0: 啊，
1: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啊。
1: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1: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2: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2: 是吗？
1: 哎，
2: 铁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1: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2: 哎，好好好。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啊！哎
1: 呀，娘，站在这儿歇。
2: 哎，哎，
1: 娘站着别动啊！
2: 哎，
1: 娘。
2: 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饿了吧？
2: 有点饿。
1: 娘，
2: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2: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1: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2: 哎，
1: 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2: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水来了！

娘！娘！我的娘！我的娘！

再毒的大招，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户。

0: 娘，娘，你说好了，跟俺前兄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誓愿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哎，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3: 嗯，
1: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呢，绝挺不了这一回。
1: 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来人呐，
5: 在。
3: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5: 是
6: 是，
3: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
5: 啊，
3: 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4: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7: 兄弟，
4: 啊，
7: 这是哪里啊？
4: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3: 哎。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4: 好。二哥，感觉怎么样？

0: 你这是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3: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3: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3: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

0: 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

0: 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下午三大指数的这个单边上扬，让不少人认为大盘有可能的调整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会重拾升势。但是从今天早盘的表现来看，似乎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横盘震荡的配方。那么昨天午后的动作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又多呢？还是说有可能今天早盘的这样一个震荡走低是主力主动的一个回撤蓄势呢？到底应该怎么来判断盘面的这种走势？接下来应该怎么来应对？今天午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赵鹏鹏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蟹，清新两整天。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黄白线明显分化，中小盘个股普跌。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91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近947亿元，显示多空博弈加剧。板块层面市场分化剧烈，而芯片产业链成为了早盘为数不多的亮点。截止到午间收盘，来关注指数表现。上证指数下跌0.45%，报收于4150.98点。深成指下跌0.37%，创业板指微涨0.05%，科创50指数大涨2.04%。再来关注今天的个股表现，目前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4151家，上涨1300家，其中涨停50只个股，跌停25只个股。再来关注板块方面，今天板块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电池、航运港口、光伏设备和环保设备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是电力、消费电子、汽车零部件、元件和通信服务等方向。那么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好，我相信大家可能最遗憾的就是我们看到早盘没能够延续昨天午后的这种强势的表现，那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首先请教徐宏斌，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昨天午后的动作有没有一点点这种又多的嫌疑。
8: 好，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午后虽然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探底回升啊，但是有一个迹象大家可能忽略掉了，就是它的量能并没有有效的一个放大。那么也就是说在前两天下跌过程当中是有量能出现的啊。那么有量能出现下跌，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它是选择离场观望的，但在昨天下午反弹过程当中没有成交量，而且下午拉升的一些行业板块普遍都是能够带领指数权重的，比如说类似于像券商啊等等相关的啊。那么他们的一个拉升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抛压，那么同时量能又没有释放出，也就意味着之前离场的资金它并没有因为昨天的一个反弹它又重新的一个回流啊，所以这种延续性的这个预期呢可能就会大一点。

0: 的一个折扣。那么反馈到今天，虽然指数层面是扛在这个位置，但是个股的一个调整呢、啊、其实已经是展开了啊。所以对于接下去市场的一个表现呢，那么首先我个人认为还是先看一看整个深成指啊，因为沪指在前两天已经把这个缺口给回补了，但是深圳指数在下方之前的一个缺口呢并没有回补，按照目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的话，再去把前期缺口给回补的概率我认为还是比较高。那么如果深成指下探一下去回补前期缺口，那上证指数也会不会被深成指去影响一下呢？那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在这个节点下，目前还是以震荡这个修整为主的一个结构走势，不过呢幅度它也不会太深啊，整体来说调整幅度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对于个股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可能在这一轮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个股的调整的幅度可能会略微大一点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热点基本上还是比较集中的，依然围绕在最近最强的行业板块，就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那么半导体芯片指数今天的一个上涨呢，我们看到啊，在沪深两市56大行业里面，整个半导体芯片的总市值已经是超越了银行，成为了两市最大的一个行业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今天领涨的是中芯国际啊，作为权重最大的这个表现也是达到了9%啊。那么兆易创新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依然强势，包括拓金科技也是连续新高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今天调整的行业板块呢略微多了一点，首先近期有防御为主的这个电力板块今天是调整居前的啊，电力板块中的一些强势品种今天开始是强势股的一个补跌。那么金能电力作为近阶段打出了一个接近5天5板的走势，今天是跌停的。那么电力板块中的具有一定的这个龙头效应的大唐发电今天直接是按到了这个跌停啊。那么另外净控电力也是以跌停报收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有色金属最近也是调整非常的多啊，那么其中像紫金矿业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小新低啊，那么洛阳木业以及中金黄金也是连续新低的一个表现。最近有色金属的一个弱势，那可能也是和强势美元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互联网包括传媒娱乐也是调整居前的，那么昆仑万维也是打出了近阶段的一个小新低。那么月传媒前两天表现居前，但是这两天也基本上把前期的一个涨幅全部给吞没掉了。那么无通控股也是调整为主的啊。那么从结构上看，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像沪指这一块，因为现在整个半导体芯片权重也已经是占到了这个比银行权重都多啊，所以他们的一个表现呢把整个指数呢横在这个位置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从涨跌比的一个角度来说，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冰点啊。那么临近午盘的时候还略微有所回升，但其实今天早盘盘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涨跌比的一个加速呢是明显的达到了接近这个1:9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所以下午不排除会有一定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回升，但是个股的一个走势如果趋势不太明朗的话，或者是趋势处于空头排列的，那么我个人认为该要去控制仓位的还是不能这个错过啊。一旦市场这个再次出现一定的一个修整的话，那么前期涨的时候没有怎么跟上的一些相关的品种，那么或许在下跌的时候呢更容易受到这个资金的一个离场的一个被动啊。那么另外从中期来看，我们也知道整个6月份左右，就5月下旬到6月份之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美联储那一边的这个新的负责人啊，他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取向到底怎么样，现在有很多不确定性啊。所以在这种不确定性规避之前，那我个人看法可能主力资金他也不会轻易去出手，所以下一阶段可能会面临连续的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走势为主啊。
1: 你认为接下来可能依然是震荡盘整，而且不排除可能深成指下去补缺的时候可能还也会带动上证指，可能也会稍微的向下来坠一坠。
0: 是
1: 好，我再来请教一下赵老师，从上证指来看，往上一步能站上5天均线，有可能会柳暗花明。但如果说扛不住的话，马上5天和20天线也会形成一个死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您看来，接下来可能是震荡是大概率呢，还是说有可能会选择一个小的一个方向是大概率？
2: 首先啊，我们从波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整个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波动率是呈现一个集体回落的一个态势啊。但是呢，我们说可能几大宽基指数呢是有所这个区别，就是我们说上证和3000。 这边呢，其实整个的波动率表现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弱，而且与市场是反向的。

0: 所以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这边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调整的压力，但是我们觉得调整的空间可能也并不大，更多的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概率比较大一点。然后双创这边呢，其实之前的波动率与市场是同向的，就是波动率上涨，然后这个市场上涨，波动率也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这段时间其实整体的波动率，因为前期双创创出了历史新高，所以整体的波动率是比较高的，但它也有一个回落的需求。所以呢，我们认为短期其实几大宽基指数基本上都会进入到一个震荡。同时伴随着上周周四周五两个这个市场出现了连续的两天的调整，其实已经宣布就是说之前从四月底到目前这个位置市场这种强势上攻可能要告一段落，会进入到一个我们所谓的箱体震荡期。个人呢可能更加偏向于在这个上箱体啊去做一定的这个震荡修复啊震荡修复。然后同时呢，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后续其实整个的市场情绪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可能还是短期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说这个这两天我们明显的能看到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震荡的时候反而是放量，然后在这个上涨反弹的过程中是呈现一个缩量的态势，说明市场就是已经对于前期这种快速上攻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动能开始有所衰减。所以在目前这个位置，如果量能不能出现短期的明显放大，那么在这个位置出现宽幅震荡的可能性，我个人偏向于可能更大一点。同时像昨天我们虽然看到了一个缩量反弹，但我更多认为可能在这个位置会以诱多为主。同时呢，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所有的宽基指数里面，以科创五零啊，现在可能是一个唯一的这个今天还是再次创了一个指数新高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我们说，今天晚间我们又在关注全球的目光，可能都在关注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报表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报表一旦有一些我们说哪怕是它可能是符合预期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受到，因为近期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上涨啊，导致整个全球对于风险资产的估值可能会有所压制啊，包括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周期，所以这一块我们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技板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映射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整体建议大家在目前这个位置可能要保持一分谨慎啊，不要过分的激进。
1: 就是您的观点是认为指数层面可能更多还是一个震荡，但是双创指数可能面临着一定的调整的这种要求。那如果说从操作层面，目前这种格局下，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左侧交易合适，还是可能右侧明朗之后再进场可能更靠谱？
0: 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因为由于震荡开启了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其实板块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极度分化啊，即便有一些小的结构性的轮动，像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电力板块表现比较强，但今天就出现了一个集体调整，所以整个市场的可操作性其实我个人偏向于是偏低的。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在目前这个市场结构下可能再去追逐一些这个短线机会可能相对来讲更难一些。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第一个，如果上周周四和周五的这个调整吃到的投资者，仓位比较重的，那我们建议利用反弹或者是今天可能还表现比较强势的一些品种去做一定的调整持仓结构啊，适当的做一定的减仓。那么已经控制好仓位的投资者，我们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再去这个进场啊，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可能震荡的空间，因为指数虽然可能维持一个震荡，但是个股的这个波幅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可能目前还是最好等到出现一定的这个右侧的这个迹象之后再去介入。
1: 好，确实您刚才说到就板块轮动很快，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电力啊，今天的特别是绿电这一块应该来说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但这一块我们知道呢，一方面它是有这个算电协同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另外呢下跌到了用电的高峰期，另外一方面它是属于典型的这种高红利的这样一个防御性的品种，而且业绩也有预期啊，它的这种调整那现在虽然只是短调了一天，是不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带来一个进场的时机？现在对于这一块，是不是可能越调，可能越应该值得关注？
0: 对，其实我们说现在就是之前可能大家看到四月份比较强势的一些品种啊，包括像昨天表现比较强的这个电力，其实也是跟大科技的算力有一定的映射啊。但是这些品种我们说从这个产业的发展和整个2026年大家对于它基本面的这个业绩情况其实并不存在特别大的一个波动。但是呢，我们说短期市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从四月份到整个五月初，市场的这个情绪面相对来讲是比较亢奋的，所以也累积了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短期的这个抱团的筹码也好，获利的筹码也好。所以呢，我们说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更多的是要消化之前的一些我们偏向于亢奋的情绪。所以就是一旦有一些我们说现在最近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一个是高油价，其实还并没有在很多上市公司的报表里面去做有一定的这个反应啊，这个因为它的对于成本

0: 来讲是肯定是有提高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联储的降息的这个周期，肯定是对于全球这个高风险资产啊，或者是高溢价资产，会有一个这个估值适当的这个下调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这些都会在短期反映到所谓的股价波动里面。所以我们说相关的公司，我们并不是说它这个大的趋势没有了，反而是短期可能存在一定的波动风险。对于很多投资者，在目前这个位置，我们可能更多给大家的这个建议的操作逻辑是要规避这个所谓的波动风险，让进场的这个心态可能更好一些。所以可能随着调整的过程中是可以随时去关注的。
1: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市场后期走势的一种预判。那今天盘中有哪些板块的异动应该值得大家的关注呢？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指。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9.5%。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先进封装已经成为了驱动半导体市场增长的核心力量。预计2030年将突破794亿美元，2024至203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9.5%。早盘，先进封装概念稳步上行，板块内部长电科技、金方科技盘中冲击涨停，盛和精微、蓝剑电子、联讯仪器等大批个股纷纷上涨。针对先进封装板块的重要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好，刚才我们听到，虽然说这一块呢，它这个复合增长率啊，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落实到板块表现上来看，确实股价已经走的是特别强了。刚才我看了看，从四月初到现在，已经整个板块涨幅已经是55%。那这块来请教一下徐宏明，就是这块啊，应该来说它有业绩支撑，但是股价确实可能是不是已经是比较充分的体现出了它的这种成绩。对于相关的个股，我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7: 好，那么首先整个市场尤其是半导体芯片的一个炒作过程当中，现在基本上已经开始炒作到这个先进封装这些相关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原来我们都知道，整个半导体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在 这个好像是上个月整个半导体的一个分测企业，因为现在也是订单需求量非常的大，也是有这么一个提价的一个效应啊，那么也是俗称叫涨价啊。那么既然目前的一个需求量大，首先就是人工智能给这个

0: 一个激发出来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整个未来的一个先进封装，目前主流的还是以 chiplet 为代表的这个多层叠加的这么一个技术。现在我国对于整个半导体封测这一块目前是处于一个中低端，已经是达成了完全的一个自主替代了啊，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是达到饱和，但是在中高端以上的目前是还是处于一个在突破阶段啊。那么在未来的一个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整个先进封装的一个市场的趋势，我认为短期可能还会延续啊。有筹码的投资者朋友，那么应该这个目前可以顺势，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颓势啊。但是没有筹码想要去跟踪的朋友，那反而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介入的一个机会。那么国内方面，目前处于第一梯队的主要还是在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包括华天科技啊，他们是属于第一梯队的。那么但是从这些相关企业的一个估值来看，和存储芯片相比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估值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目前的股价已经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一个基本面，甚至略微高一点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趋势它会延续，我个人短期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想要去参与的朋友反而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介入的这么一个时机和机会啊。那么如果关心到整个半导体芯片的投资者朋友，那其实可以把这个目前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类别可以去进一步的一个拆分。那么这一波我们看设计、封测啊、半导体材料，包括半导体设备，在近一阶段已经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了。但是我们研究后发现，那么或许半导体的这个原材料，那么还有一定的位置上的这个优势啊。那么这里面呢，大家也可以去挖掘一下啊。
1: 确实，半导体应该来说持续以来是市场最强的风口，资金就在这个大方向里头不断的轮动。但是很多细分方向呢，已经涨得特别高了。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在整个半导体里头有没有可能，还有没有一些小的细分赛道，股价还没有完全的充分的涨上去，可能还具备一定的弹性。这一块我们一会儿来听徐宏斌为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挖掘。那接下来还盘中还有哪些异动点值得大家关注？我们继续来听听杨坤的介绍。
2: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下跌1.3%。早盘市场剧烈分化，创新药概念走势却尤为引人注目。盘初板块一度表现活跃，多只个股直线冲高，然而好景不长，随后便震荡回落，让市场情绪经历了一次过山车。个股方面，奥赛康封死涨停，瑞联新材、众生药业、真宝岛、药康生物等小幅跟涨。那么这种先扬后抑的表现，究竟是短期情绪的释放，还是资金在高位选择了落袋为安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对于创新药这块呢，来请教一下丁天赵老师的看法。因为我了解，对于这块啊，很多股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这种判断。一种认为说，创新药从估值来看，从位置来看，都已经特别好了，只是现在市场资金风不在这边，什么时候可能市场的风格一旦转换，可能它的弹性会非常快。另外一种认为，其实这块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可能它需要完全走好，可能还需要时间，还需要煎熬。您怎么看待的？
3: 首先啊，我们说创新药其实是也是今年可能很多投资者关注的一个品种啊，因为在这个当时3月份市场比较弱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一周左右的这么一个板块表现啊，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这个关注。但是呢，我们说创新药在于今年，我们之前是给大家的定义是很难复制这个2025年一季度的时候这种集体性的这种上涨，因为我们说创新药其实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大家更多的关心的是所谓的 BD 出海，对吧？ BD 出海之后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创新药的细分领域，他们就存在一定的这个时间差，因为它的 BD 的这个技术出海之后，相关的这个各种药在不同的这个临床阶段，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啊。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整个的创新药板块，大家一直把它定义为2026年是一个相对利润，就是我们所谓的基本面比较稳健的一个年份啊，就是大家对于相关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不用做太多的这个担忧。但是呢，就是由于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我们也给它定义为，就创新药也很难在短期形成特别强劲的整个的板块效应。但是呢，我们说创新药可能跟市场情绪有一个反向的跷跷板效应，就是之前大家市场情绪比较亢奋的时候，创新药其实表现的是不温不火的。但是今天早盘我们也看到了创新药的表现，也还有这个白酒板块哈，就是我们所谓的之前的喝酒吃药的这种板块，偏防御类的品种，今天在市场出现震荡的时候，开始有一定的这个异动，所以也不排除在后续市场进入震荡期的时候，创新药可能会有一定的日线级别的这种表现，但是整体形成板块效应的概率，我个人偏向于不高。同时，对于投资上创新药的这个可能投资者，可能需要他的这个投资能力需要更强，就是你至少要了解

0: 相关上市公司他们这个上涨的逻辑和他们真正的所谓的创新药 BD 的这个临床阶段大概在什么一个阶段，什么时候能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收获期，这些可能对于衡量某个上市公司来讲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来看，我们说基本面保持稳健，但是很难形成板块效应。
1: 嗯，目前来看可能也只会是带来暂时的一些脉冲性的行情。好，那确实正如两位所说，现在可能看到资金依然围绕着这种 AI 线和半导体在不断的轮动。刚才我们说到了半导体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细分的方向，现在位置还不是那么高，接下来可能还具备不错的这种操作的弹性和空间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听听我们的嘉宾从这一块为我们带来的这种经验的分享。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听听两位嘉宾的操作建议。首先来请出徐宏斌，请他从这个整个大的半导体里头继续来为大家挖掘相关的机会。如果大家对他的这种分析思路感兴趣也很认同，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来，有请。
6: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啊，目前整个半导体芯片的消息面也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昨晚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发布了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的一个辅导备案的一个报告，这也是催化今天整个半导体芯片上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两大巨头，长兴存储主攻国产的 DRAM 内存啊，长江存储主攻国产的 NAND 内闪存，那么这两者其实已经在技术上达到了一个突破，而且达到了全世界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两者呢即将在 A 股汇合啊。那么两大 IPO 的融资到底是为了什么，把这些问题搞明白才能了解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核心逻辑啊。那么我们看长兴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招股说明书，那么 IPO 募资295亿，主要投向三个方向啊，75亿用于现有量产线的一个技术升级改造，180亿用于 DRAM 存储器的一个技术升级，90亿用于前瞻性技术研发，三个方向都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扩产能的同时要往更先进的一个制程走，而且长江存储大概率也指向扩产以及先进的一个制程。那么这些也就意味着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态势呢，应该是持续向好的啊。但问题是到底谁能够核心受益，因为半导体芯片目前有很多的相关品种呢，它的一个走势位置呢并不低了，那有没有相对低位的呢？那么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首先是核心受益的，但是设备早已经有预期，而且有很多的相关设备企业已经是开始大涨了。那么建议大家继续往上游去挖掘，也就是说重视低估的整个半导体设备零部件的相关机会，那么他们呢或许还有一定的位置上的一个优势啊。那当然如何去挖掘，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半导体挖地之设备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那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设备零部件中价值量占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那么再者呢一季报业绩也是持续高增长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挖地之设备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啊。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整个 AI 浪潮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啊，科技产业的一个产值呢达到了10万亿美元级别，但是最底层的根基是被严重低估的100亿美元规模的半导体零部件的相关的一个领域啊。首先有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前瞻啊，就 AI 的一个发展阶段呢，目前虽然啊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硬件啊处于一个领涨的一个态势，但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布局发展空间其实还是持续向好的啊。那么 AI 浪潮我们看到从10万亿产值的一个规模上看，包括电子信息、移动互联网、5G、物联网、大数据、新能源，包括智能硬件终端、半导体制造、 造半导体设备，但是大家现在看到前期所讲的一些

0: 分支已经有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底层的半导体的零部件反而市场关注度并不高，那么同时具备一定的位置的一个优势啊。那么再者，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零部件它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自主创新的一个预期的，因为过去10年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在不断的一个突破，但目前已经有一家公司打进了全球前五，但是国产设备面临零部件的自主创新的一个问题啊。截止到目前，全球头部的半导体零部件企业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中国企业的一个身影，而国内半导体设备正在积极扶持整个半导体零部件的企业。从饼状图上我们看到全球的半导体零部件头部企业，美国占到了46%，日本达到36%啊，但是其他的海外厂商达到18%，没有看到我国的相关的一个这个品种出现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行业之一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是在整个半导体设备零部件的相关的方向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价值量占比较高的、国产化率目前处于比较低的位置的、同时一季报业绩也是高速增长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半导体挖地支设备零部件的核心的午后策略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目前整个半导体的核心零部件里面，它的一个细分包含了几大领域，简单和大家梳理一下啊。那么零部件包含了包括机械类、电气类、光学类等七大分支，但是 A 股的核心上市公司中，这些呢都是屈指可数的，而且呢稀缺，目前也相对低位，是半导体零部件两大优势啊，也是建议大家怎么样重点关注的啊。那么当然这些类似的相关的一个方向也是梳理在我们的整体的策略里面，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挖地支设备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如果大家非常认同刚才熊斌的这一番判断和选股的思路，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资料，可以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领取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那另外关于我们的节目的更多的这种资讯以及嘉宾的这种判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下午5:30中的五谷丰登和晚间10:30的夜观财经。好，接下来回到场内继续来请教一下赵老师，从操作层面您个人给人观点就是这个地方其实以静制动更合适啊，那在仓位上在节奏上有没有什么建议提供给大家？
2: 首先啊，我们说其实伴随着整个四月份的这个市场比较亢奋的行情之后呢，短期在这个位置你说情绪一下子进入到冰点的概率其实也不高，其实我们说更多的可能市场会进入到这么一个震荡期，那么震荡期呢就是有一些可能结构性的分化和结构性的行情为主，同时呢可能投资者更多的需要关注是不是有一些事件性的催化啊，包括像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天早间的这个谷歌的这个发布会啊，所以昨天其实市场上我们看到了 AI 应用端啊有一定的表现，那么后面呢有一些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重要的 IPO 的上来，刚才这个徐老师也介绍了，像海外也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SpaceX 的这个对于商业航天的这些刺激，还有就是六七月份整个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新品啊，是不是能展露给大家？所以就是说后续可能更多的是会偏一些事件性的驱动，同时呢场内也会多一些这个结构性的轮动为主，但是我相信轮动的速度可能也相对比较快，所以呢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首先要重点的关注仓位啊，仓位是可能应对市场出现一定的波动或者一定的调整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就密切关注成交量，因为我们说这轮行情其实是从这个25000亿左右将近推到了将近35000亿左右啊，整个的这一个量能的这么一个推升，这段时间其实已经回落到了30000亿左右，但是量能如果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持续的萎缩，那么可能震荡和后续波动的这个空间可能就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可以保持在这个30000亿附近，那么市场内部的一些活跃度啊我们觉得仍在，所以可能整体给大家的操作建议是，第一个控制好所谓的仓位，第二个呢不要盲目的去这个所谓的强反弹也好或者是去追高，特别在这个期间是重点不能去追高一些这个可能短期的这个热点，更多的可能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当时四月份市场情绪很高的品种在回落过程中的一些布局机会，同时呢对于一些可能高峰偏不太喜欢的投资者也可以去关注一些我们说底部是不是在后面的这个报表季会有一些底部业绩反转的这些预期啊，类似于我们之前可能大家都已经很久不关心的包括像地产端，我们看到了1月份的这个数据啊有一定的这个向好的变化，包括消费端可能这个

0: 些这个去年下半年政策方面的一些刺激，有可能会在这个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报表里面会有一定的这个显现。这些品种可能作为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可以去逢低去做一定的所谓的布局，因为这些品种其实无论从位置上和这个市场弹性的角度来讲，可能都是一个在一个偏低的位置，对于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也不排除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品种。
1: 刚才您说了，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呢，更多是一个调仓换股的好时机。刚才调整的哪些可能是逢低可以介入的谈了，但哪些方向可能是您觉得是提醒大家有必要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的？
0: 首先啊，我们说就是今年这个四月份最强的这些品种，像什么所谓的光啊，所谓的这些锂啊，这些品种可能短期，因为你如果介入的位置比较高，那就要率先利用市场的波动去做调整，因为这个位置我们说这个。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8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8: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
13: 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4: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15: 坐牢。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哎呦，
19: 痛了！
18: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3: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软

0: 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1: 好啊。二哥，感觉怎么样？
2: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1: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2: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申报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
1: 哎，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2: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
1: 哎呀，二哥，
2: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1: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1: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算你狠。
1: 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0: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1: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1: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世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1: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哼，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1: 李豹
3: 在，
1: 按我说的去做。
3: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叔相救。
4: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武都头命大。
5: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4: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0: 二哥，二哥，
1: 哎呦，
0: 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1: 石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0: 是吗？
2: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0: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3: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2: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3: 告辞。
0: 二叔，慢走。
3: 好好好。
0: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2: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0: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2: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0: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石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石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2: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4: 哎，小丹子，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5: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3: 小丹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4: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3: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4: 五爷说的是啊。
5: 干什么你？我可不敢。你
4: 拿着拿着。
5: 你们这是害人。
4: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6: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5: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
6: 哎呀，好好，行，来来来，
5: 就这儿。
6: 好，
5: 就这
6: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5: 就这儿。
6: 好了，
5: 哎呦，
6: 一会儿小心点啊！
5: 哎，好嘞。哎
6: 呀，哎，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的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7: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6: 来，请。多多，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8: 都头，且慢。
7: 康二叔，

0: 怎么回事啊？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1: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2: 没有，没有。
1: 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0: 哦，
1: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慢呢。
0: 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

0: 这
1: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2: 好好看。
1: 滚滚，
2: 你贱人，滚！
1: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过来，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嗯，我让你喝，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2: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1: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2: 吃，
1: 给我吃！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2: 吃啊！
1: 来，姐姐，辣椒，辣椒，
2: 给我吃！
1: 不是饿吗？吃
2: 啊！吃！
3: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1: 是。
4: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3: 是啊，
5: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4: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再找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0: 好，我也这么想。

0: 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他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1: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好。

0: 这是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呀，武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2: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1: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3: 是。
0: 来，
1: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3: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1: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4: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武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1: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5: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就说武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

0: 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0: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0: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4: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2: 好，
4: 没事了，出去吧。
2: 是的，大哥。
5: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几丈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6: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7: 大人，
5: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7: 大人。
5: 来人呐，
8: 在，
5: 把人犯武松押下，几丈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8: 是。
2: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9: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2: 哦，没事儿，他睡了。
4: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2: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9: 是啊，大哥。
4: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2: 哎，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2: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4: 家人，去那拉个宝刀来。
2: 好。来，大哥。
9: 哎，好刀啊，大哥！
4: 哎，别动，刀上有毒。
10: 有毒？
2: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9: 就是。
4: 好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9: 好，走走。
4: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啊、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1: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0: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1: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0: 对呀、啊、这为什么？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1: 金眼镖施恩。
0: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1: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0: 对，
1: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啊，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0: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1: 对对对，来
0: 来，
1: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2: 二位官爷，钱。
0: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2: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0: 共同的朋友谁啊？
2: 银子。
1: 银子？你啥意思啊？嗯，
0: 朋友怎么说？
2: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0: 好，请带路。
2: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嗯，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嗯，
0: 嘿，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3: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2: 啊，请。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

0: 长得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

0: 是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 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贺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

0: 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

0: 量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1: 嫂嫂，我的太辛苦，现在嫂嫂终于可以解脱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唱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朋友，怎么说？
1: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0: 好，请带路。
1: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嗯，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嗯，
2: 嘿，督监大人，
0: 久仰久仰。
2: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1: 啊，请。
2: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3: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4: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80-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2: 怎么，嫌钱咬手啊？
4: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1: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4: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2: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3: 张大人，您这……
4: 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2: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5: 谢了，
2: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3: 来来来来，请。
4: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2: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4: 好，
1: 请。慢走啊。
3: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2: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3: 后手？后手？
2: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6: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2: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6: 来干
2: 一杯。
6: 干干干。
7: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块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头。
3: 五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呀。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五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昭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五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

0: 劳烦，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施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不，糊涂头，我不跟施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你们两个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来，快把门打开。是。
2: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3: 武都头，我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4: 可是，
1: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1: 好了，我去。
3: 武都头，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武都头。
1: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3: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5: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3: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
2: 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了。来，干一杯！好，来来来，干！
3: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武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哦。
2: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3: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武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1: 就是就是，武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
3: 来，再来一杯。
2: 好，好，干干。
1: 玉兰姑娘。
6: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哼，你少管闲事，老鱼走开！哎呀！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哈哈哈哈，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7: 看我，
8: 玉兰姑娘。
6: 老板娘，
9: 结账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好嘞，慢走。哎哎哎，
6: 二童，
9: 收拾东西。
6: 好。
9: 黄老伯，怎么了啊？ 大家的，拿水来，快点儿！
10: 啊，好，好，好。
11: 老伯，

0: 慢点，慢点，慢点。
1: 二娘，给。

0: 依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1: 二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2: 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1: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0: 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2: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0: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2: 是啊，
1: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0: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2: 哎，二娘。
0: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
2: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这张督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
2: 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1: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不知否？
0: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1: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哎哎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
2: 啊，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铁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
3: 哦，张大哥，
0: 大哥先喝茶。
5: 好好
4: 好。我说张大哥，
3: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装傻，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3: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3: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别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3: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妈，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 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哎，骨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0: 没杀我。都说大哥讲出，不，贾半山的主意。
1: 说，这黑帮杀手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过来，他非谋杀你的。你不关我的事啊，我督导。
1: 张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武斗头的杀头宴呢。
1: 我笑。
2: 行。

0: 慢着。
1: 嗯，
0: 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
1: 只是
2: 葵花牌医用前线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

0: 妙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

0: 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

0: 电话吧。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1元，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2: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1元，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

0: 听一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灯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诞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嫦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13: 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
12: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
13: 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14: 你明天不是还要？
13: 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0: 头

0: 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自两搏千斤。
1: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2: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2: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

0: 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个人，我们还是得把他给斩了。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0: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
0: 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挂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
1: 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
0: 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那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嗯，
1: 老张啊。 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0: 干。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阴阳楼吃酒去了。
2: 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好，好。哎，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3: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哎，好，好，好。
4: 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
1: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5: 吃吃，就知道吃。
1: 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4: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
1: 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5: 谁？
1: 武都头回来了，
6: 老伯，怎么是你呀？
1: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6: 是啊。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6: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7: 开门呐！开门！
6: 哎呀，
1: 谁呀？三更半夜，
6: 哎，死人了！
1: 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6: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坚，来，我敬你一杯。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坚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
1: 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2: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3: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
2: 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啊，
1: 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不行，万一武松…… 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
3: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

0: 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什么猛药？毒刀。嗯，
1: 将仁将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它带上。是吗？没看出来呀，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笑>我看。 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喝酒，为了蒋仲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哎哎哎！

天，你

我救你，蒋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吴大哥，不要！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日。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嗯嗯嗯

0: 近，小心呐！
1: 娘，
2: 阿弟，
3: 大姐，
2: 快走吧，走啊！

0: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娟，
0: 是我。
1: 快点走啊！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大人，你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哎呀，走开，走开！
1: 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0: 你来。干嘛记那么紧啊？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
1: 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他什么？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对了，
0: 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啊，好。
1: 哎，
0: 等等，
1: 还有，你嘱咐二头。
0: 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药制身子也还是要补的。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1: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啊，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啊都替你担着啊。放宽心，
1: 二娘，参汤来了、大哥，
0: 哎，别起来，
1: 躺着躺着
0: 躺着躺 着，
1: 躺着，
0: 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1: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1: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1: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1: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0: 二弟啊，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午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
2: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2: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道。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

0: 了。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3: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附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

0: 财富银元尽放下。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真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才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影视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4: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4: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 信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实业腾飞永辉煌，喜结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是的，可以说啊，现在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不亚于藏到了第一套人民币啊！更何况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一次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6: 能抢到手，将来呀、这个收藏空间呢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4: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
3: 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4: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收藏有保障。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4: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一堂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
0: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一堂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3: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
14: 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13: 兄弟，这
14: 说留不留？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哎呦，
15: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长咳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康康
18: 姐用九方，
17: 仙五条
18: 用九方，
17: 速效益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1: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0: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1: 住口。
0: 这个
1: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0: 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1: 康叔吧，
2: 在，
1: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1: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一步说话。
1: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1: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

0: 包打包收啊。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1: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0: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1: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0: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少想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那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罢。
1: 哼，真是
2: 何成忠，
3: 真是
4: 哎，胡大哥，
5: 您还跟着干嘛？
4: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5: 你不赶紧去十字坡刺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
7: 恭喜
6: 恭喜！
4: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可是怎么回事？这是
5: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8: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6: 就是啊，
9: 你这叫鸡屎拌面，贾鲁还搜十字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6: 就是啊，
9: 你害我们吗？
10: 你这不害我们吗？
5: 得，三爷，接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11: 有三爷呗。
5: 那好，跟着三爷去十字坡，走。
11: 走。
4: 等等我！
12: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3: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2: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4: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13: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4: 老板娘，
13: 怎么了？
4: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13: 你先去看看。
4: 好。
13: 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12: 大姐，我还是……
13: 哎呦，二弟呀、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涛、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14: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4: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5: 谁呀、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
16: 这
15: 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17: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0: 怎么着，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1: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0: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2: 是我。
0: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2: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0: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2: 老胡，
1: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0: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
1: 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1: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5: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1: 是
5: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6: 在
1: 进去看看。
6: 好，
7: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2: 有没有搜到了？没
8: 搜过了，都没有。
7: 是啊，什么都没有。
2: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5: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
2: 哦，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2: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9: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7: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
9: 我这不是，
7: 我自己上。
9: 哎呀，
0: 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7: 那你搜，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7: 好，你就给我等着。
1: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请来吧。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

0: 伤的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1: 你怎么说话的？
0: 呀，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1: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下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2: 哎，走！
3: 哎呦，
0: 等等，
1: 这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4: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让他看，让他看啊！
5: 哎，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

0: 看着你们搜。
1: 哎，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2: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 哎呦，哎呦，
1: 等等！
2: 你呀，
1: 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1: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1: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

0: 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1: 200两。
2: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0: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3: 你这是敲诈公差，
0: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3: 干什么？
4: 想动武啊？
2: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来，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3: 老伙子，
2: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3: 哎，哥，这是我的。
2: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0: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2: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3: 老胡，你不能这样。
2: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3: 走。
5: 哎呦，
4: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就抓
6: 紧了。
2: 有空
6: 再来。
2: 好，
0: 跟老娘翻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7: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7: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2: 走，
0: 阿弟。哎呦，当家的，
7: 嗯，
0: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7: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7: 好。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0: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7: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7: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7: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0: 走？
7: 嗯，
0: 上哪儿去啊？
7: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儿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8: 大哥大姐，
0: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坐。
7: 哎，坐。
8: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0: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8: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0: 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7: 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8: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0: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

0: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0: 阿弟呀，你就别说了。

0: 现在最好的办法，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极客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

0: 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

0: 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

0: 北京的金瓯永固杯，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杯、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

0: 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普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14: 呀哈，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15: 张青兄弟，
16: 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长歌。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高清。
19: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1: 阿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0: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2: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
2: 掌柜的，
1: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3: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二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1: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4: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0: 哎，二弟，等等，稍等。阿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1: 好，
0: 走。
5: 哎，二娘，等等。
0: 哎呦，怎么了？
3: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0: 哪个疯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0: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是是，走。
4: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4: 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5: 放心吧，二娘。
1: 弟兄们，走。
4: 快，跟上。
6: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一万贯。
0: 等等啊，带上这个。

0: 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1: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
1: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
2: 来，戴上这个。

0: 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 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

0: 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0: 快点，二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走啊！

0: 二娘，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哦，
1: 二头三头，来，哎，来了。
2: 老板娘，
0: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
1: 我们不会走的。哎，
2: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看看外面。
1: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好，准备火攻。
0: 快去。
2: 哎，好，走。哎，别看。
3: 啊！多少？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2: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3: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嗯？ 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2: 是。

0: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1: 呀！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郭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嗯？哎，这怎么了？
1: 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炭，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拦着老娘。你看您，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
0: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1: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0: 你敢？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
1: 什么东西啊？

0: 你转过来，
1: 我看看。哎，我看看。
2: 干什么呀你？
3: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圣大师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2: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3: 是。
4: 高唐州
5: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4: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5: 好，走。
4: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6: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4: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赵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6: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4: 吃不下。
7: 来阴天色现在帮助。
5: 二娘，铁牛兄弟。
4: 哎
5: 哎，快快快，
4: 铁牛兄弟，
5: 快快快，
4: 铁牛兄弟，
5: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8: 快点吧。
4: 等等，
5: 铁牛兄弟，
4: 铁牛兄弟。
7: 二娘，张大哥
4: 啊，
7: 这是小旋风柴进。
4: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8: 正是在下。
6: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4: 是啊是啊。
8: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6: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7: 哦，我、
8: 哎、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殷天锡那厮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7: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6: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8: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下再去如何？
7: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4: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6: 多谢，
8: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7: 请。

0: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1: 婶婶，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2: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2: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2: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3: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4: 天九兄弟，休了聋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5: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6: 不好了，不好了，
7: 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3: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8: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9: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0: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

0: 逆时针由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

0: 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全扫。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0: 这阴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若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天九兄弟，休了龙吧，听柴大官人的啊。婶婶，
1: 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2: 不好了，不好了，
0: 不好了！那阴天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3: 天九。
4: 休得鲁莽！你若再有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2: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4: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2: 你这无赖！
4: 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5: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4: 我正在差人去取，怎么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5: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我是齐舅，我告诉你，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2: 李逵，属下死守，
6: 贼鸟死，
7: 救人命啊！
8: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2: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9: 老爷，
2: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嗯，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班救兵吧。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找俺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滚开！
7: 表哥！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11: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9: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12: 哎，就是啊！
11: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9: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3: 带小子走。
1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9: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1: 金娘，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7: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9: 带走，回山。
12: 走，
9: 走，
11: 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等您稍等啊。
1: 嗯，
2: 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

0: 倒霉呀！
1: 哎，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你念叨念叨。
1: 嗯，
0: 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李二头陀，使得一副宾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蛟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
1: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1: 嗯，
0: 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
1: 嗯，
0: 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真为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0: 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
1: 哎，要喝点才行。
2: 是。

0: 谁呀？啊！啊！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2: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0: 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神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金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吴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您除害。

0: 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0: 姑娘，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
1: 八堆，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
2: 哎，
3: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0: 哎，姑娘，快起来。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

0: 那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流程

0: 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

0: 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许可徐总。许总，下午好。
2: 你好，你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0: 用九方
12: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3: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超3%。从板块来看，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光纤概念反复活跃，液冷服务器概念走强，午后机器人板块局部异动，而电力、公用事业、广告营销、教育、传媒、核电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9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67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小幅下跌0.18%，收报于4162.18点。深证成指平盘收红，创业板指上涨0.34%，科创五零大涨3.2%，恒生指数下跌0.57%。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638家上涨，3804家下跌，涨停69家，跌停38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那么就像刚才小九所说的，今天其实是没有说在昨天的反弹力度上进一步的这个

0: 加速的向上去走，反而选择了一定的这么一个休整的态势。但是你要看怎么去比啊，如果跟这个外围的情况来比，不管是隔夜的美股还是我们同时段开盘的亚太的其他市场来比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表现都还是有一定的，我们还用那个词，韧性存在的啊，这是比较好的一点。可是细看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那主要可能就是结构二字啊，就这个结构的极端性啊。今天谁创出细分指数的新高了？科创板的相关指数，对不对啊？是，它这个本身就离这个高点会比较近一点，但是今天它这个上涨基本上是全市场的这么一个独苗的存在，就是整个的做多力量偏向这边偏的特别的严重，这个就让大家觉得那你不可能说是连续大涨，天天涨嘛，对不对？可能明天还能涨，但是再过两三个交易日呢，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一旦这边如果假如不能延续的话，整体市场会不会受到影响的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是细看结构大家会引出的一个担忧啊，一边有韧性，一边结构上可能有点小隐患啊，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来这个逐步的跟徐总聊。那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你的观点啊。如果说咱们五股的节目上一次隔得比较远，是在4月29号了。不过当时的观点到今天来看，完全也都没有问题。哈哈，这个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慢牛格局，首先是给予肯定。再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点是，对于五月份当时你给了一个热点的展望啊，非常坚定的看好五月份仍然走高景气的方向。这个现在是太贴合这么一个市场的情况了，还得说当时其实市场对于这事儿是有分歧的，更多的人其实认为五月份就是在业绩报表过期过了之后要炒题材了，要炒一些这个可能炒小炒差的这种方向去走了，但是你没有往这方面说，非常的好。那如果更这个关注我们栏目的朋友，其实在夜观财经我们晚间档的节目上周其实也听到过你的最新观点啊。那么最新观点这块呢也有非常好的这个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你对于当时对于整个市场的结构其实就提出了一定的小担忧吧。
1: 对
0: 啊，你并不认为大方向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认为当时的这么一个极端的倾向于科技的某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一些科技的方向可能还是跟这个美股的外围的关联度会比较高，你认为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说的半导体并不是在完全的一个方向，不过你说的这个担忧其实也是市场这几天调整的这个因素之一。
1: 对，周四周五吧。
0: 对的对的对的。那接下来面对现在市场可能结构上还是很偏科的这么一个情况，你怎么看？
1: 偏科的话，其实上周更多的是因为海外算力链啊。大家如果说关注美股或者韩国股票的话，会发现在节假日的时候，美股的一些应该是光通信的公司应该是跌创新高，然后韩国更不谈了，那个存储芯片的双巨头也是在五月假期是涨了10%。其实这也就是引爆了，为什么引爆了我们五月份的行情是以科技为首，就是因为这两个。但是这两个因素截止到上周三到三四，其实已经是一个韩国股市大家也看到几乎是见顶了，然后纳斯达克那边也开始有一些反复，然后在调整了两天以后再次激活这个整个市场，应该就是周末的这个消息，长兴的最新的这个中报啊，应该来说是非常
0: 亮丽，炸裂。
1: 对，所以说其实带动了整个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比如说封测封装，比如说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代工继续让这个科创去创新高。
0: 对的，
1: 在这点呢，我觉得还是原来这个话题，我对科技没有问题，我认为科技继续往上就是从长逻辑来看，科技其实是一个科技兴国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小的逻辑去分析上周三是提出了，就是如果说是由科技带领大盘去创新高啊，这个含金量不高。今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任由科技去，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隐患，就是什么呢？一些低位的个股啊，会有一些投资熬不住，会把低位的股票割掉以后去追高的。而那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啊，大家要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因为是慢牛，所以要一个稳字。而稳的前提是什么？不能有两融出现一些问题，对不对？然后不能出现极端的这个行情等等等等。而如果说这种抱团的这个极致再往这个纵深去演化的话，会

0: 造成什么呢？一定会有低位的这些缺乏流动性的这个个股，里面有投资把仓位一砍砍了以后啊，去追高的。
1: 嗯，
0: 追了高的以后，本来那边低的这些流动性就已经有些问题了，再叠加他们如果再去砍仓的话，那一定是出现有可能会出现踩踏。因为两融的话，可能我们没有太具体数据啊，可能现在两融的这个拥挤度可能在一些科技里面，但是那些它也有两融的，那些低位个股也是有两融的。如果那边出现踩踏的话，其实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除了这些科技的，就是在科技里面的人想看到，但是所有人其实不想看到，这是其一。然后第二，我们再回过头来去分析长兴存储的这个业绩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存储行业它是一个非常强周期的这个行业。
1: 你刚才那话我觉得讲了一大半儿
0: 啊，
1: 不过我还得把这窗户纸捅破。你的意思是，刚才你的意思是说，可能这不是管理层愿意看到的，是这意思？
0: 那肯定呀。
1: 所以说你是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在某一些外力的驱使之下，使这种分化得以收敛，是这意思吗？
0: 肯定会啊，因为之前大家也看到过极致抱团后，最后大家看到这个公募，对吧？2022年新能源其实跟现在讲的故事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腰斩再腰斩，然后这个公信力全无，对不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故事咱们都看过，只不过他们抱团的这个东西，这个故事，这个抱团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讲的这个叙事不一样，其实它的整个这个投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就是2021年的春节之前，
1: 对的，
0: 1月份之后，春节之前，
1: 当时
0: 所有
1: 核心资产，对各种毛
0: 啊，当时开盘是这样子，上证指数白线往上走，黄线哇哇跳水，
1: 对，
0: 然后大家看到最后这个结果，如果弄到极致，然后大家再去看看那些毛是不是5年都起不来，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既然已经看到过这种极致抱团对于市场可能这个杀伤力的话，那一定会将来会有外力去纠偏这个事儿。
1: 但是就算外力纠偏，我们知道这个资本是逐利的，那么如果在这一个方向确实产生了一定的这种就是说相关产品的持续的赚钱效应的话，恐怕还是会有对资金会有戏、我想问一下，从今年因为现在还没到一半的时间、往后去展望的话，你认为这种抱团的情况啊，就在基金现在出现的这种抱团的情况还会延续性吗？哪怕中间可能有像你说的一些打断，还会延续吗？
0: 最多到四季度。
1: 为什么是在到四季度？
0: 因为我相信这种极致抱团行情，它一定也有风格漂移在里面。我不相信那些食品饮料的基金，是老老实实拿着食品饮料的一些个股，对不对？然后之前其实去年12月31号，今年1月1号落地的公募新规，是规定了在未来公募的这个主动管理型产品里面不许有风格漂移的这个情况出现，但是有1年的过渡期。而这个1年过渡期就是到今年12月31号，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他们可以继续这种漂掉那个四季度，对吧？到时候再把这个仓位再撤回来。但是如果说他们真的如果再会就是引发这种系统性风险的，就我刚刚说的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话，那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可以这个把过渡期缩短嘛？本身就是你就应该那个，然后这经不起查的呀。
1: 那也就是说最晚你认为到四季度，但是是不是当下就这一次马上就能？这个
0: 就看
1: 转变，这个抱团
0: 就看容忍度。
1: 你不能完全下定论，
0: 对，
1: 但是提醒大家观察。
0: 对，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其实理论上，我几个外围因素，比如说纳斯达克，对吧？现在有一定震荡，韩国股市应该来说是进了一个短中期的头部，包括其实外围的这些科技股，他们现在都纠结于一点，就美联储的这个到底它的政策怎么样？因为它刚换人嘛，其实美股也就是说到6月16号之前，它的这个未来方向它是不明朗的。在这种情况下，那这边的这些个股这么去炒的话，它一定是什么极致？
1: 对，你这个分析的角度是对的，就是如果这个抱团被打断，我想它应该如果被打阶段性打断的话，它应该不是某一个力量能够决定，它应该是多重力量共振的结果。
0: 对，
1: 所以其实刚才你是认为外围有可能也会加一把劲儿，在这个位置打断抱团。
0: 对，
1: 你刚才在分析长兴的事情，我把你打断了，你可以继续。
0: 长兴的话，其实说到底它的业绩确实是不错，但是大家要 知道，有几点啊，就是第一，就是本身存储行业它是一个高周期的一个周期性很高的一个行业，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去看它财报的话，前几年都是亏损，大幅亏损，然后今年突然之间遇到存储芯片涨价啊，然后大幅盈利，
1: 是，
0: 也就是说，等到存储芯片啊，这个整个周期到顶，然后或者产能足够的时候。

0: 它价格还会下来，到那个时候它的价格那个又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这个隐患在里面。然后第二呢，就是长兴这个上市可以跟当时这个就是中芯国际上市做一下类比。
1: 嗯，
0: 当时我记得2020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半导体行业也是非常火热啊。然后这个中芯国际上市以后，好像那个上市当天就是整个半导体短中期见顶的一个点。然后后面其实半导体又来了一波，是因为真的2021年半导体的业绩好，所以说他们又创新高了。
1: 嗯，
0: 如果说长兴存储它那个业绩就今年是见到一个拐点的话，就种种原因嘛，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分析，比如说三星的前副总裁说可能到明年年底这个存储的价格就会回归正常。
1: 嗯，
0: 如果假设他这个预判是正确的话，那个长兴存储上市以后极有可能会引发整个半导体这些板块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潮，再叠加美股那边的这个不确定性，韩国那边不确定性，包括我们对他们的容忍度。
1: 嗯，
0: 那说到底我觉得这里的这个空间其实并不是太大。
1: OK， 那但是你又说整体的这个科技的叙事其实还没有结束，
0: 科技叙事没有结束的，
1: 只不过这个热度有点太高了。
0: 对，我就再解释一下当时为什么当时那个2022年的这个新能源抱团会结局这么惨烈。说到底就是他们把新能源当时也是按照2025年、2026年这么去
1: 拍的
0: 、拍完以后遇到了第一本身这个咱们宏观的流动性的拐点，第二是遇到新能源业绩的这个产能的拐点，最后戴维斯双杀很惨。但如果说现在抱团结束啊，或者在这里停止，无非就是这个泡沫往下那个，然后如果只要这个新那个科技的叙事不结束的话，它还能创新高，但是只不过时间长一点。
1: 其实你展望的是一个更加良性的一种态势啊。
0: 对，
1: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你的观点，用一句话怎么去表达你对于后面行情的展望？
0: 慢牛格局不变，但是在这里面就割掉低的去追高的似乎不太可取。
1: 好啊，马上割掉低的追高的不可取，但是呢，又鉴于这个科技趋势不变，你要是跟科技完全不搭边的，好像也要再找时间要去动。那么具体这个怎么去把握这个情况，一会儿也可以请徐总，根据他的经验给大家一些策略上的建议，包括啊333的阵型有没有变化？我猜没变化，很久都没变化了。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好不好？下面先有请这个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市场再次出现了一个分歧啊，今天同样是出一个普跌的行情，但是在今天盘面中，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向啊，影响不大，而且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行情，近期在盘面中也是连续的异动。什么板块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重点来聊聊算力租赁行业啊，最近出现了连续的异动。那为什么这个板块开始走强呢？因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名字叫 TOC 工厂。这个词呢，其实说白了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之前提出的，他是原话这样说的：未来的数据中心不再是存储文件的仓库了，而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么问题来了，这个 token 工厂概念它到底是短炒呢，还是未来有这样的一个长期投资价值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先来说说这个 token 工厂它到底是什么，简单解释一下， token 呢它不能吃不能穿，它是在 AI 时代就像是一种货币的存在，你每一次用 AI 的时候就是在花 token。 同时呢，这个 token 工厂是什么意思，就好比是生产 token 的一个场所。另外呢， token 工厂呢与这个发电厂啊有类比和相似的地方，日常中我们说的发电厂，它是用来发电的，而这个 token 工厂呢，它是用来发出 token 数据的。那么关键是这个板块到底为什么能够走强呢？复盘之后我们发现啊，最近关于 token 工厂的利好消息可以说是源源不断，也是刺激这个板块能够走强的核心原因。第一，龙头企业无锡 token 工厂已经签约了， AI 算力龙头联手无锡高新区打造江苏首个华为升腾384超节点算力集群，同步建设大规模的 token 工厂啊，实践催化。再来看看咱们国内运营商最近的一个态度啊，三大运营商集体表态开出了 token 套餐。同时呢，中国电信百万级的 token 工厂集采项目规模高达174亿元，在利好消息不断的催化下，这个板块最近呢明显得到了资金的高度关注。那问题，这个 token 工厂背后的机会我们该如何去把握呢？别着急，今天呢我

0: 我们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 AI 时代的发电厂、掏坑工厂产业链的深度学习资料。如果不清楚这个板块怎么看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掏坑工厂这个背后的盈利模式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我们做一个对比来发现，原来呢是卖算力模式，现在是卖掏坑模式。在计费方式方面，原来是时间叠加机柜，而现在是按 token 磁源来计费的。交付物方面，原来呢是服务器机柜，而现在交付的是信息处理的能力。关键是这个毛利率水平呀，受限于重资产硬件折旧，原来这个毛利率水平非常的低，而现在毛利水平非常的高，理论上可以高达60%多。关键客户的使用门槛方面，原来客户门槛高，需要专业团队进行模型的调优，而现在呢极低，开箱即用。所以说啊，对比下来我们发现掏坑工厂的毛利率更高，客户门槛更低，效率大幅提升啊！因此我们也看到在近期盘面中，这个板块得到了资金的高度关注。龙头呢在过去几个交易日连续打板，都是20厘米的涨停，说明资金的认可度非常高，同时也带动了整个算力租赁行业板块的持续走强，成为本周最大的热点板块之一。另外呢，中信证券专题研究报告也提出了，随着掏坑工厂的诞生，从传统的按时间计费向更灵活更贴合需求的按 token 用量计费的一个模式的转型。再来看一下整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发展情况，目前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了1000多倍，因此也说明 token 这个概念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它并非是短期概念炒作，而是具有成长性、具有未来价值的一个板块机会。那问题，这个 token 工厂背后的产业链我们该怎么去把握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 AI 时代发电厂 token 工厂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通过对整个 token 工厂的研究，我们发现啊，整个产业链分为三大流派，分别为建厂派、运营派和应用派。而就在当下，我们认为率先受益的应该是建厂派，这个方向的公司主要是负责 token 工厂的规模化建设，同时呢位于整个产业链最上游，目前商业化落地最明确的，因此建厂派相关产业链的机会尤为重要。那具体我们该怎么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 token 工厂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苏兆博这一份 token 工厂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一次这个扫描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是操盘导航。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2: 锅，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京城镇膳，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先请徐总解答一下大家一部分朋友的困惑，就是可能拿的方向不是特别跟现在行情匹配，那接下来怎么办？
10: 首先第一就看一下是不是也是在高景气赛道里面呢，就比如说锂电耗材这一块，虽然这在5月份以后它其实被这个科技卡位，但是由于它的景气赛道景气周期还在啊，我相信就等到科技这一边稍微有些休息的话，它也有就它的机会，其实今天也有一些表现、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在底部的然后是国家支持的一些行业的话啊，最好是从1到10，不要0到1，因为0到1太多的这个很多人都套在0到1里面，比如说机器人是0到1，那现在1到10它才1嘛，那个就最终没有业绩，所以说现在没有太大的这个表现。然后第二块就是如果说是不在景气赛道里面的啊，或者说是一个在一个相对夕阳产业里面呢，就看大股东的这个实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其实 IPO 的数量是相对低的啊，然后这个未来并购重组也是啊一些国资平台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啊，所以在这点上的话，一些大股东实力强的一些个股的话，它可以通过整合然后去做一些并购重组，那这样的话也能提升它的股权价值。但如果说你手里的股票是既没有比较牢靠的一个大股东的实力啊，然后大股东还没事给你来减持，然后第二呢，这个行业也不是太那个朝阳的行业的话，我建议就是择机啊出来然后换股。
9: 那么这个择机啊，再具体问一下，因为刚才你对于大盘的判断呢，其实你是有一定的预期，短期可能风格会稍微收敛一些的。那么是会有一个高切低的这么一个动作吗？
10: 高切低的也就那些就是夕阳，就是那些我说第三类个股、
9: 第三类的，
10: 我估计
9: 会有反弹，像样的反弹，
10: 也就算不会有像样反弹，但将来的最后的路就要么就是卖壳，要么就是退市
9: 啊。
10: 所以说就是任何一个点啊，除非它莫名其妙成为妖。妖股啊，这个我们预判不到。如果成为不了妖股的话，它未来结局就要么退市，要么就卖壳啊，要么就是啊变成一个啊就是低位的这种1元股、2元股或者3元股啊。
9: 言尽于此吧。
10: 啊，
9: 这个因为对于这个持续深套的朋友，在这儿如果说出一个鸽子，我想也确实是有点说不太出口啊。徐伟不难为徐总了，就是把这个可能未来的局面跟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大家自己去做决定，好不好？
10: 因为股权价值的2元化，其实我一直在提啊，然后就2元就是有一类就是往上走，一类就是持续往下。
9: 哦，
10: 这是将来的这个 K 型走势吧？
9: 哦，这是一个你提的一个新名词，
10: 对，
9: 大概明白啊，也是跟现在行情比较
10: 类贴合的
9: 类似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你现在的阵型，333没变吧？

0: 333嘛，我又猜对了。
1: 这个其实很长时间都保持这样一个阵型，然后333的方向上会有一些变化吗？
0: 也没变化，就是333之前给大家一直说电力嘛，电力最近一段时间也发现就是走的比较那个啊，到时候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切到电力，因为我觉得算电还没有走完，等到走完以后我们再切到其他的一些啊高股息的这个啊周期里面也会不错的。
1: 嗯，然后就是重组这一块没什么变化，然后另外一块科技相关的那也没变化，就是AI 硬件以 PCB 为代表
0: PCB
1: 以及
0: 锂电
1: 耗材。锂电耗材刚才你也提到，今天其实是有一部分资金想去卡位，试着去做一个持续下跌之后的反弹，但是延续性一般，今天日内一般，可是你认为是值得期待，我们一会儿听一听理由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指数维持窄幅的震荡，但是结构性的行情依然延续，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在当下的震荡行情当中一定要紧跟大科技这条核心主线。那么接下来整个大科技核心主线当中的核心风口已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那就是存储芯片板块。今天啊，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板块是逆势上行，而存储芯片板块则是领涨两市。什么催化剂呢？两大国产存储巨头的 IPO 正在提速。首先，5月17号，长鑫的审核状态已经由终止恢复为已问询。5月19号，长江存储也启动了 IPO。那么，行业预测呀，在国产存储双雄的带动之下，全球半导体有望迎来中国力量主导的产能扩张机遇。那面临这新一轮的扩张周期，哪些方向将成为核心受益的风口呢？第一大方向就是 A 股的参股公司，核心的逻辑就是 IPO 催化了资产价值的重估，相关参股公司的持股将出现大幅度的增值。首先是长鑫科技，是中国内地唯一具备 DRAM 大规模量产能力的企业，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的利润同比增长将近2500%，全年净利润将突破1000亿元的大关，而最新的估值预计将达到2到3万亿的高位。另外一家长江存储的 NAND 存储芯片全球市场份额超过10%，已经逼近了全球第三，今年1季度的收入超过200亿，翻倍的增长，此前的估值就已经高达1600亿元，这还是未考虑存储超级周期影响因素下的估值。所以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受益风口就是针对长鑫和长江的 A股参股公司。那面对着长鑫和长江的扩产，接下来第二个受益方向就浮出了水面，就是他们在 A 股的产业链伙伴。伴随着这两家存储巨头的同步扩产，未来将带动的是一条庞大的产业链的结构性机遇，直接指向了存储芯片的设备端、材料端以及配套服务领域。那面对这两大核心的受益方向，我们怎么才能进行更加精细的把握呢？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长江和长鑫 IPO 受益产业链的精选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包含四大受益的细分方向，并且呢，还精选了其中的核心受益方向。具体细分方向包含了设备端、合作类、材料端以及服务配套相关的具体受益方向，其中设备端受益于两存扩产最先受益，材料端则是受益于两存产能爬坡后持续的消耗增长，而合作类的部分公司呢，已经明确提及了相关的参股事项，未来伴随着两存的估值进一步的提升，股权价值将会进一步的被市场挖掘，而工程和配套服务呢，则是受益于两存上游建设带动的巨大的配套服务需求，而这些细分的方向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长江和长鑫 IPO 受益产业链精选梳理的资料当中呢，有更加详细的分析。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 里来进行领取。那设备端、材料端和配套服务是如何具体的受益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设备端。为什么我们说设备端是最先受益的方向呢？在存储芯片的制造当中啊，一条12英寸的晶圆产线投资动辄数百亿。

0: 美元，而设备采购就占到产线总投资的70%以上。目前呢，设备厂商在手的订单已经排产到了2027年的上半年。那么接下来受益的就是材料端了。进入到正式生产阶段之后啊，材料是持续的消耗品。长鑫过去3年的原材料采购总额的增幅高达36%。那紧接着的受益方向就是合作和配套服务这条细分了。相关 A 股公司2026年。预计向长鑫采购 DRAM 产品的金额高达将近60亿元，同比增长将近500%。而这些受益的产业链更加详细的梳理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长江和长鑫 IPO 受益产业链精选梳理的资料当中。我们一定要重点关注4大受益方向。首先呢，就是存储芯片的设备端、材料端以及工程和配套服务。同时呢，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股权和战略合作类的相关公司。伴随着长江和长鑫它的估值不断的提升，这类公司所持有的股权价值也必将被市场资金所挖掘。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你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2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2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如果您对于刚才常见风的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另外呢，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下面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朱超，听一听他的看法。朱超你好。
12: 今日各大细分指数涨跌不一啊。那么本轮行情从3月24号低点以来呢，我们一直提醒投资者要去关注，科创板，特别是科创板中指的这个表现啊。今天我们也是看到，科创板中指再度刷新本轮行情的新高啊，同时也刷新了历史新高。应该说是在这一轮行情里面表现的是非常的这个强劲啊。那么同样的，上证指数是出现一定的微跌啊，但是我们从内部去看的话，本身啊，相较于外盘的话，A 股的这个韧性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

0: 短期来看的话，在20附近的这个企稳迹象啊越来越明显啊，那也本身表明这一轮行情从4258啊开始回调啊，更多的是以消化获利盘以及技术面的这个分时顶背离的消化为主啊，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可能主板更倾向于是一个宽幅震荡啊，差不多下限是在4050啊，上方是在4250啊，200点的箱体啊，寻求一个平衡啊。那么主战场呢，应该还是在于这个科创板啊，所以我们认为半导体啊，这个无论是从材料、设备、检测啊这三个细分，当前的整个市场的这种抱团迹象啊，明显还是没有出现瓦解啊。在瓦解之前呢，我们也是建议啊，对于这个国产替代的这条线要足够的重视。第二个呢，我认为这个主题类的啊，包括像 token 工厂啊，包括像部分的这个储能端啊，那我认为主题的这种轮动啊，也是在这个接下来的一段啊相对震荡的行情下啊，会反复出现的啊一些这个主流啊，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可能赚钱效应还是不错啊，但是呢，操作上啊节奏可能更为重要啊，切勿盲目的这个追涨杀跌啊，可能最近追跌杀涨啊，可能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啊。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2: 好，那我们跟徐总聊一聊刚才提到的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啊，仍然还是看好锂电上游的这一块。那其实市场都比较担心这个锂电上游的价格上涨的传导到底会不会，以碳酸锂作为举例的话，那它20万元每吨的这个价格市场就有点惧怕了，觉得传导不下去。其实最近的调整也跟这个有一定关系，你怎么看？
3: 我觉得首先第一，碳酸锂它有一个期货了，它不像上一轮到60万是没有期货，所以说其实在20万以后，在上一轮20万以后，就是大家都在就是应该是恐慌性的囤货啊，所以说导致最后是碳酸锂价格是到60万。然后这一次我们有了这个碳酸锂期货啊，从供需结构上来说还是相对偏紧的。当然了，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传闻啊，说津巴布韦有两艘货轮的，应该是4-5月份从那边开出来，到我们的应该是6月中旬下旬到港。然后如果到港以后，如果大家发现碳酸锂不紧缺了啊，那其实就代表了这个事情的正尾。但如果说最后还是紧缺的话，可能碳酸锂这个价格还会持续一步往上走。但是同时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顺价是能够顺下去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啊，这一轮的碳酸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是海外需求带来的，海外对于储能的这个价格容忍度可能比我们这边更高，因为我们这边的电价是相对比较低的嘛。然后第二呢，确实这些碳酸锂这些锂电耗材这些上游这些公司前两年都被打怕了，然后我们就相信这一轮价格的这个比较舒适区间，它不会盲目。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一方小院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两个家庭，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5: 三餐四季，
9: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5: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0: 三个孩子都好，
9: 素
5: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爸妈
7: 回来了。
8: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9: 晚上好，今天我省的降雨终于进入了尾声，虽然大部地区天空还比较阴沉，但气温已经打开了上升通道，明天全省最高气温会继续攀升，有的地方会越过30度线。今晚雨水不会现身，明天鄂西及鄂东南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鄂东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阴雨天气水稻防灾减灾，来看城市。武汉多云到阴天，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宜昌阴天有小雨，20到27度。襄阳阴天，21到26度。恩施阴天有小雨，21到30度。十堰小雨转阴天，20到24度。荆州阴天有小雨，23到28度。荆门阴天，22到27度。随州阴天有小雨，21到27度。孝感阴天有小雨，23到30度。咸宁小雨，22到31度。鄂州多云，23到31度。黄石多云，23到30度。黄冈多云，23到31度。天门小雨，22到30度。潜江小雨，22到28度。仙桃阴天有小雨，23到29度。神农架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新疆亳州晴间多云，12到25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14到27度。西藏山南晴转多云，9到24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到鄂州调研时强调，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发展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等工作。
0: 保障公平竞争，提高要素支持，新修订的湖北省民经济发展促进办法今起施行。
1: 能做饭会叠衣，国内首款家庭通用机器人在武汉落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到鄂州调研花湖国际机场建设运营、临空经济发展、学习教育和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鄂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目标，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做大做强临空产业，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努力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发展区，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更大力量。
2: 今年以来，花湖国际机场货运航线货油吞吐量再创新高，呈现枢纽功能持续增强、通关服务持续优化、开放优势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的良好发展态势。王忠龄走进位于鄂州临空经济区的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查看生鲜冷库、三文鱼加工间、线上直播间，了解冷链物流、加工销售等情况。来到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查看飞机维修现场，调研机场配套保税维修产业发展情况，深入湖北均衡科技有限公司、思优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光模块生产线和产品展示，听取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及产贸联动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加快布局体现花湖国际机场优势的临空产业，围绕生鲜冷链、航空维修制造、精密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精准招商，着力引入头部型企业，加强对外合作，打造更具活力的临空产业。

0: 生态圈。交通基础设施是花湖国际机场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的重要支撑。目前，12个重要交通节点项目已完工7个，其余项目正按期顺利推进。王忠林实地查看雁机长江大桥、机场铁路联络线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程早建成、早投用、早受益。要聚焦功能完善、网络织密、衔接顺畅，大力发展空铁联运、空水联运等综合交通体系，促进铁水公空网络融合贯通。王忠林还来到鄂州市鄂城区凤凰街道滨湖社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层党建、惠民服务等情况。他说，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架构，更好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调研中，王忠林对鄂州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支点建设加力奋进之年。鄂州要锚定目标定位，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充分发挥花湖国际机场枢纽优势，加快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要全力推动产业发展，加强临空产业布局，大力招引一批临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的重大项目，完善先进制造业、航空服务业等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发展有特色、上规模。要全力服务保障花湖国际机场建设运营，持续增强机场全球集货功能，不断壮大外贸链主型企业，用好用活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促进更多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之以恒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促进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全力抓好从严管党治党各项工作，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省领导张文兵、彭勇参加调研。
1: 5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准确把握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更大力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务实开展对美多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统筹推进外出就业、返乡创业和合作兴业，持续拓展脱贫地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要大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人才管理、土地管理与金融管理改革，有效解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必须的用人、用地、用钱问题，更好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主动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特别是对情绪价值、知识价值和健康快乐的多重需求，充分发挥湖北山水资源丰富、历史人文厚重的比较优势，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高水平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在更好盘活存量资源资产的同时，更加有力有效拓展就业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坚持文化旅游加千行百业、千行百业加文化旅游双向融合，以构建商业模式为核心，以国有三资与集体三资管理改革为基础，以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优质文旅景区

和标志性文旅项目为载体，以场景创新、产品创新、内容创新、服务创新为手段，以培育文旅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办好重点活动为支撑，推动文化旅游与生态资源、城乡空间、公共服务及一二三产业全方位融合发展，加快培育万亿规模文旅支柱产业，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要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

0: 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打造鄂西区域性中心城市目标，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孙伟深入低空经济产业园、循环经济产业园、东风商用车智慧工厂等，强调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茶产业相关企业及茶园，孙伟强调要坚持品质至上，加大生态茶园建设力度，创新产品形态、消费场景和营销模式，抢占年轻态市场先机，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孙伟还调研了绿松石小镇、黄酒小镇等，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做优特色产品，发展富民产业，增进民生福祉。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今天起，新修订的湖北省民经济发展促进办法正式施行。办法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权益保护等维度，回应民企核心诉求。
0: 新修订的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共9章56条，涵盖公平竞争、要素支持、投融资促进、创新发展、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7大板块。其中要素支持、创新发展部分补充了民企在融资、用地、数据应用等方面的极难筹判。
2: 这次修订把国家法律的要求具体化，做到对标上位法与同位法相衔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同时把我省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有益的探索固化为制度规范。
0: 例如，针对拖欠账款，新规明确不得以人员变更、等待决算审计等理由拖延支付，不得强制以审计结果为结算依据，政府拖欠账款依法纳入失信记录。针对涉企检查，要求实行清单管理，无依据不检查，能合并尽合并。对新产业、新业态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针对准入隐形门，规定负面清单之外民企依法平等进入，严禁以备案、认证、设分公司等形式变相设限。
2: 将非进即入从政策倡导上升为刚性法治保障，增加公平竞争审查会审制度，通过多部门联合审查，防止单个部门自我审查走过场。
0: 新修订的办法还送上发展大礼包，在投融资上固化301线上信用贷款经验，建立信用信息专条，支持民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创新发展上设立资金支持专条，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在要素支持上，将数据与土地、资金等并列为法定生产要素，确立数据经营权制度，保障民企平等获取土地、人才、数据。
3: 19号下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接受脑肿瘤手术的半身瘫痪患者重新站起来，并在有一定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抬腿行走。这是国内首例从软瘫到行走的无创脑机接口脑肿瘤术后康复病例。
4: 对。
0: 胡女士2个月前做了脑肿瘤手术，当时她的左侧肢体完全软瘫，肌肉毫无收缩能力。15天前，中南医院为她启动脑机接口康复训练方案。
5: 脑肿瘤的这个患者呢，在术后他大脑和肢体的活动的这种连接呢中断了，他可能大脑想动，但他的这个手脚不听使唤，动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采取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采取他的脑电的信号转换成相应的机械的运动的信号，带着他动，帮助患者去更好的去做康复。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胡女士头戴脑电帽，当她集中注意力想向抬腿时，外骨骼机器人便会精准响应，带动她软瘫的左腿完成抬腿动作。医生告诉记者，这种意念加执行加反馈的闭环训练，对促进患者神经功能重塑非常有效。
5: 传统的这种康复方式的话，可能大概需要2个月的时间。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介入是在半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从原来最早的一个软瘫，肢体的肌力完全是一个0级，到现在肢体的肌力都有4级以上，能够主动的站立，在帮助下进行行走。
6: 我做康复比较吃力，它可以训练我走路，可以给我一个信心。
0: 目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还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偏瘫脑。

0: 梗、脊髓损伤等神经康复患者。
1: 今天，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在光谷发布，这意味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家庭服务这一万亿级新赛道。
0: 今天亮相的时光 S1 机器人不仅能叠衣服、做饭、收拾餐桌，还能陪老人聊天，多种家务任务它都能执行。更聪明的是，它通过具身智能模型理解任务目标，自主规划动作路径，在实际使用中还能不断学习优化。
2: 那对家庭任务而言的话，我们其实希望一台机器人可以完成几十种任务，并且我们希望就通过人类的演示，机器人可以学会一种新的技能。
0: 不久后，上百台时光 S1 机器人将陆续投放至武汉部分社区，供普通家庭免费试用。有试用需求的家庭可提交申请。2027年上半年，有望免费获得这台家务好帮手。从家庭试用走向规模化应用，背后离不开产业链的支撑。湖北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投资母基金，推动全省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零部件本地化率达到85%。在光谷，全国规模最大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经建成，形成了15分钟创新圈。
3: 那么湖北呢，目前有130多家上下游的零部件企业进入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光谷有望率先跑通家庭场景商业化的落地路径。
4: 我们也会和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起，有更多的家庭的场景，我们的整机企业可以入驻到里面，采集相应的需要的一些数据来训练它的模型。
0: 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暨主旨活动5月19号在武汉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新党副主席林益生出席，省委常委宁勇致辞。宁勇表示，希望两岸青年更续中华文化，坚持融合发展，勇担民族复兴，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荣为主题，举办招聘会、体育嘉年华等活动，并发布了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今天，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召开2026年度湖北省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屏障。各成员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屏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什么才是政绩？襄阳古城县堰河村用30年作答，护好生态，做优产业，把荒山负债村变为共富新村，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
0: 初夏的堰河村，茶园叠翠，溪水潺潺，游客漫步茶山，村民笑迎客来。近几年，村子每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资产过1亿元。
6: 这边环境特别干净，空气也好，茶园景色漂亮，民宿住着舒服，能感受到原生态的乡村气息。
0: 守着好生态，眼下村里正忙着提升民宿品质，客房装上了智能门锁、语音控制系统，环境一键调节。这些项目不是临时起意，从过去搞茶旅融合打基础，到如今建民宿样板抓落实，再到下一步谋划电商出山拓市场，每一步都写进了村里的发展规划。
7: 我们知人均一件事，守住青山，做事产业，不停步，不回头，不走误区。
0: 一环扣一环，靠的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换界换人，不换蓝图。30多年前，这里曾是建山山秃头的荒山负债村。村里定下管好山、护好水、修好路、育好人、建好村的思路，立下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的村规。班子换届不改方向，干部更替不变初心，开垦茶园、栽种经济林，硬是把荒山坡变成了绿宝地。

0: 以前我们靠山砍树，种地糊口，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儿。现在不一样了，家里开农家乐，搞民宿，农家乐里一口锅，生活锅气的一面谱，民宿里一张床，胜过过去的什么量。
1: 干城市不仅要有定力，还得有章法。堰河村在实践中摸出一套办法，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干部包项目，党员包农户，推行三三制工作法，村里的事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干。产业发展上走茶旅融合全员入股的路子，让每个村民都成为股东和受益者。
2: 我们始终坚持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既要守住绿水青山，也要带领群众征收支付，让村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发展成果。
3: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石专场。未来五年，黄石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全力打造鄂东区域中心城市。
1: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黄石将重点抓好提升城市能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四个方面工作，确保武汉都市圈重要增长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全力打造工业强市，对标全省51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构建具有黄石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力争工业总产值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1: 未来五年，黄石将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持续加大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力度，
5: 重点围绕高端装备、光电子信息等十条重点产业链，大力开展产业链和龙头企业上下游重点项目237及楚商回归，精准招商，
1: 打造全省科技创新协同区。黄石将依托黄石武汉离岸科创园，持续深化区域产业协同，
6: 深度融入光谷科创大走廊和武汉科创中心建设，促成50个较大科技成果转化。
1: 作为老工业基地，黄石将锚定两大主导产业，加速能级跃升，
7: 聚焦光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汽车两大主导产业，瞄准 AI 算力板、光通讯材料等细分赛道，加速产业规模倍增，能级跃升。
1: 黄石是开放大市，外贸进出口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十五五黄石计划冲刺千亿目标，
8: 坚持依托产业抓外贸，外经带外贸，外资引外贸，积极发展一货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实现全市进出口突破千亿元。
1: 作为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黄石将以城市更新和危旧房改造为抓手，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9: 继续锚定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线，用心用情做好物业管理的三篇文章，真正的让小区成为共建共享共治的美好家园。
10: 今年湖北省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63.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湖北的思路是推动就业长在产业上，让学科紧跟产业链走，让青年有平台大胆试大胆闯。
11: 眼下正值毕业季，百日冲刺专场招聘会在湖北工业大学火热开场，128家企业带来3000个岗位，90%是湖北本土企业，涉及光芯屏端网、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优势产业。把岗位长在产业链上，让人才与产业精准匹配，正是湖北破解就业难题的关键一招。
12: 主要招聘的岗位有算法工程师、数据开发工程师。今天来应聘的学生专业的针对性比较强，目前我们收到的简历有100多份。
13: 我既做过 Python 也做过业务，我对 AI 也比较熟悉，聊了以后更推荐我去大数据开发，他们的要求跟我有非常有契合度。
11: 产业端在发订单，高校端主动接招。湖北的71020高校学科创新体系，每3年动态培育20个

0: 对接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特色优势学科。今年全省一次性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占比超80%。从低空经济到集成电路，从数字贸易到未来机器人，专业直接长在产业链上。具体到课堂上，湖北工业大学围绕光芯屏端网、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重点产业相关专业，核心课程更新率超过20%。
1: 以产业链为牵引，各专业开设不低于8学分的 AI 加专业以及学科交叉融合类的课程。
0: 但从学得好到干得好，中间还需要一个能大胆试、大胆闯的平台。眼下以 OPC 艺人公司为代表的创业模式正成为拉动就业的新引擎。武汉滨江新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今年2月启动运营，符合条件的企业入驻可享租金减免和算力支持。目前已吸引102个团队、196名创业者入驻，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艺人公司有50多家。
2: 我们这里40%左右的一个创业者，他们每个月的这个 token 消耗在1000元以上。那其中有接近15%的创业者，每个月的算力消耗在10000块钱以上，会为他量身定制相关的算力扶持政策。
0: 在湖北，这样的创业平台正在各地加速布局，全省已建成省级青创园44家，累计孵化项目超8200个，带动就业50000余人。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明天开幕。今天，本台记者提前走进展馆，带您先睹为快。
0: 今年的文博会展览面积有16万平方米，相当于22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
4: 本届文博会湖北馆共有600平方米，远远看过来啊，玄黑、朱红、鎏金的整体配色就显示出了浓浓的楚式美学。而更大的亮点呢，在于这前厅的设计，直接把荆州古城的迎宾门和楚王车马阵复刻到了场馆里，搭配上 3D 全息屏等科技装置呢，真的让人有一种一秒穿进楚国的感觉。而就在明天正式开幕后啊，这里还将有古风情景演绎、 AI 机器人互动、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湖北17个市州的文旅精华将在这里一站式展现给观众朋友们。
5: 此次湖北馆的主题是传承荆楚文化精神，建设长江文化高地。湖北馆精心遴选了128家企业、5000多件展品。今年我们加强文化科技融合的呈现，有实验入境服装的 VR 体验、 AI 李时珍的智能问诊，还有光谷冬至的光子机器人与黄梅戏的互动演绎。
0: 本届文博会很多展馆都在数字赋能上有精彩展示，展会还重点打造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9大展演，各类人形机器人也是各展绝活。数字演艺展区集中展示 VR、 AR、 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在文博、旅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4: 一走进江苏馆，我立马被眼前这块卷轴造型的裸眼 3D 大屏吸引住了。屏幕上呈现的呢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一件文物，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文物上的纹样有了更加鲜活细腻的呈现。
0: 今年展会还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展览为期5天时间，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

0: 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

0: 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

0: 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

0: 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3: 道歉，一定道歉。
2: 回去好好管教
4: 啊！
3: 你说说你，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2: 哎，林如真妈妈，
5: 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领导者。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0: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100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商量啥呀？还商量？

0: 哎呦，姑娘放学了。
1: 奶奶回来了。
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 好。
2: 阿婆，我可要做作业。
0: 学了一天了，让她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今天上的什么课？
1: 历史和地理。
0: 哦，历史，历史好哎。哦呦，看着看着了，脏的挥挥几手，

0: 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1: 你买了多少斤啊？
0: 28斤啊。图南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图南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2: 一顿2斤。
3: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晚上回家吃午饭，
0: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2: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管哪有这个条件
0: 啊？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3: 妈，今天做一锅还没做，明天还要少分点，我先去了公厕了。
1: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4: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2: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4: 我没乱说。哎，玲姐。
0: 哎，
4: 玲姐，我掉了根针，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你过来帮我找找呗。来了，等一下。

0: 天姐，俺婆晚上总起夜，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英，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吴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图南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五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四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
1: 宋英，这是你吃守寡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等着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
0: 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动辄做主。林姐啊，图南是动辄的哥哥，为了动辄的哥哥再吃一年少瓜值。别让阿婆看见。
1: 阿婆看看又

0: 我不能笑。
1: 吃不下了。

0: 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1: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带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童男睡小婷那个阁楼。
0: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1: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
2: 爸妈走了，
3: 去去去。
2: 林动辄，该起床了。
4: 啊，
2: 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4: 人干嘛？干嘛？
2: 快点上学了，迟到了。
5: 公子，不够吃啊？
6: 不是，奶奶说她嘴不刁，吃啥都不挑，
5: 那就多嚼点水。
2: 林东哲，该刷牙了。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我们好在睡觉。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哎，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过好动辄，还用了句词叫母慈子孝。对，母慈子孝。张氏还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妈接来照顾，咱们家族能平复好家庭。我说费欧一死，吴允去后和林姐住一个院，幸福。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1: 想得美。

0: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玲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玲姐，
1: 啊，
0: 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
1: 啊，
0: 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1: 小婷，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1: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0: 林姐，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1: 湖南上学重要，我是碰巧换到了，要是换不到，宋莹我会借你的钱的。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0: 哎呀，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1: 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

0: 湖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都拿去给动辄。
1: 谢谢玲姐。
2: 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0: 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2: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林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0: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你们要什么的意见，我就去把你们阿姨叫过来。
1: 嗯，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2: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1: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
1: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对啊，吃了再回去。
1: 不用了，叔叔阿姨。图南，你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2: 我也欢迎你。
3: 行了，
0: 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3: 哎，
2: 看着路啊。
1: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0: 舍不得呀，嗯，他家就在隔壁。那也舍不得。昨天林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品学兼优的哥哥啊？
3: 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动辄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

0: 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
1: 哎，玲玲好，回来了。
0: 哎，玲姐，
1: 今天老师又教了什么？
2: 分声部，老师把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哦。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
1: 哎呀，好久不来了。宋莹啊，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那介绍人说一个大学生人又老实，我心想着见一面也不亏了，我就跟他见了。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吾家有儿初长成，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吗？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2: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2: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0: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1: 这不像林工啊。哎
0: 呀，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着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2: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0: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2: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说头。突然长大了知道害羞了
3: 啊。初升的朝阳照亮了校园的花草，照亮了学子们手中的书本，小鸟的啼叫唤醒了校园的宁静，唤醒了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万物争辉，生机勃勃，万物争辉，生

0: 南哥，79年了，你要不要换一个新本铁剪报啊？我爸刚给了我2个新本，我分你一本。
1: 说。

0: 回来了，就知道瞒不过你。我怀疑傅晓每年寒暑假作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借你的作业看看。有几个三年级的也想抄，不是也想看，一毛钱一本，挣了钱用来租书。他是很上进的《封神演义》和《水浒》的连环画。
1: 不行，万一被大人们知道了。
0: 哎，不会的，王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绝对不会让大人们知道，就是不能让庄小婷知道。上次蛇瓜那事儿，我被打得够呛，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你妈我妈都知道了。
2: 校长，您找我。
3: 哎，庄老师，来来来，
4: 这是省教育局的王科长，这位就是庄老师。王科长，您好。
5: 你好，庄老师。
4: 王科长所在的省教育局最近想要编纂一套新的辅导资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5: 高考常态化之后啊，市面上的教辅资料都有一些落伍了。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且呢连续两年都参加了高考的阅卷，咱们学校再没有比你更熟悉高考题型和特点的了。
2: 正好放寒假了，趁你空闲时间多，
5: 那就麻烦庄老师把这些题改成习题卷子，不让你白忙，一张卷子五毛钱。
2: 那我试试。
6: 阿玲，我回来了。
7: 哎，
6: 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7: 啊，别把箱子放床上，我刚换的床单。
6: 我没看走眼吗？这放假了，动车居然在姑娘的房间里乖乖的待着。
7: 宋莹心情不好，动车也就老实了。
6: 怎么了他？
7: 上午工厂评先进工人，他又差了几张同事的选票没选上，气坏了，气了一天了。
6: 又不是第一年没选上，往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啊。
7: 今年的奖品是电视机票。
6: 难怪。哎，你选什么呀？
7: 李处长儿学家正好参与台电视。
6: 哎呀，懂了。
7: 你怎么把蜡板纸拿回家了？
8: 省教育局来找我，看中了我两年高考阅卷的经验，请我刻新习题卷，刻一张五毛。我就想啊，趁着寒假多刻一些。
6: 从今天开始，我就按毕业班不能去阅卷了，所以呢，也就没有阅卷经费，能多赚点是一点。
7: 阅了两次卷子，阅卷补贴一分钱都没看见，没看见。蜡板纸太冰了，不能等开学了天气暖和点再刻。
6: 不行，毕业班的这个卷子本身就多，开学再刻就来不及了。
7: 把手冻坏了不值当，
6: 还是早点刻出来吧，毕业班的孩子就能早点拿到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些题目全都是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记下来的。别说同学们了，好多老师都没有见过呢。趁着寒假呀，赶紧刻出来，等开学了直接给孩子们。

0: 多好啊！
1: 你妈呢？

0: 姐，你等我一下，马上就给你腾地方啊！
1: 不用，我用这个锅，我就蒸点菜。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2: 吴峰搞到电视机爆了。
1: 林峰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2: 不知道呢，这不钱还没有攒够吗？
1: 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2: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1: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阅卷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
2: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哎，
1: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2: 啊？你们这……
1: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2: 两口子一家人，钱还是聚在一起好一些。
1: 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

0: 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他的钱我也管不了。再说了，阿里阿伯比我还惦记着呢，直到他拿了点阅卷补助，这两个月一直唠叨着想买台收音机，
1: 每个月上交三分之一的钱，这点补助还要惦记，我真是不知足。
0: 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五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你听我的。童男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童男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1: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0: 我谢谢你。
1: 推脱啥？
2: 谁啊？你看你前面呢，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边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
3: Thank you.

0: 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出现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了。
1: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2: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3: 哇，梦哲吃早饭了，
2: 一起吃吧。啊，
1: 不用了宋阿姨，我们刚才吃过了。
2: 董哲吃饭了。哇，
0: 你真是我亲妈。
4: 废话，
5: 金多之家可过百，大桥是一般凌弱。
6: 张师傅行了吗？可以了，开。
7: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莹家电视了。
8: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莹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2: 哎呦，哪是买呀，简直就是抢。我峰说了，八台电视机刚从仓库搬出来，还没往柜台上摆呢，全都卖没了。哎呦，
8: 那灵光厉害啊，这都能抢到。哎，宋莹啊，你这个电视就拿这么一块布搭着点，他们也没买个电视机这呀。
2: 没钱了呀。买电视机还欠了林姐家100多块呢，又要吃一年蛇瓜了，林动辄。哎，
8: 你用这块布做个罩子，我再找点颜色鲜艳的毛线勾个花样，勾好了缝在这个罩子上就是电视机罩。
2: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8: 哎，林姐，你们家真的不给孩子们包红包了，给来给去的都是大人的钱，互免了。再说宋姨还欠我的钱，替她省点。
2: 哎呀，给孩子包红包
8: 能包多少钱呀，省一点是一点嘛。老吴，你说是吧。
9: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啊，
10: 昨天的，
11: 先是访日啊，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12: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9: 话可不能这么说，

0: 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1: 讲座开始了，东哲换台。
2: 新闻都没看完呢。
1: 你图南科学习最重要，快。
3: 好端端的怎么看英语讲座呀？
1: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
0: 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3: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0: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1: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4: 啊，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5: 谢谢宋阿姨。
1: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4: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
6: 谢谢
1: 宋阿姨。不客气。
4: 别刻了，蜡板台太冰了，你看你手上都是冻疮，两只手都肿成馒头了。
0: 没事，你有空啊再帮我买点那个冻疮药吧。
4: 涂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0: 多开一点，聊胜于无。
7: 周老师，林工在吗？哎，出来拜年了。
4: 林一鸣来拜年了。
0: 啊，张队。
4: 快进来，进来。
7: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7: 过年好。哎呦，
4: 快来。
7: 过年好，张老师。过年好，张老师。
4: 哎。哎呀，快拿着东西。快快快，快吃点。哎呦，这凳子都拿到隔壁去了。来
0: 来，那个，哎。
4: 要不坐呢？
0: 来，先坐。哎呀，
4: 这床真是……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周老师过年还要盘卷子啊？
4: 哎，要不咱们去隔壁吧？林工和宋阿姨也在那边，孩子们都在那边。你看这满屋子的卷子，咱别给他弄乱了。
7: 行行，
4: 好吧。
0: 好，
4: 行
7: 行。
0: 对，你们先过去，
7: 我先过去，
0: 我们马上过来啊。
4: 拿上，孩子们也都在那边。啊。宋莹，
1: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快快！
0: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8: 没事儿。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0: 但是你们这小孩家的，以后不能这么客气啊。
7: 哎，东哲，去拿碗和调羹来。
5: 好。
9: 拿五个啊。
5: 好。
8: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来。落榜，怪没脸的。
10: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哎
4: 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讲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0: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8: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1: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

0: 眼镜融化了，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你黄龄实在嘞，没想到一样小气。
4: 哦，对呀，那个就不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5: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3: 你说什么？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3、2、1，开始。
6: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军原野，22度避暑。
1: 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
2: 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这次来
1: 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2: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3: 你忘了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2: 要买倒卖了？
1: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灌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4: 那联防不抓吗？
1: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堵。
3: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2: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1: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但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3: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1: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5: 一鸣，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4: 老师，
3: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联防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1: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6: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4: 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6: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4: 哎，向阳，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6: 有机会转正吗？
4: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6: 行，谢谢林工。
2: 上点心啊。
4: 肯定啊，没招待好你们。
7: 没事，别送了，别送了，林工。
4: 不是，走，
7: 好，走，我们走了，庄老师。哎，
4: 好，
7: 走了，阿姨。
4: 慢走，
8: 慢走啊。
4: 哎，庄老师，我记得你妹妹也是知青呀，她怎么样？能回来吗？
9: 她结婚了，在当地也有工作，不符合回城条件。啊。
2: 隔壁二女儿王芳在农场也是跟着上海知青结的婚，现在正闹离婚呢，先离婚返城之后再结婚。张老师，你也可以让你妹妹那个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嘛。
10: 我妹妹这个人呢，生性好强，就考上了卫校，毕业之后呢就进了当地的镇卫生所。
11: 就算她现在离婚了，但是她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呀，她回不来的呀。
2: 这上了卫校也分配了工作，反而不能回苏州了。
4: 人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读书都排在命后面。

0: 您看一下这款式吧。
1: 你这袜子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0: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瞧到吧？
0: 啊，知道。
2: 看一下秋裤。
0: 哎，大人，看一下玩具，想看，小朋友喜欢。

0: 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包别忘了。哎，
1: 要说，
0: 哎，老板，电话到了吧？
1: 哎，搂不住。
0: 这次进这么多，来，把鱼拼上，别把货连了。

0: 那是谁呀、啊？站住！站小子！
1: 站住！
2: 一鸣，向阳，
0: 我还以为是小偷了。
1: 不是这，
2: 哎呀，怎么是你们两个？
0: 我看看这装的啥呀？一鸣，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
3: 这偷鸡娃娃的事儿你怎么能干呢？
2: 你还想转正？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临时工你都干不了。
4: 表叔是我找来帮忙的，秉公，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4: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
0: 啊？你还有理？走走，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理的人评评理。
2: 哎哎，张爷，张爷，
1: 张爷，
2: 算了算了，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4: 张爷爷，我错了，
1: 我错了，张爷爷。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饿不饿？我给你们俩做点吃的。啊，妈，我不饿，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了。
0: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

0: 今天要零工放咱们一马，那以后怎么办？我看不然就算了吧。不能算，表叔，你想清楚，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我前天白天看见朱大哥回来了，
1: 什么朱大哥？
0: 隔壁儿朱家老大，几年前执行下乡，今天刚回来，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你想想，他们回来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吗？

0: 林工，
1: 嗯，没走呢。
0: 昨天晚上的事，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1: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

0: 能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1: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鸣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0: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1: 慢走啊，林工。
2: 哎。

0: 哥，快来烤鱼。
1: 来了，走。
2: 卡门打开了，快过来呀、
0: 好嘞。
1: 你们不吃烤鱼了？
2: 不吃了，
0: 不吃了。
2: 冯三哥，我们先去玩了。
1: 好。

0: 小林戴上红领巾了。哎，冻成你红领巾呢？
1: 我问过老师了，他说什么也不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教室里死苍蝇最多了。
0: 那你求求小婷啊，让他借你戴戴，光荣光荣。
2: 哎，不能借，老师说红领巾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
3: 朱家，
4: 吵死了！
3: 为什么呀？
4: 这房子呗，还能为什么？唐家老三，五姨本来就要结婚了，婚房都布置好了，哥哥姐姐忽然回城，现在兄弟姐妹三个挤一间，没房子结婚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5: 林姐，你现在怎么也承包打听了？
4: 还用打听？朱婶就是我们车间的，天天在休息室里哭，说命苦，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现在兄弟间跟乌鸡眼似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意思的很。
3: 这知青返城嘛，没房没工作，自己男家里。
4: 是啊，现在说他们都是回城插队。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结这么多。
3: 我现在看到这瓜就恶心，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林姐，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
4: 哎呀，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3: 林姐啊，求您了，你就让我借着。

0: 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就咱们娘仨带兔年哥，是花不了多少钱。
1: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0: 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1: 东哲又咋惹你了？
0: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
1: 嗯，好，可怎么瞒得过邓哲啊？
2: 我再睡会儿吧。
1: 好。

0: 我出去办点事，我也要去，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1: 家里不好玩儿，
0: 要回去看书去，去，
1: 你不是要看书吗？你都看过了，
0: 看书。
1: 去买菜，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我给你买呀。怎么了？哦，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疼，妈，我不去了。
0: 啊，拿纸啊。
1: 楠，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2: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啊。

0: 咱这次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1: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客观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
3: 了。宋宁，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4: 运动站，你给我站住！过来，过来，
0: 童童男你也过来。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
4: 家总过来。
0: 坐下。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4: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喜，你吃。
1: 啊。
2: 想吃啥？
3: 仲娟，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1: 我要大排。啊。

0: 吃吧。
1: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儿？
0: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1: 那图南哥呢？
0: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而已。
2: 我根本不够吃，
0: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1: 一样。
0: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3: 好吃。
0: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多吃点啊。图南，好吃吗？
4: 好吃。
1: 周莹，你把我不理了，你背信弃义。
5: 哎，你听着了吗？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6: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1: 我跟图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啊，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5: 林队长，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1: 你也帮着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7: 动辄这大嗓门，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0: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你黄林实在嘞，没想到一样小气。
5: 哦，对呀，那个就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1: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0: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1: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她才能让我碰她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摸我手上没有肥皂味，他逼我重洗。这次他直接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他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他盯着我洗。
0: 林动手，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
1: 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0: 雷同哲，你还没洗脸呢。因为
1: 而燃烧吃了。Goodbye。因为少而桀骜，头顶天，脚踏实地，浮沉再重来。
0: 那个，明天到学校之前，我的红领巾借给你戴。我不戴。
2: 好，好，好。镜头之下的啊，来了。

0: 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等孩子们把志愿报了，成绩再一出，咱们今年就又圆满了。
1: 去年录取率是7%，也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呀。
0: 今年，哦，对，我听学校说，明年除了要分文理班，还要分快慢班。
2: 分这个做什么？教育就应该一视同仁啊！你这人为的分出个高低，这不公平啊！
0: 这，我想学校也是为了多种形式冲刺吧。
2: 我告诉你，求上得中，求中得下。这孩子们要是知道自己分得慢慢的，哪有心思拼啊？真不应该。
3: 张老师，哎，
4: 你好。
3: 张老师，
4: 哎，金婶，
3: 听说你这天考吧？
4: 啊，是，今天结束了，我也轻松了。
5: 对，老师，
4: 好好好，啊。
5: 张老师，
4: 哎，一鸣，
5: 爸，我要车。
4: 嗯，干嘛呀？
5: 找同学。
4: 你吃饭了吗？
5: 吃了吃了。
6: 给我吃了两包子。
7: 真香。
4: 慢点啊，
8: 南哥。哎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啊？去见朋友。小田，给妈拿碗筷。
9: 哎。
10: 湖南。找同学玩去啊！
5: 哎，
8: 这图南不是干什么的？
7: 不是，这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找图南哥玩，都是男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就骑车，从城中骑到城西，再骑回来。
8: 哎呀，这不冻都一身汗，图南还有心情出去踢足球？哎，
11: 友谊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帮人在一起疯啊，
8: 一身臭汗一起疯，年轻人的友谊。松莹，
9: 啊，
8: 你帮我看一下，你这个眼睛。
7: 图南哥五年级暑假没作业，那珊珊姐和小敏姐是不是也没有？
8: 嗯，
11: 来动了，
7: 真好。哎，
11: 谢谢。
8: 又要放暑假呀？我最不喜欢放假了。
7: 放假啊？
1: 小婷，你跟哥哥是不是有些日子没去阿爹阿婆他们家了呀？
9: 嗯。
1: 那周日啊，爸爸带你们去啊。
9: 嗯。
1: 来来来。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这眨眼的功夫，这小敏跟珊珊都该考初中了哈。哎，那你们是留本校呢，还是去考市区的初中啊？
9: 就是上附中，离家近，学校里好朋友也多，将来呢，争取考一个好的中专。那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邮政、电力、教师都是80年代热门职业，吃香的很。
8: 真快啊！再过半年就到80年了，新闻里怎么说的？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嗯，你还有这才华。
12: 我对80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

0: 大周末的，赶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1: 赶美媳妇老加班，赶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少阳，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嗯，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2: 对，
1: 爸，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2: 嗯，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做啊。
1: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2: 吴家老大。嗯，啥称

0: 旺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1: 就是。
0: 喝。
2: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0: 没有没有，吃吃吃吃。嗯。爸妈，我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到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3: 嗯，大舅舅。
2: 哦，鹏飞，哎，这么大了。
4: 嗯。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丽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鹏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该能忘不忘课。
4: 忘了？妈真的忘了？
2: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0: 不会吧？
1: 哎，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0: 不吃。
1: 哎，哥，哥，哥，
0: 啊，
1: 吃西瓜。
0: 好。
1: 那。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2: 鹏飞，吃西瓜。
3: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月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4: 单位要求她出差，她总不能不去吧？
3: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4: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3: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4: 你想干什么？
3: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5: 图南哥，图南哥，听说你弟来了。这就是你弟？那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6: 外报谷、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5: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6: 电视？你看过电视？我还没看过电视。
5: 你没看过电视？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6: 好，我回去就可以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5: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6: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5: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来来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过来。
6: 够了。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5: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6: 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5: 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0: 老飞，怎么还不睡？
1: 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
0: 过几天去带你逛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1: 图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熊妈还有小婷、运动车都是好人。
0: 睡吧。
1: 图南哥，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0: 你呢？
1: 我爸爸维护铁路，每次火车开过去，我就觉得开火车好神奇啊。以前我就想长大，我就开火车。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但我要赚很多钱，我也要给我爸妈买电视。

0: 你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丢着脸。
1: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0: 好，就这么一说啊。
2: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1: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2: 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1: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2: 哎，是，
1: 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2: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1: 图南正在发育，小婷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3: 那你说怎么办？
1: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啊。
2: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1: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流程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2: 可是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1: 是，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

0: 出钱吧。
1: 哎，华林也没想把我们钱。
0: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啊。
1: 是哎。
0: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1: 行了行了，不就是钱吗？五百。

慢，拿着。

0: 盛银，嗯，程飞来过暑假，吃饭、洗澡、吵吵闹闹，打扰了你们，你不要生气啊。
1: 哎呦，我们跟孩子生什么气呀？再说了，孙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我们家动辄也可以蹭蹭课。哦，说到洗澡啊，武峰跟我说想趁着暑假把咱们这个厕所往外扩建一点，砌一个单独的洗澡间出来，让我问问你们的意见。
0: 那我们肯定愿意啊，你买砖头的钱我们家出，你别跟我抢。
1: 行，听你的。
2: 腾飞，
3: 对，
2: 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江苏课本的难度啊跟贵州的反正就是内容不太一样，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巩固一下记忆，打好基础。小田啊，开学你就读三年级了，爸爸讲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
3: 好。庄叔叔，
2: 嗯，
3: 暑假是不上课的，
2: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婷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3: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2: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3: 哦，你没有了。
2: 你没带字典吗？
3: 镇上没有其他书店，县城里才有。
4: 没事儿，我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3: 不用买，哥哥，林动哲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4: 可以。
2: 红楠，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4: 好。
1: 下次再来啊。
5: 心经呢？
4: 还是比弗？太扯了。
5: 你跟男
4: 主那个。
5: 腾飞哥哥，你喜欢吃动物饼干吗？
3: 不喜欢，不用。
5: 嗯。那塑料尺呢？塑料尺又好看又轻，比木尺好，咱们买一把吧。
4: 用我妈给我洗一洗。
1: 小朋友啊，要买什么？
3: 不买，我就是看看。
1: 来把糖吧。
3: 糖不吃了，糖不爱吃糖。
1: 你什么都不买，别在这挡着其他顾客还要买东西呢。
3: 我们也是顾客呀。
1: 哟，那你买点什么呀呀？
4: 腾飞，我带钱了，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
5: 腾飞哥哥，我也带钱了。
3: 对，我也带了。你爸爸说

0: 大人赚钱不容易，好东西看看就行，不用买。
1: 阿姨，来四块麦芽糖。
2: 哎，对，别
3: 别，
2: 我不吃，我不吃。
3: 啊，这我买去。
2: 阿姨，那个您别
3: 听他的，别听他的。
0: 阿姨，
3: 这谁过期？
2: 你这是没有？
3: 只有苏州有，贵州没有。
4: 怎样，好吃吧？哎，
2: 都没吃过。
3: 苏州真热呀。
4: 贵州不热吗？
2: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4: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呀？
2: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3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4: 钱叔叔谁呀？
2: 隔壁村里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3: 返城。
2: 嗯，那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会这么热呀。
1: 那你不喜欢苏州吗？
2: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
1: 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2: 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3: 教你，回去就教你。
2: 那行。
4: 哎，还有呢，还有呢。
2: 电视机。
4: 你这么喜欢看电视啊？
2: 嗯，
4: 以后每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去。
2: 这行吗？
4: 妈。
3: 妈。
4: 黄姨。
2: 大舅妈。
5: 图南，怎么不给鹏飞多买点吃的？
4: 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
2: 不。
5: 哎。哎，看点什么？我要四根冰棍儿。
2: 大舅妈，
0: 我不吃。
4: 没事没事，
2: 我就
4: 不
2: 用了。
4: 没事，
2: 我没事。
4: 我没事儿。看好吃啊。
5: 我有点想谢谢。
4: 果子。
3: 谢谢妈。
4: 不会可以。快点拿着。
5: 谢谢大舅妈，你吃吧。天热别化了，快吃。
1: 快吃吧，真的很好吃。真好吃。
2: 真好吃。
6: 神图男获胜。
3: 哎，还有一球，
6: 小三，
7: 对，
6: 吃饭了。
1: 我在看我。
4: 刘点哥，你咋的不行？
2: 走了走了，吃饭了。
4: 我在看。
1: 刘点哥，你咋的不行？
4: 我来。
1: 看我。
5: 走了。
8: 哎，行了，再晾几天呀，等石灰干一干，哎，这个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能用了，再也不用出去上公共厕所了。
9: 林工，
8: 哎，
9: 真是辛苦你了啊！我什么活都没帮上，全你一人干的。
8: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搬砖砌墙，你帮我辅导栋楼的作业，辅导他作业，我心口疼啊。
10: 小婷，帮妈拿碗筷，
8: 放
10: 哪
8: 了？
1: 孟哲，
11: 孟哲，你妈出来抓你了！孟哲
12: 啊，
11: 那行，
1: 林孟哲，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11: 洗手，
1: 吃饭，快吃饭了，吃饭了，鹏飞，快点，快点，图南。看你头的汗，洗手去。
8: 哎，谁赢了？
3: 当然我呀。哎呦，
9: 图南，赶紧洗手，弄着。啊，放这儿啊。
4: 这都快10点了，你比我当初还紧。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妈，
2: 哎，
1: 今天不吃收瓜了。
2: 今天奖励你。

0: 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1: 动辄聪明，
2: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你。
3: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
4: 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湖北碳市场交易额突破百亿元，领跑全国。精准计量是碳市场公平运行的基石。湖北自主研制的电碳标尺让碳排放测量更精准、更实时。
1: 在省内装机主力火电厂鄂州电厂六号机组烟囱内，今年多了一双火眼金睛。国网湖北电科院自主研发的这套火电碳监测装备，每分钟采集一次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让碳排放测算更靠谱。
2: 实现了对烟囱内部烟气的温度、压力、流量、湿度以及浓度等五种参数的一个在线监测、实时计算以及累积量的一个统计。
1: 过去，火电厂碳排放统计工作流程长、反应慢。随着风电、光伏的接入，火电机组频繁启停，快速调负荷，烟气时大时小，传统测算容易有误差。
3: 以一台年排放300万吨的二氧化碳的机组为例，将计量精度误差从10%缩小到3%，可以减少近20万吨二氧化碳测量误差。精准数据能直接指导机组怎么调、怎么开。
1: 目前，省内10家发电企业的30台大型机组已用上这套方案。国网湖北电科院还同步研发了分时分区的电碳因子算法，精准测算每用一度电背后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为产品出口提供服务。以亿维锂能为例，老算法下每千瓦时电力碳排放为5.52千克二氧化碳，而新算法能降到3.45千克。制造环节电力碳排放降低38%以上，碳足迹优化25%。有了这套精细数据，企业还能主动调整生产节奏，在风电、光伏出力大的时段多用电、用绿电。未来，这套新算法将在全省19家重点出口企业中推广。在昨天举行的中国车谷华中科技大学产业技术供需对接活动上，车谷大军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揭牌成立。这个中心瞄准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推行双向接榜挂帅，企业出题高效攻关，成果出榜企业接单，让科研成果从概念验证到落地投产全链条提速。
4: 引进一批专业的技术经纪人队伍，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把科技成果从小试、中试，然后工程化、产业化全链条的来打通。
1: 现场还发起设立了总规模10亿元的成果转化基金，首期2亿元，重点投向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早期硬科技项目。
5: 周期是10年，把这成果转化呀，做到深入长久。我们有专门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去做好企业的持续的配套的支撑工作，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0: 5月19日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目前，湖北省已组建约1.8万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不断创新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
6: 在武汉市青林街社区，家庭医生针对重病、慢病居民，按照病情程度实行红、黄、绿三色管理。患有高血压的李女士被列为黄色对象，需要每周随访。
7: 您这个指标太高了，我就建议您把降脂药要直接吃上了。
8: 居民的血压高压大于等于180，或者空腹血糖大于等于16.7，达到了转诊指征，就需要我们的家庭医生来直接转诊。
9: 随时联系嘛，大力不虚负责。现在的医疗你那个服务真太好了。
6: 在恩施利川，每年有超过50万候鸟老人前来避暑。针对这一群体，当地推出灵活签约模式，服务时长从固定一年调整为短期按需签约。家庭医生杨小庆的手机成了健康热线，90多个外地患者的电话存满了他的通讯录。
10: 我们最高记录是198户。

0: 早上就6点多就起来开始，就我们一个团队会有4到5个人，我们24小时在线。
1: 有着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就是我能够更安心。
2: 每位签约候鸟老人离开前，家庭医生还会提供健康小结，之后每季度持续跟进电话随访，引导次年续约，续约率连续3年保持在90%以上。
3: 破解异地就医不便、慢病管控断档、购药随访困难难题。
2: 目前，湖北共组建约1.8万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全省2830余万居民配备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86%以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正从重点人群逐步扩大到全人群。
4: 5月20号，因寓意美好浪漫，湖北各大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高峰。当天共办理结婚登记11003对，同比增长4.75%。
5: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
6: 今天，武汉市武昌区紫阳公园内的婚姻登记点热闹非凡，500多对新人专程前来领证。活动现场围绕婚嫁六礼打造的互动环节，让新人们体验了一把传统婚俗。
7: 我是广东的，然后
8: 山西的，
7: 对，让我们体会到了古代的一些那个习俗礼仪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6: 颁证大厅里，10几名大学生志愿者忙着引导新人答疑解惑，服务他人，同时也让年轻人憧憬未来。
9: 看到别人幸福，会感到非常的感动。以后带我女朋友来这里登记结婚。
6: 为了让新人们顺利领证，全省各地登记机关提前上班，延时服务，增设窗口。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也深受欢迎，当天异地领证444对，同比增长近80%，仪式感更是在各地拉满。在黄冈，雁击长江大桥桥面铺上红毯，七对新人共同许下誓言。
10: 一直想给他个家，今天终于在雁击大桥上让我实现了对他的承诺。
6: 十堰、咸宁、孝感、黄石等地也组织了传统汉服婚礼集体颁证和相亲联谊活动。全省共举办16场集体婚礼，476场特色颁证仪式，引导文明婚俗新风。这个520，荆楚大地，爱意满格。
4: 近2天的强降雨让恩施州宣恩县鹤峰县道路被冲毁，电力中断。灾情过后，当地交通电力部门全力投入恢复重建。记者深入核心区，记录下两地的抢修场景。
6: 在宣恩县沙道沟镇，洪水逐渐退去，不少供电设施受损，急需更换。但通往对岸的唯一石桥被冲毁，发电机无法通过。抢修人员现场调来游动重载无人机，搭建了一条空中运输线。
11: 前方的路段呢，通过人工转运需要4个小时，而我们通过重载无人机调运只需要10分钟。
6: 轰鸣声中，调运全程遥控精准落点。过去靠肩扛背磨的活，现在几分钟就能空中送达。山谷里300多名抢修人员全线铺开，昼夜不停，全力抢修，预计明天凌晨恢复供电。在鹤峰县，应急抢修靠的是眼疾手快。昨天 S341省道沙坡段突发2000立方米塌方，巨石混杂泥土阻断路面。而这条路一头连着湖南省石门县，另一头直通暴雨重灾区五里乡。
12: 垮的山石比较大，我们就临时又叫一台挖掘机要把它破碎啊。
6: 记者在现场看到挖掘机、破碎机、转运车冒着碎石滚落的风险联合作业，整整24小时后，到今天中午，双向道路都恢复了通行。
13: 钢管就到这儿的，都是发生了爬坡，挺辛苦的，不容易，谢谢。
6: 强降雨以来，鹤峰县发生较大规模滑坡20多处，50多条公路受损，目前已抢通20多条，其余公路仍在全力抢修中。
4: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湖北13个项目入选，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3大类型。湖北法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审判白皮书2025今天发布。2025年全省法院涉民营经济民商事案件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同比下降2.17%、0.59%，平均结案时间56天，同比减少4天。 今天由湖北省第十一批援藏队与西藏山南市政府共同筹建的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将依托湖北高校联盟组建九个高层次专家团队，增强高原发展动能。
4: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十一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3: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诞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天的热搜榜单如同一张信息地图，指引着我们关注的方向。今晚让我们一同梳理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热搜话题，看看哪些事件正在成为讨论的焦点。千问 AI 眼镜首次重大升级，一眼扫单车，还实现 3D 空间显示。阿里千问 AI 眼镜 S1 迎来首次重大版本迭代，不仅支持目视即可解锁共享单车，全面升级主动智能服务能力，更在轻量化 AI 眼镜品类中首次落地 3D 空间显示，产品综合体验实现跨越式提升。此次升级最大变化是设备从传统被动语音交互升级为全场景主动智能服务，无需用户主动唤醒指令，眼镜可结合时间、位置、使用习惯等维度主动推送天气预警、行程规划等实用信息，运动场景自动生成训练方案并完成数据复盘，办公场景

适时给出用眼放松提醒，化身全天候贴身智能助手，日常出行与生活服务能力同步完善，可便捷完成票务预订、外卖下单及订单实时查看，打通支付宝高德生态链路，支持眼镜直视、扫码解锁共享单车，打车可精准定位车辆位置，出行导航、线下探店全程无感辅助，同时集成拍照解题、实时同声传译、图文语音纪要等高频实用功能，覆盖多场景日常需求。本次迭代另一核心亮点是率先实现轻量化 AI 眼镜 3D 空间显示，各类信息界面立体分层呈现，视觉观感与交互体验大幅升级，提前卡位空间，计算发展趋势。千问 AI 眼镜依托定制大模型与阿里生态协同优势，不仅夯实自身行业地位，也为整个 AI 眼镜赛道树立了体验升级标杆，推动行业朝着智能化、生活化、空间化的方向稳步进阶。北京消费级巨深创企融资5亿元，上汽高瓴投了。北京本土巨深智能创业企业维他动力完成近5亿元 Pre-A 轮融资，创下当前国内消费级巨深领域单笔融资规模新高。本次融资由东方家富、华泰紫金、复星瑞正联合领投，上汽集团旗下上汽资本等机构参与跟投，高瓴创投、百度风投等原有股东同步持续加码，头部产业资本与专业投资机构集体入局布局。这家企业2024年末成立，成立至今已快速完成4轮融资，旗下主打消费级四足机器狗产品已正式上市开售，市场首销表现亮眼，近期也已开启批量交付工作，量产产能正稳步爬坡，线上正规渠道均已上架开售，同时企业线下体验渠道也在加速落地，北上深等多地已布局线下体验点位，后续还将入驻连锁商超与科技体验门店，逐步向全国多省市铺开线下体验网络。本轮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量产落地、全国销售渠道搭建以及新一代人形机器人相关技术研发，团队具备完整全站研发与商业化落地能力，未来将持续布局人形机器人、巨深智能操作系统等核心方向，覆盖家庭、商业及办公多元应用场景。这笔大额融资意义深远，标志着国内消费级巨深智能正式走出实验室阶段，迈入商业化量产与大众普及的关键周期。业界首个视觉世界模型综述迈向更高智能的视觉范式。近期，业界首篇视觉世界模型系统性综述正式对外发布，成为计算机视觉与通用人工智能领域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本次综述由北京交通大学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腾讯、字节等多家顶尖高校与企业机构共同完成，填补了行业在视觉世界模型体系化梳理上的空白。这篇首发综述系统规整了视觉世界模型的核心定义、技术架构与主流发展路径，同时建立起行业通用的评估体系，为后续学术研究与产业落地划定了清晰方向。视觉世界模型的出现，让人工智能得以依托视觉信息认知物理世界，推演场景变化，成为迈向高阶智能的核心范式支撑。这份综述不仅梳理了现有技术现状，更为巨深智能、自动驾驶、视频内容生成等多个赛道提供了理论指引与落地参考，加速了视觉驱动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这篇业界首个专项综述，标志着计算机视觉正式进入世界模型全新发展阶段，也为人工智能从感知理解走向真实世界智能决策奠定了重要理论与行业基础。这是唯一一个不用担心孩子用上瘾的 AI 产品。字节旗下海外热门教育应用 Ghost 正式上线全新功能 Ghost Atlas， 一经推出就在海外教育赛道引发不小震动。这款产品长期稳居美国教育类 App 榜单前列，和市面上绝大多数 AI 学习工具完全不同。它跳出了传统辅导的固有模式，不机械刷题，不被动灌输，依托全新的知识呈现形式，把零散知识点整合成可交互的知识图谱。不管是历史大事件，还是地理人文知识点，都能以可视化形式直观呈现。孩子可以顺着自己的兴趣自主探索，按需学习，从被动听课变成主动求知。这款产品的出现

现，打破了行业靠成瘾机制绑定用户的固有套路，证明优质的 AI 教育根本不需要靠套路留住孩子，不靠强制管控，不靠内容堆砌，只用贴合孩子认知的方式，让自主学习成为一种自然习惯。这也为整个 AI 教育行业指明了更健康的发展方向。中国移动发布 AI eSIM， 重新定义智能万物互联。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中国移动正式发布重磅成果，全球首创运营商马号及大模型账号同步推出 AI eSIM 多生态智能服务体系，为行业开辟 token 经济全新发展入口。本次发布的该体系采用1+3+9整体架构，依托单一芯片入口、三大核心能力引擎，全面覆盖智能玩具、家用家电、穿戴设备、办公终端、金融服务、交通出行、无人机、服务机器人、能源设备九大应用场景，实现智能设备开机即可联网，联网即可赋能 AI 能力。此次创新最大亮点是将传统运营商马号直接升级为大模型专属身份账号，让 eSIM 升级为全域 AI 服务入口，终端设备无需复杂调试配置即可实现智能交互与自主响应。同时依托全站国产化技术架构与金融级硬件安全防护，为各类设备赋予可信数字身份保障。目前中国移动已联合京东、腾讯、火山引擎等企业组建该体系联合实验室，携手中国银联、南京文旅等机构落地产业合作，智能支付、 AI 文创、智能穿戴等场景即将迎来规模化商用落地。中国移动此次推出的该服务体系不只是一次技术层面的迭代升级，更是以运营商马号为核心入口，以 token 经济为底层逻辑，重构万物互联与 AI 服务新格局，引领全球智能连接产业全新发展方向。像素绽放完成 C 轮融资， AI 办公正式进化到能直接交方案。AI 视觉表达企业像素绽放 Pixel Bloom 正式官宣完成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国科投资、商汤、国香资本联合领投，基石创投、大米创投跟投，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 AI 办公 Agent 方案研发、商业化落地及全球化人才布局。企业也由此实现战略升级，从单一全球 AI 视觉表达平台进阶为可直接交付完整方案的 AI 办公服务商。像素绽放深耕行业多年，旗下核心产品已积累全球超3000万注册用户，稳居全球 AI 生成式 PPT 赛道前列，同时入选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在大众用户中形成稳固品牌认知。企业采取 C 端沉淀用户心智， B 端深耕政企市场的发展路径，将成熟 AI 能力深度融入企业办公流程，底层生态接入联想、华为、荣耀等主流硬件终端，同时服务多家头部企业及多地政务单位，凭借私有化部署与系统集成能力构建起自身行业壁垒。后续企业还将持续布局多赛道办公 agents 产品，搭建全链路 AI 数字员工矩阵，并依托多语种适配能力推进全球化布局，开拓海外高端市场。字节火山引擎 Agent Plan 发布，业界首个 Agent 套餐包。字节跳动火山引擎正式官宣推出 Agent Plan， 这也是业内首款面向开发者的 AI Agent 综合套餐包，月度起步定价仅40元，为行业带来全新的服务模式。此次发布的 Agent Plan 是在原有 Coding Plan 编程订阅服务基础上完成全面升级，整合多模态大模型与各类实用工具能力，一站式覆盖多元化 AI Agent 应用场景需求。套餐内置字节自研 C 的系列大模型，同时接入 GLM 5.1、KimiK 2.6等主流第三方模型，并集成联网搜索等配套工具，兼容各大主流编程及 Agent 的开发平台，可实现快速适配与一键调用，大幅简化开发对接流程。计费采用统一 Agent 燃料值计量体系，告别多模型、多接口、分散计费的繁琐模式，计费规则清晰标准化。套餐划分四档梯度定价，从个人开发者到企业团队商用场景均可匹配对应选择。
火山引擎 Agent Plan 的落地，标志着 AI Agent 正式迈入套餐化、普惠化、轻量化发展新阶段。不仅

利好广大开发者与中小企业，也将进一步推动整个 AI 应用生态走向标准化、平民化发展。浪潮海月商业 AI 2.0 重磅发布，打造更懂企业经营的智能体群。此次发布的浪潮海月商业 AI 2.0 精准直击行业现存难题，完善平台与应用体系，强化自主规划、归因洞察、风险防控、智能决策核心能力，批量上线百余款智能体，覆盖财税、供应链、生产管理、资产管控等全业务板块，落地海量企业级智能应用场景，搭建起完整的企业智能运行体系。在实际落地效果上，新版商业 AI 实现经营效率大幅跃升，多项核心业务流程实现时效压缩与自动化升级，审核、评标、风险识别等关键环节准确率与作业效率均实现显著提升，有效简化企业繁杂业务流程，推动经验化决策向数据化智能决策转型，由被动式应对转向前置化风险防控。同时，产品打通企业内外全域数据资源，具备深度经营分析能力，实现多智能体协同作业，贴合不同岗位风控需求，且具备持续迭代能力，全业务决策流程可追溯、可审计，保障企业经营合规稳健。它将 AI 能力深度融入企业全业务链路，释放管理与决策人力价值，完善全流程风险管控体系，加速企业智能应用规模化普及，也将为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技术与应用基础。别再把长文切碎了， Highlight 让 AI 直接在原文里画重点。Meta AI 联合实习大学推出全新 Highlight 技术方案，跳出传统长文本处理的固有思路，无需改动现有大模型架构，也不需要额外人工标注数据。该方案通过轻量化辅助模型，直接在原始文本中标记重点高亮区域，精准引导大模型聚焦核心信息，完整保留全文上下文逻辑。从实测表现来看， Highlight 在序列推荐任务上性能最高提升27%，同时在多跳问答、文本阅读理解、医学文本分类等多项任务中均实现正向效果提升。对比传统文本裁剪方式，它能更好维系逻辑连贯性，大幅提升复杂推理能力。而且该技术具备极强通用性，单一高亮模型可适配多款主流大模型，无需对黑盒大模型做微调适配，适配各类 API 调用场景，整体训练成本低廉，推理延迟极低，落地部署门槛大幅降低。同时，模型生成的高亮重点与人工标注关键内容高度契合，让 AI 的决策逻辑有据可依，有效改善大模型可解释性不足的行业难题。Highlight 打破了长文本 AI 处理必须裁剪压缩的固有模式，以原文高亮标注的创新方式实现性能表现、应用成本与可解释性的多重优化，也为当下 API 生态下的大模型长文本落地应用提供了轻量化、高效率的全新解决方案，梳理脉络，清晰呈现。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知识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

0: 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当然也欢迎电视机前的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要欢迎到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金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电视机前的您，您准备好了吗？跟随洪阳的脚步，一起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
1: 奇妙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一鸣，你看看旁边的这位哥哥，他可是博士呢，你害怕不害怕呀？
2: 一点都不怕。哦，
0: 想对他说点啥？
2: 识人不识凌云目，直待凌云使道高。你放马过来吧，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0: 哎呀，好，太棒了！
3: 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共同享受诗词带给我的美好。哎
0: 呀，你看，一个是放马过来，一个是我们共同享受，
4: 这个以柔克刚
0: 啊。对，以柔克刚啊，谁胜谁败，我们拭目以待。一v一诗词快问快答，先从佚名开始，请听题。两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出自苦吟诗人贾岛笔下，请问他的外号是？
2: 诗囚是孟郊，所以诗奴是贾岛。
0: 在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是多少岁嫁给焦仲卿？
3: 13能知数，14学才艺，15弹箜篌，16诵诗书，17为君妇，所以答案是17岁。
0: 以下诗人中谁没有因科举考试被处罚过？
2: 李白，他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是李白。
0: 韩赐同诗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写于哪里？
3: 出自狱中题壁，望门投子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以是狱中。
0: 网剧《山河令》第14集有诗“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请问它出自于《诗经》的哪一篇？
2: 它出自于《诗经》的《风雨》这一篇。
0: 诗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中的“声”是哪种动物的声音？
3: 出自虞世南的“蝉垂尾引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蝉也就是知了。
0: 王之涣诗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玉门关”位于我国今天的哪个地方？
2: 玉门关位于我国今天的甘肃省敦煌市。
0: 陆游诗里此身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中的剑门位于今天的哪个地方？
3: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在今天四川剑阁的北面。
0: 以下两位诗人哪一位因种植桃树而有桃花县令之称？
2: 潘安在做河阳县令的时候，在城中多处种桃树，所以被称为桃花县令，答案就是潘安。
0: 仙宗十友是对活动于初盛唐时期十位文人群落的追慕而提出的一个称美性质的范畴，以下不属于仙宗十友的是？
3: 仙宗十友不包含初唐四杰，所以这题应该选卢照邻。
0: 陆游诗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晋中衰鬓已先斑中的塞上长城的典故与哪位大将有关？
2: 塞上长城空自许，晋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通筋骨。出师一表真名是千载谁堪播中间，是谭道济。
0: 填空题，作家冰心的这个笔名出自唐代哪位诗人的名句？
3: 出自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0: 窗含西岭千秋雪中的西岭指的是哪里？
2: 西岭指的是名山，因为这时杜甫在成都，他不可能看见华山，只能看见名山。
0: 判断题，棺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中的棺盖指的是声名远扬吗？
3: 不是，这是出自杜甫的梦李白，这里指的是

0: 高官。
1: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引用了"山明水净夜来霜，蜀黍深红初浅黄"来描述当时北京的天气。请问这两句诗出自哪位诗人的哪部作品？
2: 这两句诗出自刘禹锡的《秋词》。
1: 王冕诗"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歌颂的对象是谁？
3: 萱草又叫忘忧草，如今大家是很熟知的黄花菜，这里应该指的是母亲。
1: 黄巢诗里"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题咏的是哪种花？
2: 黄巢的诗名叫题菊花，所以是菊花。
1: 苏轼诗里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中的罗浮山位于现在的哪个省份？
3: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岭南是现在的广东。
1: 杜甫诗句诗人连复笋何用羽毛其中说的是哪种鸟？
2: 是鹦鹉。
1: 填空题苏门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张磊、晁补之和谁？
4: 张磊、晁补之和张磊。
1: 二十秒。
3: 秦观。
1: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请问现存一共多少篇？
2: 有305篇。
1: 李益《塞下曲》“莫遣只轮归海哭，仍留一剑定天山”中的一剑定天山的典故与哪个人物有关？
3: 薛仁贵。
1: 请问杨万里看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好景色是在杭州的哪个地方？
2: 在杭州的净慈寺。
1: 小明正在制作一本编年体诗集，以下两句诗在诗集中应该排在后面的是？
3: 排在后面的应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 好，将开启我们的双限定飞花令啊，将有两个限定条件，我们来看看题目。山和云，先从佚名开始。
2: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3: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2: 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势，可怜飞燕倚新妆。
3: 更有 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0: 恭喜的是诚毅进入到第二关了啊。一鸣稍微有一点点遗憾，但是还有机会，好吧，一起加油好不好？一鸣，
1: 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组的表现。这组呢是两位女诗词达人哈，都是特别的温婉哈。遇到这种温柔的诗词达人呐、我就特别期待，他们放起狠话来，会不会也这么温柔呢？啊，先从我们的樊老师开始。
2: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我也回樊老师一句李白的诗《上李邕》：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虽然我年纪小，但我的诗词储备量也不会在樊老师之下。
0: 好，我们尽情地享受这个舞台吧。一v一诗词，快问快答，准备好了吗？先从樊老师开始，请听题：李峤诗里“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描写的是哪一种自然现象？
2: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
0: 岑参诗里“瀚海阑干百战兵，愁云惨淡万里凝”中的瀚海指的是？
2: 瀚海原来指北方的大湖，后来在古文中指广大的戈壁沙漠，所以是碧沙漠。
0: 填空题：李白诗里“一枝红叶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赞美的是哪位美人？
2: 这一联诗呢，出自李白的《清平调三首》，赞美的是大唐第一美人杨贵妃。
0: 填空题：辛弃疾词里“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中的赏心亭位于今天的哪座城市？
2: 我记得健康好像是南京，在六朝时期的古称，所以应该是南京。
0: 苏轼和董传留别中有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请问上一句是？
2: 这联诗啊，是我偶像的诗句，我非常的熟悉。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0: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苏轼写给谁的？
2: 这一首应该是出自苏轼的《客子游·渑池怀旧》，所以应该是。

0: 是写给他的弟弟苏辙的。
1: 杜甫登楼，可怜后主还寺庙，日暮聊为梁府吟中的后主指的是谁？
0: 这个后主应该是指刘备的儿子刘禅，他是蜀国的后主，蜀国灭亡之后他还成为了亡国之君刘禅。
1: 以下哪句诗是描写岳阳楼的？
0: 昔闻洞庭水，今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所以是 A。
1: 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清平乐·婚居》写到了一家几口其乐融融的景象：
0: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所以应该是一家五口。
1: 韩愈被贬到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一首名篇诗作，请问此诗是写给谁的？
0: 这一首诗应该是韩愈写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所以应该是写给韩湘的。
1: 电视剧《还珠格格》的插曲当歌词“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化用的是哪首诗？
0: 上爷，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 幽州台故址位于今天的什么地方？
0: 我记得应该是在北京，所以应该是 A， 北京大兴。
1: 判断题：岑参诗里“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是写给唐朝大将封长清的吗？
0: 这首诗的题目是“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这个封大夫就是封长清。
1: 李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东”的桃花潭位于我国今天的哪个省份？
0: 是在安徽宣城的泾县桃花潭境内。
1: 国风《冰封七月》，春日在阳，有名仓庚中的仓庚指的是哪种鸟？
0: 仓庚指的是黄莺，也叫黄鹂。
1: 李商隐诗“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儒家有莫愁”，请问一季是多少年？
0: 我记得这首诗应该是李商隐用来感怀唐玄宗的，唐玄宗在位45年，所以应该是四季12年。
1: 罗隐诗“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描写的对象是哪种动物？
0: 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写的是蜜蜂。
1: 岑参逢入京史，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中的龙钟是什么意思？
0: 龙钟涕泪淋漓的样子，所以应该是沾湿的意思。
1: 下面哪句诗不是李白本人写的？
0: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这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的诗句。
1: 李清照咏玉乐，铺翠对官儿捻经学柳，促带征集楚中的捻经学柳指的是什么？
0: 这一首词里面全部应该都是头饰，而捻经学柳应该是用白绢做的头饰，其上又镶以金饰。
1: 辛弃疾词中最要冉冉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痴一笑，中的滑稽指的是什么？
0: 这个指的是酒气。
1: 韩愈早春呈水赋张十八员外中的张水赋指的是张九龄吗？
0: 是的。
1: 回答错误。这道题很遗憾啊，判断题韩愈的“早春呈水赋张十八员外”中的“张水赋”指的是张九龄吗？
2: 应该是唐朝的诗人张籍，张籍做过水部员外郎，所以叫他张水赋。
1: 好，我们要恭喜樊本果进入到第二关哈，刘琦还有机会，咱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0: 好，
1: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琦以及佚名他们之间的对抗，因为他们要争夺最后一个进入第二关的名额，祝他们好运。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要提醒二位的是，这一组比拼过后，我们将暂时失去一位诗词达人。好，打起精神，我们来看线索一。唐代游览胜地，随时抢答啊！我们来看线索二，一门三进士。线索三，无力挽留美好事物。随时抢答啊！抢到了，好，一名抢到了这次的机会。一名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是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 好，我 们来看正确。

0: 确答案。
1: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恭喜恭喜一鸣。哎呀，争取到了最后一个进入到第二关的名额啊，非常的珍贵啊。好，这样我们打开其他的线索，我们一一的来看一看是如何得到这个答案的啊。来，打开其他的线索，请老师们带着我们一起啊，一一的来解析一下。比如它是唐代游览胜地，
2: 乐游原是唐代游览胜地，实际上更早的时候它就是西汉以后，那个长安的东南角那一带其实就是旅游胜地。乐游原在曲江的北边。
1: 嗯，好，还有这个线索，他和白居易之间还有一些关系是吗？他给白居易写了墓志铭。
2: 实际上李商隐跟白居易之间年龄差了很多，那白居易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李商隐的文章。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死之后要是投胎做你的儿子就好了。
1: 白居易比他大，
2: 那大了40多岁吧，应该是。
1: 40多岁。
2: 对，后来白居易去世之后呢，李商隐真的生了个儿子，起名字叫什么呢？白老。可这个孩子呢不聪明，很愚钝。再过几年李商隐又生了个儿子叫做滚诗。这个孩子就很聪明。对，所以李商隐专门为这个孩子写过诗，滚诗我娇儿。说他怎么有才华，说这样的才华别人是比不上的，没准这个就是白侍郎的后身。他说过这样的话。那白居易其实是给自己写过墓志铭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全唐文》里面确实能看到李商隐为白居易写的墓碑铭。
1: 好的，我们要恭喜到的就是一鸣顺利进入第二关。我们要暂时告别的是刘琦，现在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大家分享？
3: 我觉得我也已经尽力而为了。
1: 尽力而为了。这趟诗词之旅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也有享受了这个舞台吧。我有江南铁笛，要以一支香雪吹彻玉城霞。虽然今天要遗憾地离场了，但是我相信我和诗词的故事以及和中华文化的故事未完待续。
1: 希望你再来好不好，刘琦？
3: 好。
1: 好，谢谢刘琦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你。
3: 谢谢。
1: 好的，送走了刘琦，我们调整心态，马上进入第二关。
4: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4个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2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1: 欢迎来到漫画猜诗啊！这一关过后呢，将会有2位诗词达人挺进第三关。站在中间的是我们可爱的9岁的一鸣啊！一鸣在上一关的时候呢是很艰难，拿到了最后一个进入到第二关的名额哈、你能冲我们笑一笑吗？笑一笑，对。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3: 开心。
1: 开心呐、你觉得上一关你能够获胜是运气多一些呢，还是实力就在那儿？
5: 运气和实力各一半。
1: 各一半啊。那对这关有没有信心？
5: 有。
1: 有信心啊。好，3位诗词达人，我们一起加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题，这是一首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年少被称为神童。来看第二幅漫画，他是唐朝第一位战地记者。来看第三幅漫画，他为长安写了一首长篇佳作。来看第四幅漫画，这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句的意境了啊。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4幅漫画，请抢答，请抢答。好，一鸣抢到了这个机会，来告诉你的答案。
5: 前3幅图我都不是很会，第一幅图有一点点感觉是骆宾王，然后第4幅图就能准确的判断出是他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樊老师，你认同这个答案吗？
6: 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然后骆宾王他从小就是神童，在他7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咏鹅，然后后面

0: 呢写他是战地记者的话，我们知道他为那个徐敬业写了一篇檄文，带徐敬业讨武士檄，讨伐武则天的。
1: 好，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呢？我们来看正确答案。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来自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咏鹅》。恭喜恭喜一鸣，回答正确，击上一分。
2: 其实我们大家对于骆宾王的认识，往往就是停留在了《咏鹅》上，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他在52、53岁的时候，换到现在都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他随着军去西征，走现在类似于我们的丝绸之路，从兰州啊出发，最后到新疆，但还没有结束，最后又在西南部地区从军啊。当然了，他不是直接去打仗，大家看到那个叫战地记者哈，加一个小引号，其实他是从事的文职，这是他战斗力爆表的第一个。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叫讨武召檄，就是说白了就是竟说武则天的坏话。但是武则天看到这个文章以后说，这文章写得太好了，是吧？虽然在骂我，但骂得太有文采了，这个人我要让他来到我朝中做官。但很可惜，骆宾王拒绝了，他非常有骨气哈。最后的时候呢，骆宾王可能结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圆满啊。然后第三幅图里面那个其实写的是《帝京篇》，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个文章，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3: 从这四幅图来说，我觉得其实很好的反映了骆宾王一生的这个成就，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而初唐四杰他们在中国唐代的诗坛上面是一个代表一个新时代开始。因为在初唐四杰之前，当时整个的这个诗坛主要是由一些宫廷诗人来就是来把持这个所谓的诗坛。而这宫廷诗人呢，他们所描写的这个诗歌的题材主要是一些应制的诗歌，也就是奉献给皇帝啊、公主啊或者是将军的这样一些应酬之作。但是从初唐四杰开始，他们的诗歌的视角就开始扩大到整个的所谓的社会，比如有写边塞的，有写这种城市生活的。所以后来的文学史家在评论这个初唐四杰的时候，就说这些诗人，就初唐四杰这些诗人，他们的眼光开始从宫廷走向了市井，从台阁走向了大漠。而我觉得骆宾王，就他作为一个战地的记者，或者他写这个《帝京篇》，我觉得很好的就代表了初唐四杰的一个贡献。对，所以他们真的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好，这就是骆宾王的这一首《咏鹅》，我相信很多小朋友3、4岁的小朋友都会背。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年逾不惑，才种地进入仕途。来看第二幅漫画。知天命之年，投笔从戎，履历战功。来看第三幅漫画。花甲之年，成为唐朝爵位最高的诗人。来看第四幅漫画。这幅漫画就是描写了这一联诗的场景。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选手请准备，请抢答。好，我们要恭喜诚毅抢到了这次机会，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4: 别董带二手其一，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先从最后一图来看吧，有黄云，有雁，有各种意象，有两位友人在告别这种意象，所以从这就首先就会联想到这个高适的这首《别董大》，然后再往前看，前面有很多关于边塞诗词的描写，所以就联想到了这首诗。
0: 就是这里面第三幅图里面说到他封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高适应该是唐朝的诗人中唯一一个封侯的。
1: 补充了一个知识点，所以你认同他的答案对吗？
0: 对，我认同。
1: 我们先来看看正确答案好不好？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们先来看看正确答案。

0: 好不好？是不是这个答案呢？好，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回答正确，恭喜恭喜诚意，欣赏几分。
1: 就是高适呢，他其实是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就他的祖父呢，其实就是唐朝的一个开国的一个大将。
0: 嗯，
1: 但是呢，到高适的时候呢，他在仕途上其实不是很顺利，大概20多岁的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没有考中。后来曾经有一个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隐居，后来呢是经过别人的推荐，大概在40多岁的时候，大概可能46岁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呢才中的叫做有道科。这是
0: 有道科是什么样的？
1: 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德行的，或者是有韬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拔这一类的人才，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所以才走入仕途。但是走入仕途之后呢，做的是一个县尉，他也不太满意，所以后来呢就干脆辞去县尉不做了，因为他觉得县尉要经常的为了收税要鞭打老百姓，他于心不忍，所以后来呢就干脆辞官不做。后来呢就是进入了就是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叫哥舒翰，他当时呢是做这个陇右跟河西的节度使，那所以后来是入了他的幕府。从此之后呢，他的人生呢开始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在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曾经就跟随这个哥舒翰一起防守这个潼关，但可惜呢就潼关后来是失守了，于是呢他就跟随这个唐玄宗就到了这个四川。那此后其实他的人生就开始开挂了，就是他后来陆续的先出任淮南节度使，后来又做过所谓的这个什么剑南节度使，那所以这个在唐代一个诗人能够做到节度使，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种职位。
0: 嗯，
1: 而且因为他在做节度使这些方面就是颇有成绩，颇有政绩，所以后来被分为叫做渤海县侯。那古代的就是所谓的爵位分为叫公侯伯子男，那能够到侯爵这个地位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这个高适可以说是在唐代的诗人中间，尤其是知名的诗人中间，他的就是政治地位或者是官位最高的这样的一位诗人。
0: 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他屡试不中，成为落榜第一人。来看第二幅漫画，但他诗名卓著，粉丝无数。来看第三幅漫画，粉丝看到他的长相后却果断取关。来看第四幅漫画，还是及时行乐吧。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选手，请准备，请抢答。好，恭喜恭喜樊老师抢到了这个机会。
2: 我来猜一下吧。应该是他的《得其高歌失其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0: 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一联诗呢？来看正确答案。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来自唐代诗人罗隐的诗句。恭喜恭喜樊老师，回答正确，欣赏一分。
1: 罗隐呢，他大概从他20多岁的时候就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55岁，
0: 哇！
1: 所以考了大概有10次左右，所以没有考上。这在当时是确实有历史记载的，所以应该说他是一个诗意至极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罗隐最后其实也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就是他10次考不中之后，50多岁了，干脆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当时投奔了在今天浙江这个地方叫镇海节度使钱镠，也就是后来吴越国的开创者。那这个吴流对他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但是这时候北方就是后梁建立了，后梁叫朱温就征召他入朝。那在当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还是要到朝廷里去做官。但是罗隐拒绝了，我觉得用一句现在很时髦的话叫昨日你瞧我不起，今天你高攀
0: 不
1: 上。
0: 高攀
1: 不
0: 起，
1: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骨气的。但是罗隐的诗歌在当时流传的非常的广，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就是他的粉丝众多。但是呢，罗隐不仅仅是在科举上面遭到打击，另外在所谓的婚姻上面遭到了第二次打击。一开始是有个粉丝很喜欢读他的诗歌，结果看到他的相貌之后，没想到这

0: 这个女孩子是外貌协会的
1: 哦，
0: 果断的就拒绝了，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这幅图的第四幅图中间，尤其是回到他这一首叫自遣诗歌，我觉得这个其实才真正值得品味的
1: 啊。
0: 这首诗歌的题目叫做自遣，看起来这首诗歌好像写得很洒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好像一副哎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其实你联系一下他的经历，你就会知道其实内心里面非常的悲凉。所以我觉得可以套用，就是北宋有一个也是很诗意的一个词人叫晏几道的一首词，叫做欲将沉醉换悲凉，我觉得用来解释这首诗歌就特别的贴切。内心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悲凉，所以只能是借酒浇愁来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所以这首诗歌的名题目叫做自遣。
2: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存诗仅六首，却首首经典。第二幅漫画，他的朋友们都是诗坛巨匠。来看第三幅漫画，一场著名的赌局，只有他笑到最后。来看第四幅漫画，就是描述这一联诗的场景。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选手请准备，请抢答。
3: 哦，好，
2: 同意，抢到了。
3: 出自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可以解释一下第一首，从第一幅图存诗仅六首基本上就可以猜出是王之涣，然后二三基本上讲的是齐亭画壁的故事，然后当时和这个王之涣、高适和王昌龄三个人在一起，最后一位最美的歌女唱了这个《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当然这一首词后来在清代的时候又被纪晓岚改写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
2: 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来自唐代诗人王之涣。恭喜恭喜，同意回答正确。
4: 今天我们在《全唐诗》里看到王之涣就是六首诗，这里边最著名的两首，一个是刚才的咱们这道题的答案，还有一个就是《登鹳雀楼》这个是孩子从小就能背的，所以第一幅图应该大家看了以后就基本上就能想到是王之涣。那第二幅画跟第三幅画，刚才我们选手说对了，都是跟齐亭画壁有关系。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晚唐的一本小说叫做《集异记》里面。那另外那两位，一个是王昌龄，还有一位是高适，小说里说的是大概在开元中期的时候有一个冬天很冷，那么这三位呢就约好了到那个齐亭去喝酒。刚开始喝的时候，一群的梨园的伶官带着乐器就进来了，伶人在一块聚会，他就要唱，他们就开始唱起来。这三个人就轻轻地说，我们都不说话，我们也不要说咱们俩，咱们三个是谁，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诗，我们粉丝都差不多，对吧？但到底谁比谁强，今天就来看看。第一个伶官唱的是王昌龄的诗，然后第二位唱的就是高适的。
2: 好，
4: 第三首还是王昌龄的
2: 哦，
4: 凤走平明金殿开那一首。结果王昌龄当然就有点得意，因为这个时候王之涣的诗一首都没唱到。但是王之涣他特别的稳啊，他说我的诗那是阳春白雪，不是俗物会唱的。你们看那里边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子，双环的，说她唱的一定是我的，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以后我不再作诗了，我退出，我不跟你俩争了。但是如果她唱的是我的诗呢，你俩就要称我为老师了。当然最后答案就是那个伶人真的唱的就是这一首《黄河远上白云间》这个诗。
2: 我们来看最后一题，这是一首宋词。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皇上不喜欢他的词。来看第二幅漫画，从此流浪四方。第三幅漫画， 凡有 WiFi 的地方都在播放他的歌。来看第四幅漫画，这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连诗句的意境了啊。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选手请准备，请抢答。快哦，好。马老师，
1: 应该是刘勇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从第一幅图里面说皇帝不喜欢他的词，说当时皇帝好像是说何要浮名且去浅斟低唱，然后之后刘勇他就称自己是奉旨填词。然后到第三幅图呢，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且说刘勇他到最后去世的时候也是那些歌女们出资把他安葬的。最后一联的意象也很明显了，就是消瘦。
2: 好，思路很清晰啊。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好，思路很清晰啊。我们来看正确答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自宋代诗人刘勇。恭喜恭喜，樊老师回答正确，一上一分。
0: 刘勇他其实考了很多次，大概一直是考到50岁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才考中了进士，所以他此前是有多次应考的经历，但是在他多次落榜的情形下，他曾经写过一首词叫做《贺冲天》，其实这个词调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你已经落榜了，对吧？但是写个词调偏偏要说叫贺冲天，一贺冲天就是不服气嘛，比如说在这个词的上阙的最后一句叫做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那因为在唐宋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按照规定都是要穿白衣蓝衫，就是白色的，是专门的这个像学生服一样的，所以他当时没有考中，所以还是一个所谓的白衣，就是还算是一个白衣的一个秀才。但是他觉得我未来肯定是要做宰相的，所以说白衣卿相，意思就是我是未来的宰相，这体现他的这种所谓的自负。那在这首词的下一阙有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能够反映他个人的心声的，叫做青春都一晌，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就是说，哎，我觉得人生很短暂，在我的这个正当年的时候，正青春的时候，哎，我还是去把功名抛开，然后我去寻求一下自己的欢乐。那也就是最后这一句带出了这个故事，就是他后来考中了，终于有一次考中了，但是等他的名单呈送到皇帝面前的时候，哎，仁宗皇帝宋仁宗，哎，说看到他的名字，哎，这是刘勇啊，这不是你在词中说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吗？所以皇帝就怼了他一下，何要浮名且去填词，等于这是皇帝怼一个秀才，你不是不要我皇家的功名吗？那你就去填词吧。所以刘勇也很有意思，他又怼了回去，哎，对不对？你不是皇帝让我填词吗？那我就奉旨填词吧。所以这个故事是由这么来的，笔记里面是这么记载的。那下面这个其实倒很能体现刘勇在当时歌坛上的影响力，就这是来自于就是北宋末年叶梦德的一个笔记里面，他提到就是有一个官员从出使西夏回来，那其实是实际上是从这个西北比较偏远的地方回来，结果他的沿路的见闻就说，哎，凡是有井水的地方，也就是凡是有人迹的地方，都能可以听到人传唱刘勇的这种歌声，也就可见他的词传唱的非常非常的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幅画其实对这个反映的很贴切。那第四幅画呢，就是也是来自于他的这首词中间的名句，所以我觉得这首词本身其实不太难猜出来，但是我觉得像樊梦国对整个的这个故事了解的也还比较多，我说这是比较难得的。我相信他在作为一个语文老师给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一定可以把这首词讲得绘声绘色。
2: 对，
1: 谢谢老师。
2: 哎呀，真是学到了不少啊！你看诗词是不是很奥妙，是不是很奇妙呢？好，我们的五题已经过去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场上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所以我们要恭喜到的是诚毅还有樊老师进入到第三关，恭喜两位。要止步于此的是9岁的一鸣。一鸣，最后了，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5: 江东此地多

0: 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不会因为这次失败而气馁的，我还会回来的。
1: 嗯，太好了，希望你能够继续喜欢诗词，好吗？
2: 嗯，
1: 谢谢，谢谢一鸣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一鸣。送走了可爱的一鸣，一鸣告诉我们，其实学习诗词什么年纪都可以开始。好，收拾心情，马上进入第三关。
3: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1: 欢迎来到第三关触景生句，这一关过后将产生本场吃亏。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假期来临，请用一联诗词来推荐一个旅游胜地。我相信这道题对两位来说都不在话下，我们共同来期待今天晚上的诗魁将花落谁家。先从诚意开始。
2: 啊，我们来到了湖北，首先说一句关于黄鹤楼的诗词吧。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4: 那您刚刚说到我们现在在湖北，而且我们是在武汉市哦，所以我要说黄鹤楼中春欲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江城是武汉的别称。
2: 既然说到了武汉，武汉分武汉三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我先说汉阳吧，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4: 那我要说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龟山和蛇山。
2: 说武昌吧，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4: 那在武汉呀，还有一座建筑，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东通途。一桥就是指的武汉长江大桥，也可以到上面去走一走。
2: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一起去看看巫山云雨。
4: 那我们还有一条水啊，汉水，可以去看一看。李白有诗云，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应西北流。
2: 还是在湖北吧，楚色三湘街，荆门九派中。
1: 咱们能转出去吗？别总在湖北待着。
4: 好，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姑苏城就是苏州的古城。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去寒山寺可以看看。
4: 那我再推荐一下我们苏州另一座非常有名的古城，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
2: 南京又叫石头城，然后刘禹锡曾经写过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4: 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2: 庐山有香炉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4: 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黄山，
2: 那我就稍微走远一点，然后去到华山，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4: 那我再推荐五岳之尊泰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岱宗也就是泰山。
2: 那说到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那我们到庐山上啊，有一个景点不可不看，那就是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1: 换诗。
4: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
1: 川。换诗。
4: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消出金芙蓉。五老峰，
2: 然后在山东，到了山东，
1: 到山东去转转吧。好，来，
2: 到山东之后呢，苏轼曾经在这里做过密州的太守。世上超然亭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4: 嘉陵九江水，来去九江侧，九江。
2: 啊，去江西玩一玩。然后江西最有名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去琵琶行里看一看。
4: 长忆观潮，满锅人争。

0: 江上望，观的这个潮就是钱塘江潮，非常的壮观啊。
1: 嗯，我说一句大家都非常熟知的，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山无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0: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这个孤山寺和贾公亭也是很好的一个旅游景点哦。
1: 绍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我之前也去过，叫镜湖。贺知章之前回乡偶书《齐亚》中写到，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2: 哎呀，好，正确，来。
0: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所以我推荐去绍兴看一看。
1: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凉州，去凉州可以去看一看。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推荐扬州。
1: 跟着樊老师一起去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二十四桥去看一看。
0: 那在西安城内呢，还有一个乐游园，乐游园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
1: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北固楼在今天江苏省镇江市。
0: 金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这个金口啊是镇江的古称。
1: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去天山和沧州都可以看一看。
0: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
1: 洛阳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之前是重建的金谷园，阿房五殿翻罗袖，金谷名园起玉楼，随堤古柳揽龙舟。
0: 嗯，那洛阳有一座山，北邙山。北邙山头少闲土，既是洛阳人旧墓，非常有历史的沧桑和厚重感，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可以去我们安徽的乌江去看一看。
0: 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宜阳城呢是诗人李贺的故乡，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河南省肯定是不如樊老师熟，换一个省，换个旁边的十三朝古都，去西安吧。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去看看长安古意。
0: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华清池。
1: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去未央宫看一看。
0: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马嵬坡也就是马嵬驿，现在也是一个景点。
1: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去蓝田看看美玉。
0: 还有一个地方也盛产美玉，那就是新疆的和田玉。和田，我换一个地方可以吗？
2: 哎呀，答题结束。哇，谢谢两位导游，让我们知道了有这么多的地方，所以假期的时候干什么呢？来一次诗词的文化之旅吧，一定会让你收获良多的哈。但是非常的遗憾，我们的樊本果可能要止步于此了。
0: 刚刚有列卡，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田。
2: 对，差一点点，但是我们有时间限制啊。谢谢樊本果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的，我们要恭喜本场诗魁程毅。哎呀，我说啥，理科生里诗词最好的那个啊。哎，自己有想过自己会成为本场诗魁吗？
1: 并没有。我想说借用李商隐《锦瑟》里面的一句诗吧，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非常感谢湖北卫视这次提供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也希望我们能借助诗词这样一个纽带，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2: 太好了，谢谢程毅，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毅，他是本场诗魁。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奇妙的诗词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下一期老时间老地点，胡杨继续陪伴大家，用诗词寻找诗和远方，咱们下周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吴海威吴老师。吴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涨跌各有姿态，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开启差异化模式，沪指小跌0.18%，深成指悄悄收红，创业板指微涨0.34%，而科创50指数直接发力，大涨超3%，堪称全场最亮的仔。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9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672亿，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这边依旧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下跌，市场情绪也是冷热交织，上涨家数占比29.68%，下跌家数占比68.91%，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30家，跌超8%的个股46家，涨停69家，跌停38家，多空博弈直接拉满。板块方面依旧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一路乘风破浪，光纤概念也不甘寂寞，反复活跃刷存在感，液冷服务器概念强势崛起，势头拉满，午后机器人概念也来凑热闹，局部异动吸金十足。不过下跌阵营也不含糊，绿电概念集体调整，默默加入回调大军。这市场热点跑得比接力赛还快，刚跟上这棒就换了下道。大为大为，快请嘉宾来拆解这捉摸不透的行情呀。
1: 好的，那吴老师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这档栏目啊，先请吴老师简单三言两语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投研体系是如何的。
2: 好的，那我的这个体系呢叫做趋势主升啊，这样一个方法。那其实更多的呢我们还是从这个叫做基本面宏观基本面来出发啊，那结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这个趋势啊，就上升的趋势，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去深挖到一些市场的更多的机会。
1: 嗯 ，OK 啊，那我听起来跟现在的行情风格比较匹配啊。
2: 是的，
1: 正好用您这个体系来研判一下当下的市场。那既然您宏观也关注的话，我们就从宏观全球的联动来说起吧。
2: 好，
1: 从全球的各个市场的相关性来看，最近两个交易日啊，我们 A 股市场有很多人说我们走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独立性啊。
2: 嗯。
1: 好像有一点以我为主的意思存在，当然这儿我得打引号，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要探讨的第一个点，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以我为主？为什么？因为其实昨天、今天我们确实都比这个同时段交易的亚太市场以及海外的美股市场要表现得更强一些，
2: 没错。
1: 但是呢，这个昨天是如此，但是今天其实大家会担心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强的背后啊，其实我在下午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结构上其实有点偏重的偏的比较严重，
2: 没错啊，对，
1: 非常偏向于这个半导体这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今天在科创板指数是那么强于其他指数非常多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刚易折呀，这个一花独放不是春，对不对？这都是说明说我们不能说把树都压在一个方向，它不可能天天连涨，
2: 没错。
1: 但是现在大家的体会就是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的方向从今天盘中好像没有太多助攻的意思存在，所以大家担心的点就在于就是会不会我们这个短期的这种以我为主只是一种假象。毕竟海外您刚才说到您研究宏观，那肯定也了解，就像美债的这个10年期这个收益率突破4.5%，30年期突破5.0%，这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关键的位置，包括今天晚上这个英伟达要公布这个财报，要大家要看一看成色如何。
2: 是
1: 的。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美联储又要这个正式的去换帅之后，那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可能要有一个表态，那这里边会不会有更多的信息量？其实这也是悬而未决的事情。
2: 没错没错。
1: 韩国那边还深陷三星罢工的泥沼当中，对于韩国指数，三星带动力量非常的强，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迷雾当中，我们真的能够保持这一个我最开始打引号的以我为主吗？
2: 很难啊，这个结论下起来是以我为主，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难的。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个三星的这件事儿。其实三星这件事儿呢，真正的影响到我们半导体的这一块影响是有限的。这个我们说18天的罢工或者什么也好啊，你要说产能确确实实有影响。那像我们升腾950啊、升腾910啊，用的 HBM， 基本上呢也是从韩国买过来的。所以说你要说没影响，一点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就是罢工这件事儿，不是说今天第一天才知道啊，大家心里 别的有谱，所以多多少少谁手里边还没点库存呢？所以说你要说真正是对它的这个产能啊或者各方面有影响，我觉得这个十几天的罢工不至于啊，因为毕竟还有海力士盯着呢，还有美光盯着呢，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对影响比较小。那其实主要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真正需要我们提起警惕的，还是在美债这块啊。美债呢，现在来说，这个提到5%以上的收益率的时候，已经是就那么几次嘛，啊，就那么几次。那这一次呢，并不是说他提到5%就一定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去年的2025年的4月份的时候，实际上这叫做股债汇的三傻啊。当时的这个包括黄金，甚至在那段时间也在下跌。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这是全球性的啊，可能有点像金融危机的意思。但是呢，这一次只是说股和债啊，尤其是债可能是跌得多一点，股呢你要说跌也跌了一点点，昨天呢美国那边跌了1%几，就这样子嘛，啊，不到1%啊，就这样子嘛。所以说它不至于说一个说债的下跌就把整个全球经济都带崩，还不至于。所以说呢，我们观察它的后续的演进，如果说能够长期维持在5%以上，甚至这个收益率还在扩大啊，那这就危险了。
1: 嗯
2: 啊，可能会对说全球经济来讲也好，包括说整个的这个银行体系啊，以及国际的这个信用体系啊，可能都会造成影响。因为毕竟我说美债是很多的金融资产之锚嘛，那现在这件事儿如果说持续的扩大啊，我们讲可能是后果，这个影响比较大。说我们不能说后果不堪这个什么吧哈，但是呢，如果说持续影响的话，对我们来讲真的确确实实还是不算小的啊。但是这个不只是我们，可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都算都是一件大事儿。但如果是这件事儿就此为止，可能几天之内啊，这个有一些政策出来，可能就会把人家就给压回去了。这个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一点点事情，就几天的收益率提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过于担心啊，那就可能说杞人忧天了。
1: 有一种观点向您求证，他会偏博弈的色彩，他们会认为，由于今年对于美国那边的这个管理层而言的话，可能是有一定这个特殊意义的一年，所以说呢，他们会赌啊，这个如果美股一旦有风吹草动，我们先不用担心，最先担心的可能是他们的管理层，他们就会不管你是说 taco 也好啊，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啊，就会像您所说的，还会出一些可能对冲的一些政策，
2: 没错，
1: 这种博弈的思路，你认为可不可取？
2: 我是觉得实际上离6月份就已经很近了，
1: 嗯。
2: 啊，那其实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你要在中间说起到什么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说就是啊，在这儿去就可以说理解为逼宫啊或者怎么样这种事儿，我觉得呢其实是有可能存在的啊，就是大家更多的是希望得到自己更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那么就会说对他去施压，
1: 嗯
2: 啊，但是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层面不太一样，那

0: 这件事情啊，只不是说我们可能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后手，或者有没有自己的对应的策略，
1: 哎，就应对
0: 提前想好这个，
1: 可以可以、啊、可以，我们可以讲应对，但是主观的预判是不是有一个相对的倾向性呢？您认为？
0: 嗯，我觉得是有的。
1: 您的倾向性可以说一说
0: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的还是有会有政策出来啊、嗯、就是第一个呢，这件事情确实是包括是之前的这个我们讲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中东的问题，是包括一些其他小事情，就是他口的事情是不少的。那最终呢，大家看到了，好了，这个股价下跌了啊，那这件事儿可能就
1: 所以落到对于我们、啊、对于我们市场的这个判断结论上而言的话，您的观点是认为短期可能还是要再震荡一下？
0: 短期的震荡不太容易出现啊，
1: 那是
0: 就是更多的是。可能有一些板块会调整，但是有一些权重板块你会撑起来
1: 啊、嗯、
0: 所以说这种震荡或者是在这个位置蓄力的可能性呢，就是横盘啊或者什么概率更高一点
1: 啊、
0: 嗯、但是你要是直接下来，这个我不太认可，
1: 就是调整的概率不大，
0: 对，是的，
1: 大幅调整的概率不大、
0: 对，
1: 但是在这磨一磨还是有这个概率，
0: 可能更多是缓步上升，
1: 缓步上升。然后我听您的意思，它到底有多缓，就是要看这个刚才一些宏观因素，
0: 哎，
1: 未来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这么一说，这个观点就圆了，
0: 嗯、
1: 我们大概也就听明白了、
0: 哎。
1: 好，那我们再往后推进一下，就是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还会如此极端的演进下去吗？对于接下来结构上会有一些变化吗？你怎么看？
0: 其实首先我不认为现在市场特别极端，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回望一下2021年，那这个市场跟现在有很大的类似之处。
1: 您说是2021年年头的时候，
0: 年初啊，就是包括2020年年尾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1: 那不就到2021年年头，那一季度不就破了吗？
0: 那没有，到后面2021年一直到2021年年末的时候，指数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
1: 但是那些抱团的东西，不就是
0: 那
1: 2021年一季度
0: 后面的事情吧？那是
1: 我们还是不希望那么快啊！
0: 啊，对，这我觉得一年之内，现在我们就是没有必要说看得太远啊。说、
1: 嗯，
0: 但是那个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太远了，我们就看不到。就更多的看到，比如说今年的下半年，包括说四季度，那这段时间呢，就是像类似于像当前的这种抱团也好，或者类似于2021年的那样一个机构说主导市场的行情，或者叫做结构牛的这种行情也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就这件事儿，它不是说我们简单的一个啊，说回望2007年全面牛，2015年全面牛，那回望之后是全面牛，但是 A 股市场这30多年到现在有几次全面牛了？毕竟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以这个结构牛为主，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了散户在这个市场里边更多的作用是去看基金，
1: 嗯
0: 啊，包括主动型的、被动型的 ETF 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其实包括 ETF 也好，包括主动型的基金也好，那他们在这个沪深300这个业绩压力的这个或者叫做业绩比较基准的压力情况之下，他更多的还是愿意去投资到有前景的方向。那半导体是一个，当然跟半导体或者是 AI 建设相关的啊，你像我一直关注到的，比方说液冷啊，然后 PCB 和我们说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些方向啊，那以及呢说半导体生产过程当中很多的耗材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封装测试相关的这些东西，那其实并不是说没有资金关注到啊，甚至很详细的方向，包括 PCB 的一些什么织布机啊，你像这个生产芯片的洁净室，那依然也是受到资金关注的，只不过我们说资金没有关注到老灯而已。
1: 所以其实您这里边涉及到的条件还是最近反复在活跃的几个条件，您认为还是在接下来会这个轮动式的这种维持市场的热度，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
1: 其实您刚才的条件总结起来，就其实我认为细化说有三个，一个就是海外链的，啊，海外链的，还有一个是这个国产链的
0: 、
1: 啊，还有一个是这个半导体扩产的，不管是先进制程还是说存储相关的，
0: 对，
1: 扩产的，就是基本上是这条三条条件
0: 没错
1: 为主。
0: 对，
1: 但是您没有提，可能因为今天市场盘中像这个锂电呀、啊、也曾经拉起来过、
0: 嗯，
1: 因为市场会觉得是不是可以从这里边往外再走一走，再扩一扩圈？您是认为扩不出去是吗？
0: 不是说扩不出去，只不过呢，你像锂电和锂矿，就包括说能源金属这一块，更多的它是跟碳酸锂的价格挂钩。
1: 对对对，
0: 那碳酸锂前段时间上了20万，那现在又回到17万，
1: 嗯、
0: 啊，17万、18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拿这个碳酸锂作为一个基础价格来去衡量股票、衡量这相关的指数的话，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基础价格都搞不懂。
1: 嗯，
0: 那你像包括说咱们的。

0: 这个江西的矿啊，津巴布韦的矿，那都是对吧，你确定不了的事情
1: 啊。也就是说我听懂吴老师的意思，大概是要做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事儿，
0: 没错，
1: 你能跟踪的啊、
0: 哎、
1: 这个就是说不代表不看好这个东西，但是这是一种交易的思路嘛，一种交易思路的一种借鉴啊，给到大家好不好、嗯、那么如果您认同吴老师这个看法，一会儿我们再进一步听一听吴老师在产业跟踪的角度再细化讲一讲刚才他看好的方向，
0: 哎，
1: 包括什么国产酸锂的液冷啊等等，这些展开来聊一聊，
0: 是
1: 好不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两市啊是出现了调整的状态，并且啊我们发现个股开始普跌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越是在分化的节点上面，对主线的把握就显得更加重要。就拿和半导体板块关联度最强的科创五零指数来看，今天其余的指数基本上都是绿的，但是科创五零指数是强势翻红，并且创下了新高。哎，科创板里面都是半导体的巨头企业哦。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国产存储的巨头已经开始冲击 IPO 了。就在5月17日啊，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大哥长兴科技正式更新了科创板 IPO 的招股书，并且披露了相当炸裂的业绩数据。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了330亿元，同比增长超10倍。然后紧接着两天之后，5月19号，另外一个存储芯片的龙头长江存储也是进入到了上市的辅导备案阶段。这两个存储芯片的巨头上市消息一出来，直接引爆了半导体全面的行情。那么长兴和长江 IPO 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就要知道，长兴可是聚焦 DRAM 内存、算力内存的核心企业，全球的市占率啊达到了7%到8%，排在全球第4。长江存储呢，聚焦于另外一个赛道 Flash 闪存赛道，全球的市占率约11%。据最新消息啊，现在的排名已经到了第4名。这个时候啊，很多观众朋友要问了，现在半导体的位置到底算不算高呢？有没有追高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咱跟海外的半导体指数去比一比，就会发现现在的国内的半导体指数还处在价值低估的洼地当中啊。来，中韩半导体指数主要聚焦韩国方向的半导体，已经连续涨了2年时间了，不断的创下历史的新高。而费城半导体也是连续涨了4年的时间，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那么存储、长江、长兴相关的半导体方向到底如何去细分，如何去挖掘呢？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产业的精选，聚焦的就是两大巨头存储的 IPO 产业链分析，从当中的行业地位出发，深度梳理了产业链当中的4大细分方向，包含了股权关联、洁净室和半导体设备等，给我们啊总结在了这个深度梳理长江和长兴 IPO 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其实啊，任何一波科技股的行情当中，龙头 IPO 上市往往都是整个板块的情绪拐点。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拿半导体芯片来说吧，摩尔线程作为国产算力半导体的龙头企业，它的上市的消息从2024年其实就已经开始沸沸扬扬了，而整个算力芯片指数就是在2024年的9月份出现见底，然后呢就开启了一路上行的走势。那么还有，相信大家还记得商业航天去年是一个非常火热的概念，那么它的加速浪是由什么东西带来的呢？也是来自于商业航天的全球第一重磅 SpaceX 的上市相关消息。 SpaceX 在去年传出要上市消息之后啊，2025年4月份商业航天指数阶段性见底，然后呢就走出了一波浩浩荡荡的行情。还是说去年还是有一个非常具有人气的板块，机器人板块，那波浩浩荡荡的行情也是来自于龙头企业的上市，那就是我们的宇树机器人。它在科创板申请上市的时间点就是在今年的年初，而整个机器人概念指数也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打出了阶段性的低点，然后走出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龙头企业 IPO 上市对于板块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次长江长兴的上市到底如何去挖掘，我们围绕着产业链进行梳理，给大家挖掘了4大细分方向，依旧是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长江和长兴 IPO 的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

0: 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那么这四大核心方向到底是哪四大核心方向呢？一个是半导体设备，随着存储芯片需求量的增加，设备的订单也是蜂拥而至，已经排到了2027年。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东西啊，那就是半导体的材料，随着产能利用率的持续攀升啊，作为耗材材料的需求只增不减。第三道工序也是今天在盘中表现非常强势的，那就是前道和后道的封测以及先进封装工艺，再到最后进行组装进行出品，还需要洁净工程。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具备潜力且弹性非常大的方向，就是和长江以及长兴具备股权关联的方向。那么具体怎么去看这四个细分的赛道，我们已经给大家总结在了今日的长江和长兴 IPO 产业精选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广告回来是新闻热搜。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五月 LPR 报价新鲜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利率均按兵不动，这波操作稳如泰山，连续12个月稳稳不动哦。再来，乐聚智能 IPO 申请获受理，机器人赛道迎来新玩家，它可是创业板第四套标准启用后首家获受理的企业，不知道这波操作能不能给 AI 圈再来点新火花。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高盛预判英伟达业绩将超出市场预期，这消息一出，科技圈的关注度直接拉满。不过问题来了，这种预判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市场风向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英伟达披露财报，万众瞩目。吴老师，问您两个问题，可以简短回答一下。
5: 好啊。
1: 第一个是，如果真如高盛所料，英伟达的财报超出市场预期，
5: 嗯。
1: 但是有的观点认为，即使超预期，因为前面涨多了，它也要兑现，也要跌。您认同吗？
5: 这个不太认同这件事情啊。对对对，就是英伟达本身自己的它的这个利润啊、业绩啊，以及发展潜力都在那儿摆着呢。啊，你要说跌不跌，可能技术上呢有可能跌，但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讲呢，这个方向我们还是说去看好的啊。
1: OK， 也就是说，对于英伟达今天这个财报，披露之后的走势不要特别悲观。
5: 对，对它的走势没有必要悲观。
1: OK， 那么在其中，其实大家更关注是有哪一些细节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问题。
5: 主要看呢，就是它最新品嘛，就 Black Bear 那个这个新构架的这个东西卖得怎么样啊，以及呢它的这个价格，就最终影响的毛利率嘛。
1: 嗯。
5: 啊，能不能守住75%的这个毛利率？这很高了啊。
1: 哦。
5: 75%，人家茅台才多少啊？
1: 是的
5: 啊，看能不能守住这条线吧。
1: OK， 好啊。那么，如果是超出了75%，或者能守住75%的话，这对于短期的英伟达链的品种而言的话，还是一个正向的成果。
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两天其实它的达链这边有调整，那主要跟这个事儿呢是有关系的。
1: 好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视角转回到国产算力链，因为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对于液冷这一块的看好啊。那我们稍后来具体来详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吴老师，首先大家的疑问肯定在于，看液冷的人其实有，但是更多的好像看的都是
5: 光，
1: 光，对对、啊，哪怕你看液冷看的其实也是海外链的液冷会多一点，但是您跟我交流的时候明确指出，您可能更侧重于 国内练的液冷、为什么？
5: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呢。说来说去还是跟英伟达有关系嘛。因为其实需要降温的大多数还是 GPU 这个卡啊。那为什么说不太说不是特别看好呢？就是主要的原因是英伟达的话，它把的主要的订单，包括说它的这个认证，

0: 啊，大多数是给了台资的企业，
1: 嗯，
0: 啊，就我们这边是能够接触到说真正啊，像 PCB 啊，像那个光那样的一个说那么高的毛利率啊，
1: 嗯，
0: 发展出那么大的这个企业出来的并不多，
1: 嗯，
0: 啊，反而是我们看液冷，看国内的这块是什么呢？就是升腾950这条线，
1: 嗯，
0: 啊，包括说我们提到的像这个。这个长江长鑫的这个事情出现啊，上市的事情出现，那一定会带动说包括升腾950以及其他的更多的服务器的这个生产啊。但是呢，我们说当前的这个液冷呢，一方面是可能我们国内的企业更多的还是给我们自己啊，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液冷我们现在的渗透率在服务器里的渗透率啊并不是特别高，就只有不到30%这么一个水平。
2: 对的，
0: 那可能未来几年要预估到60%甚至更高，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液冷的话，我们之前可能越来用冷板啊，原来说可能这个订单都给了别人，但是现在呢订单只是给我们自己的，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逻辑在这儿。
2: 嗯，
0: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你如果说这 AI 三件套对比起来的话，其实涨幅的是光和液冷的话呢，
2: 对，一直其实在震荡，
0: 没错，也没有说发展上一直。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

0: 小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登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让世人彻底看清台独政客的虚伪与邪恶。
1: 对民众社会对于赖清德这个人不信任不支持的这个声音始终是占据主流。
0: 推动起诉前领导人，追加经济制裁措施，不断强化军事侦查，美国再对古巴下狠手，是否在为军事行动做准备？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2: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3: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今天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2周年，然而赖当局近来却接连遭受重击，内部民调支持率不断下滑，赖清德本人还成为了台湾政治史上第一个遭到民意机构以弹劾程序正式提案并进入表决的领导人。外部，美国总统日前对台独发出严厉警告，台湾还连续第10年被世界卫生大会拒之门外。这一切无不表明赖当局的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搞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自取灭亡。
0: 今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经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实际上，赖清德当局上台满2年，已然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近段时间，一些岛内媒体和民意代表也纷纷盘点赖清德上台2年来的弊政，并对赖清德施政的满意度进行调查。一家台湾媒体近日发起的一项网络投票结果显示，58.3%的参与者对赖清德整体施政表示不满意，其中44.1%的参与者表示非常不满意。关于表现较不好的领域，有35.5%的参与者投给了两岸关系，为所有选项最高。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2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
4: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

0: 害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刘匡宇。刘先生，在赖清德上台满两年之际，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的不满意高于满意度，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未来表现没有信心。那这样的民调结果说明了什么？
2: 赖清德上台以来，实际上他的这个民调支持度一直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特别是在我们看这个综合各家民调再去做一个加权统计的话啊，岛内有相关的专业学术机构做过统计，那么这个曲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行啊，那么也就是说明他的支持度是长期低于不满意度的啊，对民众社会对于赖清德这个人不信任不支持的这个声音始终是占据主流。那么这个原因其实也是非常的直白和明显啊，一方面就是赖清德我们看到他上台两年民众社会现在是挖空脑筋啊，去仔细的想也找不到他去做的有利于台湾社会的一件具体的政绩，不管是我们讲叫对内事务啊，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对外啊，这个对美对日的关系的处理，亦或是最重要的两岸关系之间，赖清德是搞砸了各个方面啊，那么是不断的去卖台啊，不断的去损害台湾的当前的以及长远的根本利益。那么我们可以从过去，比如像这个去年底啊，岛内有民调机构做的这个所谓的台湾过去一年的十件大事，最后大家看到全部都是负面的、消极的，都是赖清德当局错误执政所导致的恶果啊，比如所谓的大罢免，再比如啊对美关税谈判里边不断的出卖台湾的利益啊。包括台湾的半导体要转移到美国去等等，所以说这些诸多方面的一个民怨叠加，赖清德当局近期不断的这个台独的挑衅，又是进一步的更激起了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他的一个点名的批评，那么更加就会加剧了民众对于赖清德的不信任感。
3: 5月19号，也就是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前一天，台民意机构举行了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面对台湾政治史上首次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弹劾，台湾地区三大主要政党均启动甲级动员，要求身在岛内的民意代表准时到场投票。最终投票显示，共有56票同意弹劾，50票反对弹劾。由于台湾地区相关法律规定，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需经2/3民意代表赞成，因此赖清德弹劾案未能过关。有台湾媒体社论称，赖清德弹劾案的意义早已超越表决的输赢。赖清德上任两年来择恶固执，导致岛内撕裂、社会对立。弹劾案争的不是一时输赢，而是千秋是非。在5月19号的民意机构记名投票表决后，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成为台湾所谓宪政史上第一个遭民意机构以弹劾程序正式提案并进入表决的领导人。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国民党方面强调，民进党可以自欺欺人，让赖清德逃过一劫，但弹劾案已经清楚告诉台湾人民，赖清德已成为独裁者，让台湾陷入巨大灾难。赖清德不是被在野党抹黑，而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了弹劾案的审判台。在今天上午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相关提问。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民生福祉，一心谋取政治私利，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无底线卖台，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肆意践踏民主，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可谓是施政无能，内斗万能。其所作所为严重地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有关的弹劾案充分地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1: 刘先生，台湾立法机构昨天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虽然弹劾案没有能够通过，但是同意弹劾的票数却超过了反对弹劾票数，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表决结果？
2: 这样一个弹劾的结果，毫无疑问，对于赖清德来讲是一个可以讲非常耻辱的一个一天啊。那么，对于赖清德是一个政治的羞辱，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弹劾的表决结果没有通过，但是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是因为当前岛内的啊现行的这个所谓的弹劾制度，它本身的一个高门槛所导致的，包括民进党现在啊这个在立法机构民代的数量的一个作为支撑，以及由赖清德绿。

0: 营所掌控这个所谓的台湾大法官作为一个后盾，有这两道审查机制啊，阻挠在野党就算是掌握了主流民意去推动弹劾，那么也很难通过。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弹劾对于赖清德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重击啊，已经对于他这个所谓的绿色执政、台独执政的啊这个合法性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啊一个挑战。首先，赖清德作为一个台湾地区的所谓的领导人，他被民众、被在野党去发动弹劾，这本身就可以讲是一件破天荒的一个事情，就足以证明他在岛内的这样一个毁法乱政啊，这个引起了相当大的民怨。我们看到这个弹劾，尽管现在结果投票没有通过，因为绿营的一个阻挠，但是从弹劾一发起啊，在这个网络联署阶段，数百万、近千万人的网民的一个涌入的支持啊，相关的民调都表现有60%多的民众啊都愿意支持弹劾，以及说我们看到在这个弹劾的过程之中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始终不敢面对主流民意对他的质疑啊，不敢在这个立法机构去接受质询，也是表明了他对于主流民意所对他提出的这些不信任，他拒不接受，也不愿意做悔改。
1: 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结束访华行程后，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这一表态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面对特朗普发出的明确警告，赖清德在一天内态度先硬后软，他先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试图重新定义台独，被认为是在暗对特朗普。随后他又在社交媒体发长文，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赖清德的言论迅速引发岛内舆论的批评，新党籍台北市民意代表侯汉廷表示，赖清德的说法前后矛盾，陷入自我幻想跟自我麻醉的地步。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指出，赖清德意在重新包装台独，其言论是赤裸裸的新两国论。针对赖清德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
2: 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3: 刘先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台独发出明确警告，赖清德先是一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随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那您如何看待赖清德这种先硬后软、自欺欺人的丑态？
0: 赖清德是自诩所谓的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啊，那么上台以来一直是顽固坚持赖氏的新两国论啊，这个所谓的赖氏台独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岛内也是不断的推行包括以武谋独、法理和文化经济各方面的脱钩谋独抗中的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很显然一方面在岛内引起了很大的民怨，那么同时呢也让两岸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张，更让国际社会也认识到是有损害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的中美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的表示了不希望有人打着美国的幌子在岛内去搞台独，把美国拖入到一场不可预测的战争之中。那么这个很显然对于赖清德当局他的谋独的一个路线和动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说赖清德在这个时候会做一些表演，这个表演一方面对内是一种洗白啊，洗白是讲把自己身上其实他过去引以为傲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工作者的标签啊，想要去给弱化、给掩饰起来，让自己的这个人设呢、形象呢，向这个中间选民去靠拢。那么对外呢，特别是对美国啊，要去做一定程度的这种所谓的叫做再保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这一套话术还隐藏了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台独完成论。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段时间以来，包括最新的520讲话，都在不断的强调，就是由于民进党连续的所谓的执政，以及台湾有所谓的这样一个民主的西式的选举的制度啊，那么现在台独已经是所谓的完成了，要去把一些他过去的一些台独的说法，那么不讲这两个字，换成所谓的抗中保台，换成所谓的亲美媚日，那么这个似乎看起来就能够让岛内或者说外部势力能够更容易接受一些，就是在这个压力之下，他仍然想要去动这个歪脑筋，想要继续为自己后续啊再要去台独爆冲啊去留一个伏笔。
1: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拒绝将少数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提案列入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0: 事实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十年来每逢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都会故伎重演，蓄意搅局。今年，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又以所谓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一心借机炒作涉台议题，刷所谓国际存在感，再度将卫生公共事务异化为政治筹码，上演借国际场合谋独的惯用戏码。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炒作世卫大会相关问题，打着卫生事业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根本不是关心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而是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呢只会自取其辱，改变不了其谋独挑衅注定失败的下场。
2: 刘先生，世卫大会已经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但台当局几乎每年都会派人窜至瑞士举办所谓的场外展和周边论坛，企图蹭会求关注。那么台当局为什么要不断借世卫大会自导自演这样的政治闹剧？
3: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联大二七五号决议以及相关的一个决议所形成的国际规范，这样一个共识之下，赖清德当局他想要去继续搞谋独，那么他就要去，一方面是我们讲他要通过这样一些不管是借意谋独、借位谋独啊，那么这些动作来去进行这种所谓的理论框架、法理框架或者说机制制度方面的一种突破。他现在对于这种所谓的卫生，包括航空，包括所谓的这种警察等等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啊，国际的刑警组织，那么他是刻意的再去把自己这些台独的一些主张通过这种所谓的国际合作啊，一些所谓的国际社会的治理啊，公共治理或者说公共利益的议题去做一个包装，做一个转换。那么他对外不去讲我所谓的台独要国际空间，而是用所谓的台湾2300万的民众啊需要在这个议题上去分享信息，去进行这种技术参与，做一个障眼法。那么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他在这个国际社会去拉拢到一些啊，不管是不明所以还是说啊这个心怀叵测啊，刻意去帮助他在这方面去迎合操作的一些外部势力，对内呢他去做大外宣也好，或者说借机啊去做这种抗中保台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对内的塑造也好，也是啊一个可以拿来操作的一个筹码，来去对内对外攫取到一些政治的收益，这个实在是他真正想要的部分。
2: 近段时间，美国针对古巴的威胁和施压持续升级。除了美国司法部计划刑事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美国财政部还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此外，美国中情局局长前不久还罕见访问了古巴，要求古巴做出根本性改变。那么，美国再次对古巴下狠手，究竟是不是在为军事行动做准备呢？
0: 近日有多家外媒披露，按照美国司法部的计划，他们会在5月20号，也就是古巴独立日纪念日当天，正式刑事起诉现年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其涉及30年前古巴军方击落2架美国民用飞机，导致4人丧生的事件。劳尔·卡斯特罗与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亲兄弟，两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是西半球反美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也是古巴独立和民族尊严的代表。有分析认为，美国司法部翻出这起30多年前的旧案，显然是想复制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模式。
4: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司法工具化的一个地缘政治操弄，美国妄图借此对古巴革命领袖进行一个污名化，那么渲染特别是古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进而呢为今后以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辖，甚至跨境执法来罗织罪名，被干预古巴找借口，那么通过政治操弄呢，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为单边干预开路，那么这也是美国在拉美地区推行地区霸权的一个一贯的操作。
0: 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对古巴情报机构及9名古巴公民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交通部长、能源部长和司法部长。多名古巴共产党高级官员以及至少3名将军也在制裁。

0: 白名单之列。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在官网上宣布，对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等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实际上，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国更是进一步对古巴施压，不断追加制裁措施。针对美方的新一轮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古巴外交部日前也发布公告，谴责美国以世界宪兵自居对古巴实施制裁，指责美方的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自由贸易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近日还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美国媒体在分析飞机飞行数据后报道，2月4号以来，美军 P8A 和 RC-135C 有人驾驶飞机以及 MQ-4C 无人机在古巴近海上空飞行了至少25次，多数靠近古巴最大的两座城市及首都哈瓦那和圣地亚哥，有时距离古巴海岸不足64公里。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报道称，这与美国1月初和2月底分别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的同类行动十分相似。
1: 那么表面上看呢，这与此前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的一个动作是十分相似的。那么我认为这些军事上的动作呢，是对古巴的一种战略上的这种试探和政治上的一种威慑。那么现阶段呢，美国对古巴的主要的策略呢，还是极限施压，那么意图通过空前的这种制裁和压力，迫使古巴妥协和屈服，那么按照美国划设的一个方向和路线进行所谓的这个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呢，目前的白宫应该说是深陷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么一个泥潭，那么出于中期选举的考量，那么急于在古巴问题上取得所谓的进展，来服务这个中期选举。
0: 事实上，近期美国与古巴之间也开展了一些外交接触。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特拉克利夫访问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此行被认为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美国中情局负责人仅有的第二次到访。古巴政府发表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利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有外媒报道称，拉特克利夫在与古巴高级立法者会面时传达了华盛顿的立场，即美国愿意认真接触古巴政府，但前提是古巴进行根本性改变。
1: 美方表面上是在释放谈判信号，但是实际上是以谈判为幌子对古巴进行一种胁迫和施压。美方抛出的所谓谈判条件呢，是对古巴内政的一种干涉，完全没有基于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因此完全不是在释放善意，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强化施压。因此呢，美国相关机构负责人访问古巴，明显是在用虚假的谈判来包装高压，用接触来掩护威慑，妄图逼迫古巴妥协和屈服。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自己留着抽。
1: 不抽了，谢了。兔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它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掌柜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1: 快，鬼子上城墙了！
0: 祥子，你赶快想办法！爹，跟我直通信，走！
2: 小心点，大哥。

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啊？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
1: 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
0: 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2: 不，你是他们的对手。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3: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 你看看，你空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丢人！
4: 方军，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门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

0: 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
0: 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0: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那你告诉我。
0: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1: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0: 我偏要开枪。
1: 你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这东西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你喜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
3: 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
4: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3: 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暴守在坎子营。
4: 这样吧，团长。突围势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3: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5: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0: 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1: 时间单位，九九单位，
2: 怎么了？
1: 连长战马都被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0: 突围
1: 是，连队长先赶过去了。

0: 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0: 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去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4: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4: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
6: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0: 想不想要？
3: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制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

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你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4: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5: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6: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吴海威吴老师。吴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涨跌各有姿态，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开启差异化模式，沪指小跌0.18%，深成指悄悄收红，创业板指微涨0.34%，而科创50指数直接发力，大涨超3%，堪称全场最靓的仔。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9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672亿，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这边依旧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下跌，市场情绪也是冷热交织，上涨家数占比29.68%，下跌家数占比68.91%，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30家，跌超8%的个股46家，涨停69家，跌停38家，多空博弈直接拉满。板块方面依旧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一路乘风破浪，光纤概念也不甘寂寞，反复活跃刷存在感，液冷服务器概念强势崛起，势头拉满，午后机器人概念也来凑热闹，局部异动吸金十足。不过下跌阵营也不含糊，绿电概念集体调整，默默加入回调大军。这市场热点跑得比接力赛还快，刚跟上这棒就换了下道。大为大为，快请嘉宾来拆解这捉摸不透的行情呀。
1: 好的，那吴老师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这档栏目啊，先请吴老师简单三言两语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投研体系是如何的。
2: 好的，那我的这个体系呢叫做趋势主升啊，这样一个方法。那其实更多的呢我们还是从这个叫做基本面宏观基本面来出发啊，那结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这个趋势啊，就上升的趋势，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去深挖到一些市场的更多的机会。
1: 嗯 ，OK 啊，那我听起来跟现在的行情风格比较匹配啊。
2: 是的。
1: 正好用您这个体系来研判一下当下的市场。那既然您宏观也关注的话，我们就从宏观全球的联动来说起吧。
2: 好，
1: 从全球的各个市场的相关性来看，最近两个交易日啊，我们 A 股市场有很多人说我们走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独立性啊。好像有一点以我为主的意思存在。当然这儿我得打引号，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要探讨的第一个点，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以我为主。为什么？因为其实昨天今天我们确实都比这个同时段交易的亚太市场以及海外的美股市场要表现得更强一些。
2: 没错。
1: 但是呢这个昨天是如此，但是今天其实大家会担心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强的背后啊，其实我在下午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结构上其实有点偏重的偏的比较严重。
2: 没错啊，对，
1: 非常偏向于这个半导体这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今天在科创板指数是那么强强于

0: 与其他指数非常多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刚易折呀，这个一花独放不是春，对不对？这都是说明说我们不能说把树都压在一个方向，它不可能天天连涨。
1: 没错。
0: 但是现在大家的体会就是，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的方向从今天盘中好像没有太多助攻的意思存在，所以大家担心的点就在于，就是会不会我们这个短期的这种以我为主只是一种假象？毕竟海外，您刚才说到您研究宏观，那肯定也了解，就像美债的这个十年期这个收益率突破4.5，三十年期突破5.0，这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关键的位置。包括今天晚上这个英伟达要公布这个财报，要大家要看一看成色如何。
1: 是的。
0: 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美联储又要这个正式的去换帅，换帅之后，那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可能要有一个表态，那这里边会不会有更多的信息量？其实这也是悬而未决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韩国那边还深陷三星罢工的泥沼当中，对于韩国指数，三星带动力量非常的强，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迷雾当中，我们真的能够保持这一个我最开始打引号的以我为主吗？
1: 很难啊，这个结论下起来是以我为主，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难的。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个三星的这件事儿。其实三星这件事儿呢，真正的影响到我们半导体的这一块影响是有限的。这个我们说18天的罢工或者什么也好啊，你要说产能确确实实有影响，那像我们升腾950啊、升腾910啊用的 HBM， 基本上呢也是从韩国买过来的，所以说你要说没影响一点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就是罢工这件事儿不是说今天第一天才知道啊，大家心里都有谱，所以多多少少谁手里边还没点库存呢？所以说你要说真正是对它的这个产能啊或者各方面有影响，我觉得这个十几天的罢工不至于啊，因为毕竟还有海力士盯着呢，还有美光盯着呢，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对影响比较小。那其实主要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真正需要我们提起警惕的还是在美债这块啊。美债呢现在来说，这个提到5%以上的收益率的时候，已经是就那么几次嘛，啊，就那么几次。那这一次呢，并不是说他提到5%就一定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去年的2025年的4月份的时候，实际上这叫做股债汇的三傻啊。当时的这个包括黄金，甚至在那段时间也在下跌。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这是全球性的啊，可能有点像金融危机的意思。但是呢，这一次只是说股和债啊，尤其是债可能是跌得多一点，股呢你要说跌也跌了一点点。昨天呢美国那边跌了1%+，就这样子嘛，啊不到1%啊，就这样子嘛。所以说它不至于说一个说债的下跌就把整个全球经济都带崩，还不至于。所以说呢，我们观察它的后续的演进，如果说能够长期维持在5%以上，甚至这个收益率还在扩大啊，那这就危险了。
0: 嗯
1: 啊，可能会对说全球经济来讲也好，包括说整个的这个银行体系啊，以及国际的这个信用体系啊，可能都会造成影响。因为毕竟我说美债是很多的金融资产之锚嘛，那现在这件事儿如果说持续的扩大啊，我们讲可能是后果，这个影响比较大。说我们不能说后果不堪这个什么吧哈，但是呢，如果说持续影响的话，对我们来讲真的确确实实还是不算小的啊。但是这个不只是我们，可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都算都是一件大事儿。但如果是这件事儿就此为止，可能几天之内啊，这个有一些政策出来，可能又会把人家就给压回去了。这个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一点点事情就几天的收益率提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过于担心啊，那就可能说杞人忧天了。
0: 有一种观点向您求证，他会偏博弈的色彩，他们会认为由于今年对于美国那边的这个管理层而言的话，可能是有一定这个特殊意义的一年，所以说呢，他们会赌啊，这个如果美股一旦有风吹草动，我们先不用担心，最先担心的可能是他们的管理层，他们就会不管你是说 taco 也好啊，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啊，就会像您所说的，会出一些可能对冲的一些政策。
1: 没错，
0: 这种博弈的思路，你认为可不可取？
1: 我是觉得实际上离6月份就已经很近了，啊，那其实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你要在中间说起到什么一个特别明显的说就是。啊，在这儿去就可以说理解为逼宫啊，或者怎么样这种事儿，我觉得呢，其实是有可能存在的啊。就是大家更多的是希望得到自己更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那么就会说对他去施压，啊，但是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层面不太一样，那想法不太一样，也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他会插口啊，那确实没办法，有的时候那 可能也是真正。

0: 但是为了一些比如说国家利益或者什么的不踏扣的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觉得作为投资者来讲没有必要去赌这件事情啊，只不是说我们可能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后手或有没有自己的对应的策略，
1: 哎，就应对
0: 提前想好这个
1: 可以可以、啊、可以，我们可以讲应对，但是主观的预判是不是有一个相对的倾向性呢，您认为？
0: 嗯，我觉得是有的。
1: 您的倾向性可以说一说
0: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的还是有会有政策出来啊、嗯、就是第一个呢这件事情确实是包括是之前的这个我们讲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中东的问题，这包括一些其他小事情，就是插口的事情是不少的。那最终呢大家看到了，好了，这个股价下跌了啊，那这件事儿可能就
1: 所以落到对于我们、啊、对于我们市场的这个判断结论上而言的话，您的观点是认为短期可能还是要再震荡一下？
0: 短期的震荡不太容易出现啊，
1: 那是
0: 就是更多的是可能有一些板块会调整，但是有一些权重板块你会撑起来
1: 啊、
0: 嗯、所以说这种震荡或者是在这个位置蓄力的可能性呢就是横盘啊或者什么概率更高一点
1: 啊、
0: 嗯、但是你要是直接下来这个我不太认可，
1: 就是调整的概率不大，
0: 对，是的，
1: 大幅调整的概率不大、
0: 对，
1: 但是在这磨一磨还是有这个概率，
0: 可能更多是缓步上升，
1: 缓步上升，然后我听您的意思它到底有多缓，就是要看这个刚才一些宏观因素未来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这么一说这个观点就圆了，
0: 哎、
1: 我们大概也就听明白了、
0: 嗯、
1: 好，那我们再往后推进一下，就是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还会如此极端的演进下去吗？对于接下来结构上会有一些变化吗？你怎么看？
0: 其实首先我不认为现在市场特别极端、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回望一下2021年，那这个市场跟现在有很大的类似之处。
1: 您说是2021年年头的时候，
0: 年初啊，就是包括2020年年尾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1: 那不就到2021年年头，那一季度不就
0: 没
1: 错了吗？
0: 没，那没有，到后面二一年年末的时候，指数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
1: 但是那些抱团的东西，不就是在2021年一季度
0: 后面的事情吧？那是
1: 我们还是不希望那么快啊！
0: 啊，对，这我觉得一年之内，现在我们就是没有必要说看得太远啊。说、
1: 嗯，
0: 但是那个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太远了，我们就看不到。就更多的看到，比如说今年的下半年，包括说四季度、
1: 嗯，
0: 那这段时间呢，就是像类似于像当前的这种抱团也好，
1: 嗯、
0: 或者类似于2021年的那样一个机构说主导市场的行情，或者叫做结构牛的这种行情也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就这件事儿，它不是说我们简单的一个啊，说回望2007年全面牛，2015年全面牛，那回望之后是全面牛，但是 A 股市场这30多年到现在有几次全面牛呢？毕竟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以这个结构牛为主，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了散户在这个市场里边更多的作用是去看基金，
1: 嗯
0: 啊，包括主动型的、被动型的 ETF 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其实包括 ETF 也好，包括主动型的基金也好，那他们在这个沪深300这个业绩压力的这个或者叫做业绩比较基准的压力情况之下，他更多的还是愿意去投资到有前景的方向。那半导体是一个，当然跟半导体或者是 AI 建设相关的啊，你像我一直关注到的，比方说液冷啊，然后 PCB 和我们说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些方向啊，那以及呢说半导体生产过程当中很多的耗材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封装测试相关的这些东西，那其实并不是说没有资金关注到啊，甚至很详细的方向，包括 PCB 的一些什么织布机啊，你像这个生产芯片的洁净室，那依然也是受到资金关注的，只不过我们说资金没有关注到老灯而已。
1: 所以其实您这里边涉及到的条件还是最近反复在活跃的几个条件，您认为还是在接下来会这个轮动式的这种维持市场的热度，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
1: 其实您刚才的条件总结起来，就其实我认为细化说有三个，一个就是海外链的，啊，海外链的，还有一个是这个国产链的
0: 、
1: 啊，还有一个是这个半导体扩产的，不管是先进制程还是说存储相关的，
0: 对，
1: 扩产的，就是基本上是这条三条条件
0: 没错
1: 为主，
0: 对。
1: 但是您没有提，可能因为今天市场盘中像这个锂电呀、啊、也曾经拉起来过、
0: 嗯，
1: 因为市场会觉得是不是可以从这里边往外再走一走，再扩一扩圈？您是认为扩不出去是吗？
0: 不是说扩不出去，只不过呢，你像锂电和锂矿，就包括说能源金属这一块，更多的它是跟碳酸锂的价格挂钩。
1: 对对对。
0: 那碳酸锂前段时间上了20万，那现在又回到17万，
1: 嗯、
0: 啊，17万、18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拿这个碳酸锂

0: 作为一个基础价格来去衡量股票，衡量这相关的指数的话，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基础价格都搞不懂。
1: 嗯，
0: 那你像包括说咱们的这个江西的矿啊，津巴布韦的矿，那都是对吧，你确定不了的事情
2: 啊。也就是说我听懂吴老师的意思，大概是要做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事儿，
0: 没错，
2: 你能跟踪的、
0: 哎、
2: 这个就是说不代表不看好这个东西，但是这
0: 是
2: 一种是一种交易的思路嘛，一种交易思路的一种借鉴啊，给到大家好不好、
0: 嗯、
2: 那么如果您认同吴老师这个看法，一会儿我们再进一步听一听吴老师在产业跟踪的角度再细化讲一讲刚才他看好的方向，
0: 哎，
2: 包括什么国产酸锂的液冷啊等等，这些展开来聊一聊，
0: 是
2: 好不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两市啊是出现了调整的状态，并且啊我们发现个股开始普跌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越是在分化的节点上面，对主线的把握就显得更加重要。就拿和半导体板块关联度最强的科创五零指数来看，今天其余的指数基本上都是绿的，但是科创五零指数是强势翻红，并且创下了新高。哎，科创板里面都是半导体的巨头企业哦。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国产存储的巨头已经开始冲击 IPO 了。就在5月17日啊，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大哥长兴科技正式更新了科创板 IPO 的招股书，并且披露了相当炸裂的业绩数据。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了330亿元，同比增长超10倍。然后紧接着两天之后，5月19号，另外一个存储芯片的龙头长江存储也是进入到了上市的辅导备案阶段。这两个存储芯片的巨头上市消息一出来，直接引爆了半导体全面的行情。那么长兴和长江 IPO 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就要知道，长兴可是聚焦 DRAM 内存、算力内存的核心企业，全球的市占率啊达到了7%到8%，排在全球第四。长江存储呢，聚焦于另外一个赛道 Flash 闪存赛道，全球的市占率约11%。据最新消息啊，现在的排名已经到了第4名。这时候啊，很多观众朋友要问了，现在半导体的位置到底算不算高呢？有没有追高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咱跟海外的半导体指数去比一比，就会发现现在的国内的半导体指数还处在价值低估的洼地当中啊。来，中韩半导体指数主要聚焦韩国方向的半导体，已经连续涨了2年时间了，不断的创下历史的新高。而费城半导体也是连续涨了4年的时间，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那么存储、长江、长兴相关的半导体方向到底如何去细分，如何去挖掘呢？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产业的精选，聚焦的就是两大巨头存储的 IPO 产业链分析，从当中的行业地位出发，深度梳理了产业链当中的4大细分方向，包含了股权关联、洁净室和半导体设备等，给我们啊总结在了这个深度梳理长江和长兴 IPO 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其实啊，任何一波科技股的行情当中，龙头 IPO 上市往往都是整个板块的情绪拐点。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拿半导体芯片来说吧，摩尔线程作为国产算力半导体的龙头企业，它的上市的消息从2024年其实就已经开始沸沸扬扬了，而整个算力芯片指数就是在2024年的9月份出现见底，然后呢就开启了一路上行的走势。那么还有，相信大家还记得商业航天去年是一个非常火热的概念，那么它的加速浪是由什么东西带来的呢？也是来自于商业航天的全球第一重磅 SpaceX 的上市相关消息。 SpaceX 在去年传出要上市消息之后啊，2025年4月份商业航天指数阶段性见底，然后呢就走出了一波浩浩荡荡的行情。还是说去年还是有一个非常具有人气的板块，机器人板块，那波浩浩荡荡的行情也是来自于龙头企业的上市，那就是我们的宇树机器人。它在科创板申请上市的时间点就是在今年的年初，而整个机器人概念指数也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打出了阶段性的低点，然后走出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龙头企业 IPO 上市对于板块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次长江长兴的上市到底如何去挖掘，我们围绕着产业链进行梳理，给大家挖掘了4大细分

0: 对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像，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0: 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长，站长，
1: 是你们呢？于如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
1: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鬼子正在全军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
1: 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2: 谁啊？

0: 我也觉得。怎么办？
1: 快走。
0: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

0: 注意警戒。
1: 是。
0: 赶紧休息吧。赶紧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秀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3: 走，
2: 准备战斗。
3: 好、哦。

0: 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行了，给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顾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屯哥死了？
2: 你听谁说的？啊！
1: 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
2: 你看清楚了吗？你悄悄的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没有枪怎么杀鬼子？啊！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我先送他送回去。放开！
3: 二哥，二哥，
2: 等我！冷静！
3: 放开！
2: 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2: 我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吧，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上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那我现在走吧。
0: 老子我一个人在那杀鬼子。
4: 团长，满屯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修真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啊？我不会逼上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先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4: 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5: 是。

0: 原地休息。爷，你们俩还有李健。
1: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2: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1: 容我考虑考虑吧。
2: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1: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2: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1: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盯着啊。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
1: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近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
1: 好了，
2: 团长有情况。
3: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原来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团长，团长，
1: 我是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
2: 我说，我找团长。
1: 团长，
2: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1: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2: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等等。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该高兴才对。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哇，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金华，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撤。

0: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筋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门仙被我打死了。
1: 三门仙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三门仙真的死了？
0: 嗯。
1: 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咱们先死了，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小妹，小妹，贺兰，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将这个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

0: 包疙瘩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1: 您对包疙瘩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0: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括了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谢思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2: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2: 没用的。
1: 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
1: 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

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
2: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
0: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2: 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
2: 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0: 张相，张相，张相。
1: 张翔，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2: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地记得。他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 我答应你。
3: 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儿。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的是膀子。
0: 嗯。

0: 你坐，我给你看一下。你是太白金星？
1: 是老人家。
0: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2: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公子非道理，我有办法。

0: 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野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 别看他小鬼子那么蛮好，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

0: 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1: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0: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判记以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
2: 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3: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3: 上次砍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 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国民党每逢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嗯，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3: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3: 所以

0: 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弟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 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1: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0: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你们什么情况？
1: 不是毛丹云，乃疯子环阵容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您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0: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石月，把枪放下。
0: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部长，你也不能这么做。我已经决定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咱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愚忠了。这不是党派的愚忠，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笑>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2: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中。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2: 冯伯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移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整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九千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1: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
2: 希望你成功。嗨，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出了一批新的战士。哎呀，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坦克营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 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嗯，
3: 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2: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

0: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好，这个叫段大帅。
1: 段大帅，
0: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1: 其实我原来就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总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笑>长大了以后脸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
0: 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0: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1: 是。
0: 哎，这个叫大葱。
3: 大葱
0: 到。 山东大葱，
1: 您怎么知道？
0: 因为我叫煎饼，<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笑>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1: 彭铁头，
2: 是，老秦，
1: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
2: 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1: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路？
1: 对，我还有路走吗？
2: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2: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
1: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2: 什么条件？你说。
1: 帮我照顾好女儿。
2: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黄，
2: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
3: 请求加入新四军。
2: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哎，
2: 什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
1: 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 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 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

0: 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
1: 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0: 老方，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2: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
1: 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一雄和酒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上午接到的电话，请接。
2: 英子，英子，
3: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
1: 酒井君，酒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酒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3: 为什么会是他们？
1: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肩膀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妻子送信。

0: 诸位，我们右部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3: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2: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4: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3: 哪个地方？
4: 大柳树。
2: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3: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2: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3: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

0: 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
2: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3: 团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4: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5: 边岗军，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4: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5: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4: 怎么会是水路？
5: 田岗居黎阳一带都是俄王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4: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5: 去吧。
6: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团长，差不多了。
6: 小齐，
8: 哟，
6: 彭团长，
8: 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的差不多了。
8: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好的。来，
8: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8: 站好，下一个海军，快！

0: 水，菊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青花，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去脱掉他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让张强他们得手，马上行动吧。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
1: 嗨。

0: 小花，你没事吧？
1: 十一，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霞，带新花先走。
0: 不行，
1: 丫头，你起走。
0: 小花，你上来走，别闹了，走啊，
1: 赶紧走，过掩护，快！

0: 要去。
1: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2: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2: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2: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3: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

听我的，不要动我。

们心。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为你去死吗？你给我出来。

需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即使有一半牺牲，你走吧。

春梅，回答我，回答我！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翔，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0: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里。

0: 我们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岭，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0: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2: 难道春熙没有上钩？
3: 团长，张翔，怎么样？
4: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
3: 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2: 太好了，
3: 谢瓜，没事吧？
5: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2: 哎，十月呢？怎么了？
3: 说话呀！
5: 秦十月，他牺牲了。
3: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

0: 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2: 秦时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
1: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的我秦振武好心疼啊！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烈火二郎，冈田俊一，
2: 多田富，
3: 头具啊。
0: 来中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还能狙击手吗？
1: 没有啊。
0: 说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上来，咱们撤。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2: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是我们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前锋过去。嘿。哪里？是最。

0: 看来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佐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拿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土居勇，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
3: 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
3: 坐。团长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别，不抽了，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啊。过去。

0: 我借了。
1: 借了？
0: 借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给我滚犊子！小兔崽子，

0: 郑香，给。
1: 大帅，哎，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工事，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小花，
7: 三连长寻找位置的门，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孙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调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她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闹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4: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1: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
4: 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1: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5: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4: 难道怪我吗？
1: 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4: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0: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是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吧？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1: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

0: 不行，
1: 不行。
2: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0: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1: 不行，
2: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2: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4: 团长，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2: 团长，
5: 团长，
0: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2: 你想说什么？
0: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2: 不是还有你吗？

0: 行了啊。陈站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啊，
3: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小李小花，
4: 到，
3: 准备战斗。
2: 是。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杏花。
1: 就是了，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

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哎，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尾中佐，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

0: 人不动。
1: 嗨，
2: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3: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2: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的我们就赢。
2: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3: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2: 长官，栗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上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尽力吧。

0: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十一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十二点钟方向。
1: 嗨，
0: 我一点钟方向。发现目标。

0: 走！
1: 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1: 咱们就打后开枪的。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3: 我又干掉了一个。

0: 门线。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走，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1: 怎么样，还在几个？
2: 应该打中了一个，
1: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2: 你爸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2: 鬼子太狡猾了。
1: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块尿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
3: 可是
1: 什么办法？
3: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1: 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小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4: 五人？
1: 对，
4: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1: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4: 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2: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4: 我再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2: 团长，
5: 团长，我算一个。
6: 团长，我算一个。

0: 这样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
1: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带着呢吗？带着呢。我没骗你吧？带着它。
1: 会保佑你的。

其实啊，我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阁下，他们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0: 小鬼子就冲上来。
1: 政委，小鬼子这次冲得更凶了。
0: 来吧，咱们战斗。

是。

0: 呀呀！老师，干干干！啊呀呀！
1: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
2: 我们
1: 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2: 什么？
1: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2: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给我停止！停止！嘿！八哥，八哥，八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等他跪下。

0: 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像正义，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年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了。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
1: 我会一直带上的。

船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0: 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2: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传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0: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邮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风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0: 真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在占领上海之后，集中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扑来。中国军队经过苦战，逐次放弃南京远郊的各个阵地，向南京城区收缩防御。日本负责主攻的渡部师团，一面向南京城下挺进，一面派遣一支穿插分队，化妆成中国军队，向南京腹地

爱你，死妹。

0: 運んでいます。
1: 困ったな、チズ。
0: チズ。
2: 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3: 爹，
4: 这位国君老佐，
3: 过来。爹，
4: 你们这样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不是草菅人命吗？
2: 魏侯，
4: 魏侯，
2: 魏侯，
4: 我们炸桥，
2: 我们炸桥也是为了防止鬼子从这里经过。
4: 不能炸桥，
2: 不打。
5: 老百姓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吗？那可是
6: 撤水。
2: 臭小子，你是干嘛的？敢在这儿撒野？
6: 干嘛的？现在小鬼子还没来，你们就忙着炸桥，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了。
2: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是执行上峰的命令，其他的我不管。
6: 胡扯！军人的天职是保护老百姓，桥一炸，老百姓要落到鬼子手里，你们还算什么军人？
4: 你们不讲理！
0: 孩子，还希望头里那有的，
6: 有死没完休。
2: 没工夫跟你啰嗦，马上炸桥！
6: 我看谁敢炸桥！
2: 就你，谁敢炸桥？
4: 算了算了，不要打了。

0: 别打了！别打了！
1: 说，你到底放不放？
2: 放啊！我也是服从上峰的命令。
1: 再不放行，我一枪毙了你！

0: 行，
1: 放行，
0: 都快点走！
2: 过来，你走。

0: 大佐、前は状況あります。
1: いえ、
0: 我々偵察部隊からの情報によると、前方の方は中国軍の臨時的の検査があります。検査が厳しくて通せないです。
1: 実は計画ではこの道を従って米樹林へ向かう。だが検査を取ることできない。回り道をしかできない。
0: 遠余りすると時間はかかりすぎ、案内者を探さないと。しかし
2: 这是我应该做的。乡亲们，这里还是很危险，大家抓紧时间赶路。
3: 谢谢谢谢。
2: 快快快快快快，鬼子的部队就在后面。
4: 快点快点，
2: 大家抓紧赶路，
4: 大家走安全，
2: 小心安全，快走吧，走走走走。
0: 計画の邪魔だ、どうします。
1: あいつの口は南京人だ。
0: 南京人、
1: いいチャンスだ。
0: チャンスですか。
1: 阿达，
5: 刚才救我的那个人呢？
4: 少爷，那不是在那儿呢吗？
6: 这位兄弟，
2: 啊，好好好，来了来了，
6: 好身手啊！
2: 啊，哎呀，长官，看你这身上的灰！
6: 别客气啊，
2: 长官。真是多谢长官了，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在下我可就性命难保了。
6: 哎呀，都是过奖，不必多礼了。
2: 在下关鹏，看你们这架势，像是遇到难事了吧？
6: 关兄弟，听你口音是南京人。
2: 不对，我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啊，
6: 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上峰的命令，下午三点前要赶到野猪岭，眼下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抄近路，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向导。
2: 哎呀，那你找我可算找对了，我对这附近的道路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不就是野猪岭吗？我带你们去啊。
6: 关兄弟啊，那就太谢谢你了，麻烦了呀。
2: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得谢谢你们才是啊。哎，这样，我先把我的司机打发走，然后就马上给你们带路，好不好？
6: 好，那我在这等你。谢谢啊。
2: 哎，小郭子，
7: 哎，
2: 把车开回去。
7: 好嘞，
2: 开回去。
7: 那你当心呐。
2: 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回头就到。
7: 知道了，少爷。
6: 哎，英松，你干什么去？啊，
4: 对了，少爷，咱们不是要着急回南京吗？怎么给他们带上路了呀？

0: 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1: 什么人？国军呗。
0: 什么国军？他们是小鬼子。
1: 日本鬼子？
0: 废话，领头的那家伙不光是日本人，而且是格斗高手。
1: 少爷，你咋知道的呀？
0: 我当然知道，是日本高手。你家少爷什么眼力？开玩笑，刚才他干掉那个当兵的，出招又快又准。我在上海的时候和日本人交过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哼，想在我面前装没门。
1: 那咱们怎么办？赶紧向国军报告吧。
0: 不行，他们现在身上都有家伙，一动手让老百姓怎么办？到时候打起来老百姓要遭殃，明白吗？
1: 那怎么办呀？
0: 那个会躺手的家伙武功一点都不弱，能练到这种地步的人，论资历至少是少佐以上的大官，擒贼先擒王。他不是要去野猪岭吗？那我们就带着他去，到时候找机会干掉他。
1: 这太冒险了吧。
0: 冒险啥？你怕了？抗战以来我还没有杀过小鬼子，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2: 哎，关兄弟好了没有？ 走吧。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0: 哎，

0: 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快跟上！
1: 慢，兄弟，还有多远呢？
2: 少爷，少爷，你等等我！兄弟啊，野猪岭还有多远啊？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3: 哎，少爷，咱们真的要把他们带到野猪岭去啊？
2: 怎么可能呢？没那事儿，这帮家伙化妆去野猪岭。
3: 小心点，少爷。
2: 肯定是没安好心，我带他们在山里瞎转转。 然后我找个机会干掉领头的。现在呢，咱们俩先刷刷他们，
1: 跟着。

0: 怎么了？我的脚！文兄弟，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我的脚崴了一下，稍微活动一下就行。你们先走吧，你们快点。哎，好。没事吧，少爷？没事儿。看到前面那棵树上的记号了吧？记号？闭嘴，小声点。
1: 哎，中招了！哎，快走！哎呀，我看看，哎呀呀！啊，哎呀，哎呀！关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怎么忘记这儿还有个陷阱呢？哎，长官，一会儿让咱们的兄弟都绕着点走啊！ 这山上猎人设了不少的陷阱，慢点走啊！哎呀，这人都死了！哎呀，可惜啊！哎呀，
2: 就是，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
1: 太可惜了！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作战。陈主任，救国军的沈队长来了。

0: 这些野猪领是野猪领的目标，是野猪领。他们的胆子可真是够大的。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冒充国军执行什么具体作战任务，但是他们敢化妆冒进，一定有什么重大的阴谋。
1: 陈主任，那可怎么办呀？
0: 野猪领是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的防区，这样，我派人陪你去。
2: 马上把这份情报送给二六二旅驻旅长。少爷，咱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3: 回家？往哪儿回啊？
2: 怎么了？
3: 回家！我告诉你，现在小鬼子都已经杀到我们家门口了。
2: 哎，
3: 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拿手里这杆枪。
2: 干死他们！
4: 少爷，你别冲动，鬼子人多。
3: 你怕了？要是怕的话，趁早给我滚蛋！
2: 我不怕，少爷，等等我。
0: 站住！
3: 哎，你们干什么？
4: 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有紧急军情见你们旅长。旅长不在，参谋长也不在。
0: 我来。
5: 两位兄弟，我们真的是有急事，要不然也没必要在这跟你们闹。麻烦两位通报一下，
3: 在这等着吧。
0: 我们今天是进也要进，不进也要进。
3: 你干什么？
2: 干什么？
3: 干什么？
2: 干什么？
3: 放开我！
2: 住手！
3: 都把枪放下！

0: 真的是你吗？燕子，哥，真的是你吗？
1: 沈队长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根据目前的情报分析，日军的计划没错，化妆渗透，偷袭我们的腹地，看起来鬼子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直插野猪岭。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旅长。
3: 可是他们，
2: 你看这儿啊，他们去野猪岭目的到底是什么？
3: 是啊。 那一带我比较熟悉，野猪岭附近全是荒郊野岭，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

0: 明白，旅长，什么情况？野猪岭有我们新建的一个秘密仓库。紫金山是南京的制高点，紫金山的得势关系到南京安危，所以卫戍司令部在野猪岭最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弹药库。紫金山阵地的弹药补给全部在这个军火库。这个消息一定是被日军间谍给刺探出来。这个弹药库。
1: 一旦被敌人炸毁，整个紫金山阵地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敌人烈火计划的目的。情况紧急，迫击才
2: 在，赶紧给三十星打电话，让他们火速增援野猪岭。
3: 明白。
1: 喂，喂，
4: 旅长，电话打不通，
1: 在打。
3: 喂，
4: 旅长，三十基因的通讯设施已经被破坏了。
0: 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赶紧支援野猪岭吧。
1: 来不及了，我们离野猪岭太远，等我们的人赶过去，日本人恐怕早已炸毁弹药库了。
5: 旅长，我对南京周围的地形很熟，我知道一条近路，一定能赶在敌人之前把他们堵在野猪岭。
0: 是真的吗，燕子？你有把握吗？
1: 哥，
2: 我当然有把握了。
0: 好，事不宜迟，沈营长，马上集合飞虎营，跟沈队长一起赶往野猪岭。
1: 是。
6: 军队有变，集合队伍全体下车。
1: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
0: 出发。
1: 是。
7: 我们走。
1: 走，
6: 燕子。
7: 啊，哥。
6: 你跟在我身后。

火库在那儿，看样子只有一个进口。

0: 我们要在这儿埋伏。
1: 刘进才，
2: 你在一排还有燕子，还有九国君，往左边的山坡埋伏。
3: 是。
1: 九国君，
3: 跟我走。
1: 走。
3: 你的镖，
1: 在。你在这二排，去右边的山坡埋伏。
3: 是，跟我来。
1: 其他的人，跟我就地埋伏。

这次我们要狠狠挫挫他们的锐气。

0: 以我的枪声为号，等小鬼子全都进入伏击圈再打，谁敢先开枪，军法从事。
1: 是，知道了。
0: 别走，留在我身边。
1: 好。
2: 小水，快，我们俩动作快点，一定要撵上他们。
1: 哎。

0: 枪！
1: 我没有开枪。
2: 回
3: 送！回送！
4: 待ちだ！みんな行くぞ！
5: あそこ！

凄凉。

0: 可是他们开的枪！放开我！狗日的小鬼子，娘的，放开我！萨格伊格，库留阿斯基库雷。哎，官炮，我真没有看错你，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里。 最有勇气和胆识的，明明已经逃出去，竟然还敢返回来开枪杀我。作为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很佩服你。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我们很可能成为朋友。可惜啊，我们现在是敌人。
1: 小鬼子，你少废话！
2: 连长，现在什么情况？
3: 看样子。

0: 们是要杀那两个中国人。
1: 连长，敢对小日本开枪，那就是好汉，我们救他。
2: 怎么救？距离这么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3: 山田君。
1: はい。
3: この間はご苦労様。君の剣術はなまったか。
4: 了解です。野村大佐这把刀，已经砍下过17个中国人的头颅，你将是第18个。
1: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
0: 拿枪来，
5: 哥，哥，给我，我来吧。
0: 给，准备战斗。
4: 能死在这把刀下，是你的荣幸。
1: 小鬼子，有本事咱们俩一对一。
4: 你是我们的俘虏，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再说了，我们从来不和中国人一对一。
1: 狗日的小鬼子，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6: 放开我，少爷！少爷！

0: マジ不在あるようだ。計画通りできないようだ。一時撤退しろ。
1: はい。
2: 苍穹。

0: 这次要不是那小子过来捣乱，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你看这小子，
1: 是啊，
0: 这帮鬼子果然是精锐，战斗力不一般。若是我们的埋伏了，还这么能打，伤亡不小。
2: 怎么回事？
3: 放开我！
4: 放开我！
5: 放开我！放开我！关鹏，怎么是你？
6: 真是冤家路窄啊，沈汉杰。当年我姐被你害惨了。
5: 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5: 干什么？
6: 干什么？干什么？
5: 臭小子，你干什么？
6: 我毙了你！混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哥救了你，你还打他？
5: 来呀！ 又不是你朝我开枪，来呀，来呀！有种你打死我，来呀！
6: 行。

0: 执行命令。
1: 让我走，胆小鬼！打我呀！
2: 在我发火之前，
0: 去找个捣鬼蛋！
2: 让他走。
1: 长水，走！
3: 让开，
0: 给我回来！
4: 告诉你，姓关的，别让我再碰见你！
5: 队长。
2: 姓沈的，我饶不了你。
6: 少爷，当年这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害得小姐大病一场，差点都送了命。这伤的，如今他又回南京了，小姐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
2: 长水，咱们这次赶回南京，就算豁出一切，我也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我姐。

0: 军人最宝贵的荣誉骑士，我想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一切，让你幸福。
1: 汉杰，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我一定要找到你。
2: 哥，咱们刚才在野猪岭，你为什么放了那混小子？
0: 你知道关颖吗？
2: 关颖，他不是你当年的未婚妻吗？
0: 对，刚才那小子就是关颖的亲弟弟关鹏。
2: 他弟弟？这人怎么这样啊，这么不知好歹啊。

0: 你们都很漂亮，
1: 老爷，少爷回来了。啊，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少爷，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2: 我回南京是为了我姐，关万里，跟你我没话说。
3: 少爷，您别那么大火。
0: 站住！怎么跟你爹说话呢？
1: 你还是不是老爷？你这个逆子！老爷，别动！老爷，我打死你呀！老爷，少爷，刚回来。
4: 少爷，老爷，
1: 我回来了。
4: 小鹏，
1: 姐，哎呀，姐，差点见不着了我的老姐。
4: 出啥事儿了？啊？
1: 说是不是路上又惹祸了？啊，瞧
4: 你整天动刀动枪的。
1: 没有，
4: 是不是又跟人动手了？哎呀，姐还不知道你，快点说实话。
1: 我就是顺手收拾了几个小鬼子。
4: 这么有出息啊，有种！哎呦，这手怎么了？
1: 哎呀，没事儿，一点轻伤，没事儿。
4: 还轻伤呢，一点都不轻。哎呀，
1: 过来。哎，好。
4: 坐下，让姐给你看看。
1: 没事儿。
4: 怎么弄的呀？可别感染了。哎呀，
1: 姐真没事儿。没事儿，我这身板，这一点伤没事儿。嗯，
4: 少逞能，姐还不知道你。来，姐给你处理一下啊。
1: 哎呀，没事儿，姐。

0: 你还是忘不了沈汉杰是吧？他知道你这样吗？我告诉你，像这样的小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你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吗？你忘不了他是吗？好，我帮你忘掉他。
1: 哎哎，干嘛？你给我，
0: 姐，咱妈临终前我在他面前发过誓。 让你一辈子平平安安，绝不能受任何伤害，对姓沈的你死了心吧。

0: 小姐，给少爷熬的鸡汤已经好了，是不是现在就给送过去？
1: 我来吧。
2: 少爷，少爷，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哎，
3: 请。
2: 听说鬼子啊都快到紫金山了，少爷，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放屁！鬼子刚到家门口就想着逃命，还算爷们吗？再说了，我姐在南京，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保护我姐。
2: 成，听少爷的。哎，少爷，可小姐是国军救护队护士长，
3: 怎么了？护士长那也是我姐，她到哪儿我到哪儿。
2: 啊，这个我懂。可是你说这仗只要一打起来，这救护队肯定是要上火线的。咱小姐又是救护队护士长，一定是冲在最前面。那子弹乱飞，炮弹乱炸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
4: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5: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6: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5: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7: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4: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5: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精选。

0: 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对你这儿，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你这儿，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你这儿，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痛。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

0: 学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天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症。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即选。

0: 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对你这儿，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你这儿，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你这儿，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痛。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

0: 学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天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对一阵。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一阵。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一阵。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望所归的梦想为何几度被搁浅？究竟是谁重新开启了修建百年川汉的世纪梦想？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世纪圆梦一万铁路》上集。
1: 这里呢是位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火车站。2010年12月22日上午10:18，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恩施至宜昌东4806次首发旅客列车从恩施站启动，向东飞驰。至此，中国铁路建设史上难度最大的山区铁路一万铁路正式通车。
0: 这一天，恩施火车站广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沿途的铁路线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欢庆如长龙一样的钢铁穿越群山，一睹通车盛况。全国各大报纸对一万铁路通车的消息争相报道。
1: 一万铁路，东起湖北宜昌站，西指重庆万州站，途经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长377公里，全线共有隧道159座，桥梁253座，仅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就有278公里，堪称铁路桥隧博物馆。
0: 一万铁路是中国修建难度最大、公里造价最高、历时最长的山区铁路。不仅如此，为了这条铁路的修建，让铁路沿线，尤其是恩施儿女们翘首等待了整整百年之久。
1: 这张照片所拍摄的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矶的特有的职业——纤夫。照片当中，一个个山里的汉子们屈着身子，背着纤绳，艰难地往前迈。由于大山之中陆路不通，滩前水急，机动船无法使用。恩施州许多地方的煤、木材、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全部只能够靠一叶小舟运进运出。纤夫的存在变成了一种对于山区困境的无奈。
0: 湖北恩施，东临宜昌，南进湘西，西连万州，北接神农架，在239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横亘着武陵山、巫山、大娄山、大巴山四条山脉。在318国道建成通车之前，巴东的长江水路依然是恩施进入四川、连接宜昌、武汉以及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途。
2: 恩施有8个县市，397万这个各州人民。为什么说我们8个县市全是国家级贫困县呢？是因为交通的局限，交通的闭塞，带来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很慢。
1: 大山里的儿女们热切地盼望着铁路打通大山的阻隔之后，早一点摆脱贫困，跟上时代的发展脚步。而这条铁路其实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既然早已开工，为何时至今日才顺利通车呢？这还得从清朝末年的一张股票说起。这个呢是一张清末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股票的引营件。这张股票上端呢印有商办川省川汉铁路公司几个大字，它见证着川汉铁路波折的百年修建史。然而铁路建设是属于国家工程，清朝的川汉铁路又为何是商办性质呢？
0: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及商股成立铁路、矿物等公司，川汉铁路建设计划应运而生。当年这条铁路的预定路线为自成都经重庆、宜昌达汉口，全长三千。

0: 在第二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1: 这张照片所拍摄的正是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时候的景象。修建川汉铁路的消息一传出，一时间沿途百姓纷纷自愿入股，自筹路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呢？可以这么说，当时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边，每天讨论的都是铁路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百姓们用土法炸糖换来的钱，立刻就去川汉铁路公司换成了股票，家中没有现钱的甚至将良田作为抵押入股。
0: 在四川百姓的鼓励和支持下，川汉铁路总公司最终集资近1700万两白银，全四川人民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原始股民，资金问题暂时解决了。然而此时的中国对于铁路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究竟要找谁来修建这条铁路呢？
1: 正在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之际，1909年初，传来了一个震惊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消息：中国人第一条自行修建的铁路京张铁路顺利完工，而主持修建的正是我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于是川汉铁路公司聘请詹天佑来主持修建川汉铁路。
0: 当年詹天佑在勘定路线之后，决定先从宜昌到秭归一段铁路线着手。这条铁路线自宜昌沿长江北岸，经小西塔、雾渡河、大峡口、湘西而至秭归，全长160公里，沿线山峦起伏，崇山峻岭，施工异常艰辛。修好它就等于打通了川汉铁路的最大瓶颈。而詹天佑负责修建的这段宜昌至万县的铁路，正是今天宜万铁路的前身，川汉铁路最关键的一部分。
1: 这张照片呢，是1909年12月28日，刚刚主持修建完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来到宜昌主持川汉铁路宜万段开工仪式时所拍摄下来的。这一天，詹天佑从粤汉、京张等铁路线调集了6000多名员工，汇聚在了宜昌，并且打下了第一颗道钉。工程开工后，他在宜昌的城郊工地上搭起了简易的工棚和仓库，并以修建京张铁路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开始组织施工。
0: 川汉铁路开工时，四川民众几乎家家踊跃参加川汉铁路的建设，全段铁路筑路工人最多时超过4万人，工地上气势恢宏，一派喧嚣繁忙。
1: 在詹天佑的带领下，仅开工一年，由宜昌铁路坝至小西塔长7.5公里的路基基本完成。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正在铁路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则消息让还没有完工的川汉铁路被迫搁浅。
0: 晚清政府，川汉股票变作一张废纸。
1: 这对于四川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0: 一条铁路的停工，为何让清王朝走上不归路？
1: 在1911年4月，清政府做出了让四川百姓无比愤怒的决定。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这里呢是如今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的一条马路，在马路边呢有一个不大起眼、造型古朴的隧道口，上面虽然长满了青苔，但是依稀还能够看见上峰亚山洞五个大字。这里正是清末时期川汉铁路正轨铺设的终点。由于地势低洼，雨水和地下水

0: 不断的汇集，隧道的另外一端呢早已坍塌。当年詹廷佑受命前来修建川汉铁路，一切都在慢慢的步入正轨。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川汉铁路的修建草草收场，被迫停工呢？这个呢是一份1909年刊登在《明湖日报》上的漫画，名叫《各国联合龙灯大会》。画中清朝政府在前面举着珠宝，而列强国家操纵着火车头和车厢，步步紧跟。火车头上冒出的蒸汽形成了“中国铁路现状”这几个字。这幅画揭露了此时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主权的控制。终于，日渐衰微的清朝政府难以抵挡列强各国阻挠中国自办铁路的压力。在1911年4月，清政府做出了让四川百姓无比愤怒的决定。
1: 1911年4月，清朝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借款筑路合同，宣布川汉粤汉两路收归国有，取消商办，借外资修筑。
2: 清末修建铁路不是一项单纯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它是涉及到内政外交的大事。
3: 因为当时修路不但是修完铁路，修完铁路附近大概是50到1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采矿权要归铁路所有。
0: 路权国有的消息立刻震惊了四川的大街小巷。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声称筹款已经用在了修建铁路上，所有的路款拒绝偿还。如此一来，四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就成了一张废纸。这对于四川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更加深知川汉铁路借外资修筑，实际上是将属于中国的铁路变相地交给了各国列强。
1: 清政府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激起了四川乃至全国人民奋起反抗，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他们高呼拒借洋款破约保路的口号，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2: 各省先后积极反对，最厉害的就是四川省。
4: 清朝政府镇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武汉的兵力啊调到四川去镇压这个保路运动的去了，这样呢，这个武汉的兵力就空虚了，武汉呢就搞了首义，就是辛亥革命。
0: 在如今的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市中心人民公园西北部，伫立着一座修建于1912年的辛亥秋保路死士纪念碑，而这座纪念碑成为了当年川路总公司的最后一项工程。保路运动爆发以后，让川汉铁路通车的梦想最终以血泪为结束。一年间仅修了7.5公里的一万铁路至此烟消云散，只留下铁路公司光有光，光了也难回家乡的悲情。川鄂两省百姓的铁路梦想究竟还能否被开启呢？
1: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位的孙中山，决定从民生入手，发展实业，以富国强民。他毅然选择了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提出了修建16万公里的铁路，用一条铁路直接连接中国西部商业中心的重庆与上海的东方大港。
4: 孙中山的规划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这条线路呢，在恩施开一个口子到宜昌，在利川开一个口子到万州，这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一万铁路嘛。
0: 川汉铁路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已经到了1912年。民国政府不仅在宜昌、武汉分别设有铁路工程局，还聘请美国工程师。然而，工程

0: 才只进行到1931年，美国工程师以10000段地质条件复杂，停止了铁路修建。
1: 此后几年，虽然国民政府一直在筹建川汉铁路，但由于战火连绵不断，长江被日军封锁，建设铁路的材料无法运转进来，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40年。

这条承载太多期盼的铁路，难道就要这样成为永远的历史了吗？科学勘测，缜密调查，到底什么原因拦阻了川汉铁路的重启？千山万壑，暗河重重，建设者们望而却步。百年川汉铁路，命运多舛。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前面我们讲到，自清朝末年，四川人自筹路款修建川汉铁路，到民国时期，川汉铁路修修停停30多年，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时间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新中国。
1: 直奔路，
2: 奔走奔走，
1: 加油赶路，
2: 奔走奔走，
1: 胸怀全球挑动。
3: 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数百万中国工业精英进入大山深处，大搞经济建设的火热场面。1964年，一场历时14年、涉及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的三线建设拉开了序幕，铁路成为了三线建设的先行军。
0: 1964年，川汉铁路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新中国在修建川汉铁路时，决定接着民国时期未完成的成渝段修起，从1950年到1952年，仅用了2年的时间便建成通车。成渝铁路通车的消息传到四川和湖北，川鄂两地的百姓也无比的期待，有一天铁路能够经过深山峡谷，从此结束蜀道难的命运。
3: 1964年，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的勘测人员背着专业设备，穿行在四川湖北的深山峡谷之中，进行地质勘测。
4: 那这个川汉一年好像要保密的，所以呢，那叫这条线就叫410号线，不叫川汉线。咱们个省的一个总队也叫410号总队。
3: 1965年，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结束所有勘测工作，回北京向国家领导人进行汇报。
0: 这是1965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的时候所拍下的照片。这一天，川汉铁路方案的沙盘模型摆在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听取汇报，了解川汉线相关的一些方案，能否决定川汉铁路宜昌到万州路段的修还是不修呢？
5: 宜昌万县之间连山大岭，地形险峻，能否修建山洞是尚未可知啊。
6: 当年的国家收入啊才400多亿，我们用的铁用的基建的费用是170个亿，就用20个亿来占这个来说很，但是管理上是不行的。
3: 由于地形的限制，在宜昌与万县之间的恩施，即使人民迫切期盼，依然没有出现在新中国的铁路设计图纸上。
7: 一听好像九省通滁啊，粮仓江汉平原地处全国的中部，实际上我们恩施比我们全国的很多西部地区的交通还要落后。
8: 这是一个铁路空白，这个空白大概24万平方公里。
0: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到底何时才能够轮到川汉线中段一万铁路开建呢？鄂西这片24万平方公里的铁路空白，使一万铁路成为恩施几代人期盼的安全便捷的出山通道。难道鄂西地区就要这样永远成为无法触碰的铁路禁区吗？
3: 这个人叫向心。

0: 平，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族人。1995年3月6号，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北京参加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他的文件袋里有一份议案书，向清平作为议案的提请人和63位人大代表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份议案书正是代表了泉州百姓想要重修10000铁路的梦想。自小生活在鄂西这片大山里的他，比谁都清楚修一条铁路对家乡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都好着急啊，我说怎么办，要是发现不成，这么好的机会耽误了，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我一定要想办法表达我们这个泉州人民的心愿。
2: 当年在向新平的文件袋里边还有一封来自于恩师小学生的书信，信中是这样写到的：听说恩师要修铁路了，我把平时一分一角积攒起来的零用钱捐给恩师的第一条铁路，表达我的心意。5元10元，老百姓就像当年四川的人民自发筹钱修建川汉铁路那样，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早日走出大山的心愿。没过多久，向新平便收到了铁道部关于这份议案的回复。关于10000铁路，铁道部是这样回答的：由于地质构造复杂、耗资巨大等原因，该铁路目前暂缺乏修建条件，但我们已将其纳入路网建设规划。
0: 虽然此次提案并没有得到立即修建10000铁路的结果，但还是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97年1月，铁道部安排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对10000铁路进行可行性研究。4年后，也就是2001年，10000铁路项目正式被国家纪委和铁道部纳入15计划。
2: 2003年12月1日，这条被称为中国地质条件最为恶劣的铁路终于破土动工，拉开了建设的大幕。10000铁路，它与20世纪百年间中国激荡颠簸的时代风潮息息相关，屡建屡止，地下暗河湖泊溶洞密布。面对这一切凶险曲折，中国的铁路建设者究竟能否突破重重难关，改变鄂西不通铁路的事实，将历史上的川汉铁路修建蓝图正式变为通途呢？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
0: 到了人类铁路史上最多的隧道桥梁，然而一个个攻坚克难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它承载了跋山涉水的百年梦想，然而筑路人对各种危险打击却闭口不提。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世纪圆梦10000铁路下集。
3: 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4: 管用，真的很管用。
5: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3: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4: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3: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

0: 区，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1: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0: 双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3: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建国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2: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0: 双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5: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1: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6: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4: 管用，真的很管用。
5: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通告，为响应

0: 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复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2: 这眼贴呀、啊，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双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蒙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10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3: 这护眼明目贴呀、啊，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2百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4: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蒙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到鄂州调研时强调，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发展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等工作。
0: 保障公平竞争，提高要素支持，新修订的湖北省民经济发展促进办法今起施行。
1: 能做饭会叠衣，国内首款家庭通用机器人在武汉落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到鄂州调研花湖国际机场建设运营、临空经济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鄂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目标，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做大做强临空产业，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高标准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发展区，为推动这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更大力量。
2: 今年以来，花湖国际机场货运航线货油吞吐量再创新高，呈现枢纽功能持续增强、通关服务持续优化、开放优势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的良好发展态势。王忠龄走进位于鄂州临空经济区的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查看生鲜冷库、加工间、线上直播间，了解冷链物流、加工销售等情况。来到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查看飞机维修现场，调研机场配套保税维修产业发展情况，深入湖北均衡科技有限公司、思优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光模块生产线和产品展示，听取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和产贸联动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加快布局体现航空货运枢纽优势的临空产业，围绕生鲜冷链、生物医药、航空维修制造、精密制造等领域精准招商，加强与重点区域、重点企业的合作联动，建设更具活力的临空经济生态圈。交通基础设施是花湖国际机场打造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目前与机场配套的12个重要交通节点工程已完工7个，其余项目正按进度顺利推进。王忠龄实地查看雁机长江大桥、机场铁路联络线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程早建成、早投用、早受益。要聚焦完善功能，加快构建空铁联运、空水联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物流网络，促进铁水公空多式联运融合贯通。王忠龄还来到鄂城区凤凰街道滨湖社区，调研学习教育、基层党建、社区惠民服务等工作。他指出，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进一步完善社区党组织架构，更好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调研中，王忠龄对鄂州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支点建设加力奋进之年。鄂州要锚定目标定位，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充分发挥花湖国际机场枢纽优势，加快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要全力推动产业特色发展、规模发展，大力招引一批临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的重大项目，完善先进制造业、航空服务业等产业链条，走出一条航空带货源、货源带产业、产业带生态的发展路径。要全力服务花湖国际机场建设运营，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持续增强机场全球集货功能，用好用活跨境电商综市区等开放平台，促进更多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促进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全力抓好从严管党治党、

0: 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省领导张文兵、彭勇参加调研。
1: 5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准确把握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更大力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务实开展对美多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统筹推进外出就业、返乡创业和合作兴业，持续拓展脱贫地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要大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人才管理、土地管理与金融管理改革，有效解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必须的用人、用地、用钱问题，更好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主动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特别是对情绪价值、知识价值和健康快乐的多重需求，充分发挥湖北山水资源丰富、历史人文厚重的比较优势，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高水平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在更好盘活存量资源资产的同时，更加有力有效拓展就业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坚持文化旅游加千行百业、千行百业加文化旅游双向融合，以构建商业模式为核心，以国有三资与集体三资管理改革为基础，以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优质文旅景区和标志性文旅项目为载体，以场景创新、产品创新、内容创新、服务创新为手段，以培育文旅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办好重点活动为支撑，推动文化旅游与生态资源、城乡空间、公共服务及1、2、3产业全方位融合发展，加快培育万亿规模文旅支柱产业，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要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着力强化人才引育、数据支撑、平台建设和金融创新，为高水平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提供坚实保障。5月18号至20号，省政协主席、省茶叶产业链链长孙伟到十堰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打造鄂西区域性中心城市目标，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孙伟深入低空经济产业园、循环经济产业园、东风商用车智慧工厂等，强调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茶产业相关企业及茶园，孙伟强调要坚持品质至上，加大生态茶园建设力度，创新产品形态、消费场景和营销模式，抢占年轻态市场先机，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孙伟还调研了绿松石小镇、黄酒小镇等，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做优特色产品，发展富民产业，增进民生福祉。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3: 今年起，新修订的湖北省民经济发展促进办法正式施行。办法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权益保护等维度，回应民企核心诉求。
2: 新修订的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共9章56条，涵盖公平竞争、要素支持、投融资促进、创新发展、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七大板块。其中要素支持、创新发展部分补充了民企在融资、用地、数据应用等方面的极难筹判。
4: 这次修订把国家法律的要求具体化，做到对标上位法与同位法相衔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同时把我省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有益的探索固化为制度规范。
2: 例如，针对拖欠账款，新规明确，不得以

0: 以人员变更、等待决算审计等理由拖延支付，不得强制以审计结果为结算依据，政府拖欠账款依法纳入失信记录。针对涉企检查，要求实行清单管理，无依据不检查，能合并尽合并。对新产业、新业态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针对准入隐形门，规定负面清单之外民企依法平等进入，严禁以备案、认证、设分公司等形式变相设限。
1: 将非进即入从政策倡导上升为刚性法治保障，增加公平竞争审查会审制度，通过多部门联合审查，防止单个部门自我审查走过场。
0: 新修订的办法还送上发展大礼包，在投融资上固化301线上信用贷款经验，建立信用信息专条，支持民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创新发展上设立资金支持专条，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在要素支持上，将数据与土地、资金等并列为法定生产要素，确立数据经营权制度，保障民企平等获取土地、人才、数据。
2: 19号下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接受脑肿瘤手术的半身瘫痪患者重新站起来，并在有一定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抬腿行走。这是国内首例从软瘫到行走的无创脑机接口脑肿瘤术后康复病例。
3: 对。
0: 胡女士2个月前做了脑肿瘤手术，当时她的左侧肢体完全软瘫，肌肉毫无收缩能力。15天前，中南医院为她启动脑机接口康复训练方案。
4: 脑肿瘤的这个患者呢，在术后他大脑和肢体的活动的这种连接呢中断了，他可能大脑想动，但他的这个手脚不听使唤，动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采取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采取他的脑电的信号转换成相应的机械的运动的信号，带着他动，帮助患者去更好的去做康复。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胡女士头戴脑电帽，当她集中注意力想向抬腿时，外骨骼机器人便会精准响应，带动她软瘫的左腿完成抬腿动作。医生告诉记者，这种意念加执行加反馈的闭环训练，对促进患者神经功能重塑非常有效。
4: 传统的这种康复方式的话，可能大概需要2个月的时间。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介入是在半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从原来最早的一个软瘫肢体的肌力完全是一个0级，到现在肢体的肌力都有4级以上，能够主动的站立，在帮助下进行行走。
5: 我做康复比较吃力，它可以训练我走路，可以给我一个信心。
0: 目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还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偏瘫、脑梗、脊髓损伤等神经康复患者。
6: 今天，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在光谷发布，这意味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家庭服务这一万亿级新赛道。
0: 今天亮相的时光 S1 机器人不仅能叠衣服、做饭、收拾餐桌，还能陪老人聊天，多种家务任务它都能执行。更聪明的是，它通过具身智能模型理解任务目标，自主规划动作路径，在实际使用中还能不断学习优化。
7: 那对家庭任务而言的话，我们其实希望一台机器人可以完成几十种任务，并且我们希望就通过人类的演示，机器人可以学会一种新的技能。
0: 不久后，上百台时光 S1 机器人将陆续投放至武汉部分社区，供普通家庭免费试用，有试用需求的家庭可提交申请。2027年上半年有望免费获得这台家务好帮手。从家庭试用走向规模化应用，背后离不开产业链的支撑。湖北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投资母基金，推动全省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零部件本地化率达到85%。在光谷，全国规模最大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经建成，形成了15分钟创新圈。
8: 那么湖北呢，目前
3: 有130多家上下游的零部件企业进入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光谷有望率先跑通家庭场景商业化的落地路径。
8: 我们也会和湖北人形机器人创业中心一起，有更多的家庭的场景，我们的整机企业可以入驻到里面，采集相应的需要的一些数据来训练它的模型。
0: 第八

0: 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暨主旨活动5月19号在武汉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新党副主席林益生出席，省委常委宁勇致辞。宁勇表示，希望两岸青年更续中华文化，坚持融合发展，勇担民族复兴，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荣为主题，举办招聘会、体育嘉年华等活动，并发布了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今天，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召开2026年度湖北省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屏障。各成员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屏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什么才是政绩？襄阳古城县堰河村用30年作答，护好生态，做优产业，把荒山负债村变为共富新村，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
0: 初夏的堰河村，茶园叠翠，溪水潺潺，游客漫步茶山，村民笑迎客来。近几年，村子每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资产过1亿元。
2: 这边环境特别干净，空气也好，茶园景色漂亮，民宿住着舒服，能感受到原生态的乡村气息。
0: 守着好生态，眼下村里正忙着提升民宿品质，客房装上了智能门锁、语音控制系统，环境一键调节。这些项目不是临时起意，从过去搞茶旅融合打基础，到如今建民宿样板抓落实，再到下一步谋划电商出山拓市场，每一步都写进了村里的发展规划。
3: 我们知人均一件事，守住金山，做事专业，不停步，不回头，不走误区。
0: 一环扣一环，靠的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换界换人，不换蓝图。30多年前，这里曾是建山山秃头的荒山负债村，村里定下管好山、护好水、修好路、育好人、建好村的思路，立下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的村规。班子换届不改方向，干部更替不变初心，开垦茶园，栽种经济林，硬是把荒山坡变成了绿宝地。
4: 以前我们靠山砍树，种地糊口，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现在不一样了，家里开农家乐，搞民宿，农家乐里一口锅，生活过不去的一面坡，民宿里一张床，胜过过去的什么量。
0: 干城市不仅要有定力，还得有章法。堰河村在实践中摸出一套办法，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干部包项目，党员包农户，推行3-3制工作法，村里的事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干。产业发展上走茶旅融合、全员入股的路子，让每个村民都成为股东和受益者。
3: 我们始终坚持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既要守住绿水青山，也要带领群众征收支付，让村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发展成果。
5: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石专场。未来5年，黄石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全力打造鄂东区域中心城市。
0: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黄石将重点抓好提升城市能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增强发展内生动力4个方面工作，确保武汉都市圈重要增长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6: 全力打造工业强势，对标全省51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构建具有黄石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力争工业总产值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0: 未来5年，黄石将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

0: 持续加大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力度，
1: 重点围绕高端装备、光电子信息等十条重点产业链，大力开展产业链和龙头企业上下游重点项目237及楚商回归，精准招商。
0: 打造全省科技创新协同区，黄石将依托黄石武汉离岸科创园，持续深化区域产业协同，
2: 深度融入光谷科创大走廊和武汉科创中心建设，促成50个较大科技成果转化。
0: 作为老工业基地，黄石将锚定两大主导产业，加速能级跃升，
3: 聚焦光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汽车两大主导产业，瞄准 AI 算力板、光通讯材料等细分赛道，加速产业规模倍增，能级跃升。
0: 黄石是开放大市，外贸进出口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十五五黄石计划冲刺千亿目标，
4: 坚持依托产业抓外贸，外经带外贸，外资引外贸，积极发展一活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实现全市进出口突破千亿元。
0: 作为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黄石将以城市更新和危旧房改造为抓手，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5: 继续锚定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线，用心用情做好物业管理的三篇文章，真正的让小区成为共建、共享、共治的美好家园。
6: 今年湖北省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63.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湖北的思路是推动就业长在产业上，让学科紧跟产业链走，让青年有平台大胆试、大胆闯。
7: 眼下正值毕业季，百日冲刺专场招聘会在湖北工业大学火热开场，128家企业带来3000个岗位，90%是湖北本土企业，涉及光芯屏端网、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优势产业。把岗位长在产业链上，让人才与产业精准匹配，正是湖北破解就业难题的关键一招。
8: 主要招聘的岗位有算法工程师、数据开发工程师。今天来应聘的学生专业的针对性比较强，目前我们收到的简历有100多份。
9: 我既做过 Python 也做过业务，我对 AI 也比较熟悉，聊了以后更推荐我去大数据开发，他们的要求跟我有非常有契合度。
7: 产业端在发订单，高校端主动接招。湖北的71020高校学科创新体系，每3年动态培育20个对接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特色优势学科。今年全省一次性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占比超80%。从低空经济到集成电路，从数字贸易到未来机器人，专业直接长在产业链上。具体到课堂上，湖北工业大学围绕光芯屏端网、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重点产业相关专业，核心课程更新率超过20%。
10: 以产业链为牵引，各专业开设不低于8学分的 AI 加专业以及学科交叉融合类的课程。
7: 但从学得好到干得好，中间还需要一个能大胆试、大胆闯的平台。眼下以 OPC 艺人公司为代表的创业模式正成为拉动就业的新引擎。武汉滨江新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今年2月启动运营，符合条件的企业入驻可享租金减免和算力支持。目前已吸引102个团队、196名创业者入驻，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艺人公司有50多家。
11: 我们这里40%左右的一个创业者，他们每个月的这个 token 消耗在1000元以上，那其中有接近15%的创业者每个月的算力消耗在10000块钱以上，会为他量身定制相关的算力扶持政策。
7: 在湖北，这样的创业平台正在各地加速布局，全省已建成省级青创园44家，累计孵化项目超8200个，带动就业50000余人。
1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明天开幕。今天，本台记者提前走进展馆，带您先睹为快。
7: 今年的文博会展览面积有16万。

0: 平方米，相当于22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
1: 本届文博会湖北馆共有600平方米，远远看过来啊，玄黑、朱红、鎏金的整体配色就显示出了浓浓的楚式美学。而更大的亮点呢，在于这前厅的设计，直接把荆州古城的迎宾门和楚王车马阵复刻到了场馆里，搭配上 3D 全息屏等科技装置呢，真的让人有一种一秒穿进楚国的感觉。而就在明天正式开幕后啊，这里还将有古风情景演绎、 AI 机器人互动、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湖北17个市州的文旅精华将在这里一站式展现给观众朋友们。
2: 此次湖北馆的主题是传承荆楚文化精神，建设长江文化高地。湖北馆精心遴选了128家企业、5000多件展品。今年我们加强文化科技融合的呈现，有实验入境服装的 VR 体验、AI 李时珍的智能问诊，还有光谷冬至的光子机器人与黄梅戏的互动演绎。
0: 本届文博会很多展馆都在数字赋能上有精彩展示，展会还重点打造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9大展演，各类人形机器人也是各展绝活。数字演绎展区集中展示 VR、 AR、 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在文博、旅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1: 一走进江苏馆，我立马被眼前这块卷轴造型的裸眼 3D 大屏吸引住了。屏幕上呈现的呢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一件文物，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文物上的纹样有了更加鲜活细腻的呈现。
0: 今年展会还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展览为期5天时间，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两位啊，今儿我带来了一些有灵魂的紫玉米。
1: 立冬啊，这个灵魂这个词用的是不错，这个紫玉米啊确实是很有灵魂的，表达的不错。紫玉米呢不光是果穗，它是紫色的，它那个茎啊、杆啊、花丝啊，它都是紫色的。
0: 这紫玉米还有灵魂了啊！我就知道吃它煮它它会掉色。哎，
2: 我说它有灵魂啊，是因为我已经读懂它了。哎呦啊，我替它表达一下啊。他说我只是一根紫玉米，历经1752个小时的成长，只为与你相见，却因为穿了绚丽的紫衣却饱受非议，这样的结局，哎呀，总归是我不善于表达自己。我源于秘鲁，是秘鲁特有的玉米原生品种。16世纪初的时候我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所以我不许你们说我是转基因，而且我也不是被染色的，没有人给我染色。我之所以会褪色，是因为我富含花青素。花青素遇水呢，它会溶解，所以在蒸煮的过程当中，我的紫色会逐渐的变浅，所以你们呢误会我了。哎
1: 呦，那确实啊，我也要替这个紫玉米呢给它正个名。紫玉米啊，近些年来逐渐地走入养生一族，还有减肥健身达人的心中。有些朋友他就会问了，紫玉米是转基因食物吗？不，紫玉米它是杂交的产物，是拥有不同性状的个体通过交配得来的，是自

0: 的选择。还有人问到啊，说这个紫玉米水煮了之后为什么就会掉颜色呢？那是因为紫玉米中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水溶性的花色苷，所以当我们直接用水煮的时候它就会掉色的。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之前吃了一回啊，我说吃的怎么这手啊嘴都变色了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立冬这么一说，今天你带的这紫玉米真的不一般呢，
2: 是不是啊？
0: 刚子，立冬带的玉米不光是颜色不一样，而且它除了有玉米的营养，关键它里边的花青素的含量可是蓝莓的16倍哦，
1: 这么高啊？
2: 所以啊，阮老师啊，这紫玉米我给您带来了，您能不能拿这紫玉米给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美食啊？这我们今儿就把它吃掉，怎么样？
1: 就吃它得了。
0: 吃紫玉米啊，这个没问题，而且这个也难不倒我。
1: 不过说到这个拿玉米做的美食啊，你看我想到了好多，有那个玉米面粥、大饼子、碴子粥，哎呦，可香了！而且说到这个玉米，我这脑海画面一个接一个，我就想我小时候拿着一个大茶缸装着玉米，哎，排队去爆爆米花，
2: 就这个经历哈，
0: 有吗？
2: 我也有，
0: 你也有，说来听听。
2: 而且这村里边的孩子哈，都皮实。你说就是您说这个想的那时候啊，你们不都跑吗？我这耳朵跑了啊，我们不跑，
0: 干嘛呀？
2: 你比谁胆大呀？就是站得越近越好啊！一个是跟小伙伴能吹了，你看我胆儿多大呀！我不怕啊，对吧？都不捂耳朵。好，还有一个最好的啊，为啥呀？离得近啊，他不响了之后啊，他有时候会崩出来。
0: 对对对，
2: 崩出来，崩到地上了。捡着就吃。
1: 哎，我那会儿是和我姐姐他们去的啊，一到这个时候，那我们可没你那么大胆，都躲得远远的，还必须捂着耳朵。哎呦，可没你这刺激的体验。但是我对啊，蹦爆米花啊，哎呦，那个回忆是特别难忘。哎，我们几个换着班的端着爆好的那个爆米花啊往家走，那谁都抢着来呀，边走边吃。那刚出锅的那爆米花，哎呦，那叫一个香甜爽口，可好吃了。哎呀，现在想起来那个味道还十分留恋。对，我突然还想到啊，我那会儿还吃过炉子上爆的那个纯天然的爆米花。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里那个剩的那点玉米粒儿，哎，我们几个在那个炉子上，这个东北农村那个炉子烧完水之后会放一个铁盖子啊，
2: 对，
1: 烧热了甚至烧红了，我们就把那个玉米粒往上一扔，一会儿就啪爆开了。哎呀，那玉米粒吃着老香了，
2: 就在那个炉子铁片上爆。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老家没有啊，我在那灶坑里边
1: 爆过。灶坑里啊？
2: 对。都崩黑了，
1: 就是灰吃啊。
2: 对，
0: 这个崩爆米花啊，它也是讲究方法和火候的。玉米的挑选呢也很重要，而且就刚才你刚才说的，你那种爆那个爆米花，还有一个手慢无的花语哦。哦，
2: 花语。我知道，你看很多的那鲜花哈，玫瑰呀、百合呀、康乃馨呐，哎，他们这花语我知道。爆米花还有花语？
1: 是啊，没听说过。
0: 对呀，这个也是我上网的时候才刷到的。要不我让你们俩看一下视频。
2: 行。
0: 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啊，那崩的时候这眼睛都不眨呀，就怕手慢一步他抢不到啊。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现在电影院里边不也有爆米花吗？啊，那个电影院里头爆米花的花语我觉得应该是闭嘴。刚才说这个爆米花的回忆是美好的，哎呦，我爆爆米花的回忆也是美好的，但是我剥玉米的那个回忆哈，一点都不美好啊。除了包自己家里边的玉米，小时候有一回啊，被我们老师给哄过去到他们家去扒那个玉米啊。我记得是上三年级的时候好像是周五的一天，那第二天就周末了，我们就放假了，高兴啊。然后那个平时啊很严肃的一班主任突然间呢就和蔼可亲的跟我们这帮孩子说，同学们，你们愿意不愿意到我们家里来玩啊，到老师家里来玩啊？大家伙虽然说都很诧异哈，但是一听说到老师家里边去玩，高兴，毫不犹豫的哈，

0: 就答应了，而且感觉就有点受宠若惊的那种感觉，头点的跟那个小鸡啄米啊，我们愿意去，我们愿意去，这一点都没夸张。当我们高高兴兴的来到班主任家里的时候，一推开那大门，好家伙，满院子的玉米穗啊，然后我们班主任就站在那个玉米的中间，笑得跟那个玉米一样灿烂，招着手跟我们说，来来来来来，孩子们，今天我们比赛呢，剥这玉米，看谁剥得多，看谁剥得快。
1: 哎，立冬啊，你们这是纯纯的手剥啊？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我之前剥玉米都是用那个小改锥
0: 啊，对，
1: 先把玉米粒剔掉，那什么剔掉几行，
0: 螺丝刀
1: 啊，对对对，然后呢扔到一个那个筐子里，我们呢就把那剩下的那些就用手开始剥了，一定要剔掉两行，这就剥起来，你不剔掉你抠抠死你，疼啊这手啊。
2: 哎，我见过两个那个玉米棒子来回搓的那个是怎么弄的？
0: 啊、对对对，
1: 你这个你没干过这活、啊、这个难度比较大
2: 哦，
1: 那个经常干点咱看着人家挺轻松，哗哗，对不对？他那个手掌的力气是比较大的人才能顺利完成，咔咔，就是两个玉米拿着这么咔咔，哎，咔完了剩下光秃秃的玉米棒子了，对不对？那包的真的速度蛮快，但是你们这几个孩子要这么个抠的话，那手不疼吗？
0: 能不疼
1: 啊？
0: 就是那天
1: 啊，
0: 我说实话，我是我生平剥玉米剥的最多的一天，也是我最积极的一天。就我们都不说话了，都不聊天了
1: 啊，
0: 就是比赛嘛，得憋着一股子劲儿啊，就在那比，看谁剥那个玉米剥的多
1: 啊，
0: 就那个。气氛呢是很紧张
1: 啊，
0: 很压抑
1: 啊。
0: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那手指头都红了，不能碰，一碰呢就钻心的疼，都肿了。
2: 那你妈没说你啊？
0: 说了呀，我妈说这老师让你干什么你都去哈，来吧，家里边那点玉米赶紧给我剥了。家里的活不干，去老师家帮着干活去了。
2: 哎呀，哎，你说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哈，家里人说的话吧啊，让我去做的事儿，那未必我都能听话，都能去做。但是老师说话，那就像有魔力似的，哎，就听老师的。你说阮老师这是为啥呢？
1: 为啥呀？
2: 嗯，
1: 是因为内外有别。
2: 内外有别，
1: 因为孩子心中他有数啊，对不对？我不听老师话，老师不得批我呀。所以说，家长呢不必吃老师的醋，因为孩子本就需要不同的环境满足他自己发生的需求。哎，再一个，这个清晰的规则有助于孩子建立界限感。那么我们成人呢，根据这个规则而提出的一些建议，孩子呢他就更加愿意接受。那生活中家长可跟孩子一起商量有一些事情的规则，这样呢在孩子们看来呢，我爸妈的话就不只是要求了，而是共同的一个约定。就像立冬你刚刚说的，老师的这种表达方式他就更加容易让你们接受。比赛呀，不是来帮我们家去剥玉米呀，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啊，就是对孩子也要一言九鼎，
0: 对，
1: 就是严格信守承诺。那么孩子对家长的这个许诺他是充满期待的。如果说家长你光许诺你这回考好了，我指定把那个小飞机给你买了，怎么样的，好家伙，真的考好了，你不买，
0: 你不兑现，
1: 哎，你不兑现，
0: 对，
1: 这下你家孩子呢就对你就失去信任，从而呢下回你再去哄他，你再说好的，你再打算兑现，不信了，
0: 他不信了。
1: 对，
0: 你看这其实又学到一些知识哈，我每天跟阮老师都能学到不同的知识。其实有时候我也得反思一下我自己
1: 啊，
0: 有时候对孩子来讲啊，
1: 啊，
0: 就对我们家那俩孩子
1: 啊，
0: 确实也有没做到的地方。
1: 立冬，立冬，来日方长啊，咱们都是第一次当爸妈，慢慢的你跟孩子一起成长呗，对不对？再说到你今天带来的这个玉米，我就在想，我想起来我孙子小时候有一回啊，家里买了几根玉米，我就煮了。我孙子吃饱了饭以后呢，拿着个玉米当零食，在那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啃。我儿子看见了，宝，啃玉米就和做事情一样，不能东一下西一下，你按顺序吃。然后我孙子，这家伙绝呀、啊！把牙一呲，没有门牙。

0: 我这掉的牙还没长出来呢，我也是没办法呀。
1: 太逗了，这不难为孩子吗？你说是不是？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啊，也有这种八卦的事儿，是这个玉米啊，我奶奶这个拿回来的玉米。这个拿回来玉米，我一看奶奶拿回玉米了，就搁锅里煮呗，对不对？煮完了我就去啃，结果呢，把要换的那个牙呢就给崩掉了，我奶奶她就。

0: 就啃了，你这个牙已经晃了，门牙就崩掉了。反正本来也要拔，也要掉，崩就崩掉了呗。结果我奶奶就说，我奶奶说上海话，她叫我小胖，小胖，可咱珍珠米，老个珍珠米，就是老的玉米，它是留种的，知道不？我给它搁进去，他说这么硬你也啃得动。你说，后来我就问我奶奶，那要是这么硬的老的玉米我也想吃怎么办？我奶奶说想吃也行。生的玉米拿在手里，拿把刀咵咵把这个玉米整个上面像爆黄瓜皮儿一样给它刮一刮，你再搁锅里一煮，把煮完了都找不着玉米粒了，整个一个软软糯糯的一圈都包在上头。
1: 没想到阮老师你小的时候也够调皮的啊，那现在这牙还行啊？
0: 还行。
1: 回头我弄点东北纯天然的有机大玉米给您带来。
0: 那边呢有吗？
1: 李董事长也有你的。
2: 我在这等着，我合计没有我的份儿呢。
1: 你就是带这个紫玉米了、
2: 啊、你要是不给我我就把那个拿过来了。行了，我先谢谢你了，回头我也尝一尝啊，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那个玉米的味道。
0: 对呀，而且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人很少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什么心脏病的。
1: 哎，还真是啊，是吧？我爸妈这些病也是近些年才有的。
0: 其实呢，这个就跟咱们每天的吃还有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以前的人就吃这个玉米，对吧？那个时候吃玉米吃杂粮很多啊。现代人我们吃的是精米白面、大鱼大肉。我问问大家，你们家里一个礼拜吃过几次杂粮？所以你不吃的话，老老少少都不吃的话，慢慢的年轻人都高血压，这个高那个高。那我跟你们俩讲，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玉米别看它便宜不起眼，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氨基酸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等等的这些个营养成分。特别是玉米里边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别小瞧啊。玉米中呢，它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等等营养成分。就当我们别看啊，狼吞虎咽的啃玉米，啃完了以后，那些专家们研究发现，胆汁的分泌的啊这个速度明显加快了，而胆汁的排泄也增加了不少，那么使胆汁含有的那个速度以及杂质明显减少。所以我们吃点玉米以后呢，就有很好的利胆的作用。
1: 哦，利胆。
0: 那么玉米说的也差不多了。那玉米上面那个须子呢？
1: 玉米胡子。
0: 玉米胡子也行。你把它煮煮水，除了能消水肿，对尿路结石也有帮助。
1: 哇，我又长知识了，一会儿我得记下来啊，好再讲给别人听。对了，阮老师，我可没有忘 啊，您说了今天要拿立冬给我们带来这个紫玉米做个美食啊，时间差不多了吧？啊，开始吧。
0: 行，没问题。我准备一下，你俩呢先帮我个忙啊，帮我，特别是你想吃，把这个紫玉米粒儿给我包下来。
1: 行啊，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0: 制作这道紫玉米山药鸡丁需要用到的食材有：紫玉米150克，山药呢250克，鸡胸肉250克。首先这个鸡胸肉切丁，加一点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山药去皮儿，把它切成小粒儿，然后呢用清水浸泡，防止它氧化变黑。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热锅冷油，放入鸡丁迅速翻炒，可以加点白糖和豆瓣酱。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山药丁和紫玉米粒儿，继续翻炒。随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煮到汤汁收汁即可装盘。

0: 今天的这道紫玉米山药鸡丁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1: 哇，我是没想到哈、就这个紫玉米它还能这么搭配啊，就光冲这颜值我就忍不住想尝一口。
0: 色彩搭配好了，这个菜的我们上海人叫啥马香它才好，这卖相卖相、哎
1: 好看，
0: 这色彩、颜色的色彩搭配好了，马香好，这是卖相好。更主要的还是什么呢？我做的菜营养方面你俩就不用担心这今天的鸡丁补充优质蛋白质，增肌，那么紫玉米粒呢，它是消除体内的自由基，这白白的山药呢，它是健脾养胃，就他们仨就跟咱们仨一样搭配在一起，咱仨搭配在一起可是一台戏了。哎呀，他们仨搭配在一起，可以增强免疫力哦。
2: 这个好啊，我的养生食谱又多了一道菜，突然我就灵感大发了哈、我必须得创作一下呀。玉米可真是个宝，口感多样，营养高，只要搭配选得好，还有好处不老少。哟，此处应该有掌声。
0: 有。
1: 你这好，
0: 这、他这个是什么呢？东北版的顺口溜，讲的还挺接地气儿的啊。
2: 那还不是阮老师给我的灵感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的紫玉米山药鸡丁，如果啊你还没学会，或是呢还想问阮老师啊玉米的其他的做法或者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兜兜。都转啊，他是来咨询的啊，他想问问就是这个辅酶 Q10 哈、然后说让全家都跟着一块吃，这微友就合计呢说，那我得先问问阮老师啊，能吃不能吃啊？
0: 这个说到辅酶 Q10，注重养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它呢可以保护心脏，为我们的心脏呢提供营养。一般来说，从25岁以后，我们心脏呢都是需要富养，就是要给它营养，把这个心脏的富养起来。日常的饮食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比方说，那个牛肉，你吃多少斤，你才能补充你今天需要的这个辅酶 Q10？
1: 那还挺费钱的啊，
0: 对不对？那老贵了，是不是？
1: 是，
2: 关键吃不下去呀、
0: 吃不了这么多。
2: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种富养不是让你们去，一天吃一斤牛肉啊什么的，我们是要科学、安全的去吃。你就是用一点高含量的辅酶 Q10，就等于你富养了你自己的心脏
1: 营养素。哎，
0: 比方说市面上现在高含量的辅酶 Q10，就是那一粒儿啊，一般来讲是等于22块牛排哦啊，甚至等于大约是，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是66条沙丁鱼啊，
2: 就那一粒儿，
0: 一粒儿一粒儿。哎呦，你说你有那大胃口吗？你能吃你也吃不了，
2: 我吃不了66条沙丁鱼。
0: 对呀，
1: 22块牛排你能吃掉吗？
0: 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直接补充，比较适合我们。我再多说点啊。现在这个大环境，大家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身体有个好底子。哎呀，
2: 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2: 我现在真的意识到了，就像我这个免疫力还不如阮老师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补充辅酶 Q10 的好处。我们都是可以补充的，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而且呢它还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一个来源。就像我们人吃了饭是不是有劲儿啊？你说你今天一天不吃饭，晚上我让你去搬点啥啊，到超市里去拿40斤米回来，
1: 不去。
0: 你说我这一天没吃东西，我不去，对不对？还有你要不吃饭，你身体的免疫力是不是就低了？
2: 对，
0: 你缺粮食又怎么能去抵抗外边的那些病毒呢？所以咱们吃点含量高的这个辅酶 Q10。那么高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来说含量高呢达到20以上的，就20以上的就是比较好了。那据我所知，目前也有含量在40以上的，就属于第一梯队了。所以呢，这位朋友，你就综合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我总的建议就是你们全家需要补充辅酶 Q10。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听段语音呗。
0: 行啊。
1: 向往大海发的。
3: 阮老师，今天去

0: 您讲啊，这个我才知道，这紫玉米掉色是正常的，要不然的话，我女儿买了一堆呀，她不吃了，说我也不敢吃。还有啊，您今天说这个玉米里边有这个辅酶 Q10 是吧？这个我知道，它是对心脏好的。那么我就想了一个可以天天吃这个办法。您说我把这个家里的豆油换成这个玉米胚芽油，是不是吃着更健康？
1: 你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家里的油换成玉米胚芽油？完全可以啊，因为这个玉米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但是呢，我还要纠正一句，就是食用油，我们一般来讲最好不要单吃一种，换着吃才健康。所以，如果您想天天补充辅酶 Q10 的话，那么在日常饮食上吃点那个猪心也行啊。牛心也行啊，牛肉也行啊，啊，猪的那个内脏这些都行啊，还可以吃点什么牛里脊、牛大腿、沙丁鱼，还有煮花生啊，这个炒花生也行，就是不要吃油炸花生啊，炒榛子啊、生核桃这些，哎，我还要再嘱咐您几句，就像我一样，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我们的身体里合成辅酶 Q10 的量它少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更加需要我们就是外源性的直接补充一些。您就可以直接像我一样补充点辅酶 Q10。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特别都是那个30多岁以后，你真的可以补充点辅酶 Q10。用辅酶 Q10 的好习惯，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坚持一下。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才更健康。那家里人，无论是爸妈，还是你们夫妻之间，还是你们的孩子，才能全都动力满满，才能更好的相互陪伴。身体好了，大家一起出去玩玩多好啊，对不对？哎，尤其是您跟您爱人现在也退休了，能过过二人世界了，是不是得高质量的享受一下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扯远了，就说到这儿吧。

0: 点点滴滴的欢笑。
1: 六道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2: 哎呀，立冬阮老师，你看看来，哎呀，都唱上了，煽情了。
3: 行，我们还是看下边的留言吧。
1: 行行行行行。
3: 呦，这位友的名字叫双眼皮的小泽泽，他说哈啊，特别喜欢阮老师，喜欢咱们这节目，
1: 是吧？
3: 跟咱们呢也算是半个同行啊。他是个教练，
1: 教练
3: 最近呢带了一群那个爷爷奶奶的这种岁数的会员哈啊啊，正好最近呢他新学了一套叫那个保健操啊啊，名字叫护心操哦，就教给了他的这些个学员，嗯，大家反馈呢都不错，嗯，确实练完之后呢身体轻松了不少，所以他就想着呢。我录一套，嗯，然后把这个视频拍下来给您发过来，嗯，希望呢能帮到和他一样喜欢阮老师这样的观众朋友们。
1: 啊、哦，这个太好了，嗯、这位朋友太用心了，
3: 用心了是不？
1: 小泽泽，谢谢了啊！嗯、这立冬赶紧那放一下，我们一起看一看，嗯、啊、嗯，待会儿下了节目，咱仨也跟着学一学呀、
3: 啊。好啊，
2: 好，
3: 嗯。

0: 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动作不难的，就几个动作
0: 啊。
1: 我觉得再看两遍啊，我都能学会，而且
0: 啊，
1: 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节目开始前呢，咱们三个人每天都练一遍，给身体加加劲儿，养护养护我们的心脏。
0: 行，没问题。
2: 是。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
3: 木子欣的语音留言。
4: 我特别赞成您说的饮食要三分荤七分素，荤素搭配吧才健康啊。我血脂高。

0: 在吧还在吃药，但是为了营养全面，我该吃肉吧也吃肉，不吃肥的就挑点鸡胸肉吃，我宁可把饭吃饱也不想把那药片子当饭吃。不过大夫让吃的他听还是在吃，可能是上了岁数，身上小问题也时不时的过来找事儿。比方说我这胳膊腿儿偶尔会酸疼，心脏也没以前吧跳得有劲儿。但越是这样嘛，我越是要营养一下自己。袁老师，你看我吃点什么呢？
1: 这位朋友，您想要营养身体的这个想法没错，您血脂高，要注意调节饮食了，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这些食物。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一个，咱们除去年纪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您会有酸疼的感觉吗？我跟您说，常年吃他汀也可能造成肌肉的酸疼。这个时候饮食上你可以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或者直接用点营养素，这样就有助于缓解你身体的这个酸疼。同时呢，就到了这个年纪了，最好呢营养一下我们的心脏，保持我们心脏的活跃。最后，除了饮食上的调理，你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完饭来休息一小时以后出去走走，您自己看身体的情况，走路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刚刚的呼吸操视频，或是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8: 送，
4: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周四的 A 股上演了指数抗跌、科创独舞的分化行情啊！上证指数全天窄幅震荡，收报于4162.18点，微跌0.18%，死死守住了4150点的支撑。而科创五零指数逆势狂飙3.2%。再次刷新了阶段新高，
12: 两市成交2.95万亿，较前日放量了672亿，3700家个股下跌，亏钱效应弥漫，但是主线的赚钱效应炸裂啊！半导体、光刻机、存储芯片先批量涨停潮，但是电力了绿电板块集体崩盘 ，AI 应用、传媒等前期热点重挫，市场结构冰火两重天，
13: 太值得玩味了。放量普跌却是硬扛指数，全靠科创硬科技一力降十会，资金疯狂的抱团硬科技，单日是净流入超100亿，但是像电力啊，还有传媒资金是净流出超过了150亿。这种极端分化是见顶的信号呢，还是洗盘的前奏呢？
12: 市场趋势如何分析？科创板的独立强势，我们到底要不要勇敢参与？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讲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11: 市场波诡云。